0: 做这道四喜黄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黄豆嘴、绿豆嘴、煮熟的莲子，还有胡萝卜、肉末适量。首先在肉末中加入适量的盐、料酒、水淀粉，腌制备用，然后把胡萝卜切丁备用。接着就是热锅冷油，把肉末倒入到油锅中炒熟，再往油锅里加入黄豆嘴、绿豆嘴、胡萝卜丁和莲子，把它翻炒均匀。等到这个食材快熟的时候呢，我们撒入稍许的盐以及白糖调个味儿。那今天的这道四喜黄豆就做好了。
1: 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看了100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4: 你看了100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3: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4: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6: 那再增加10个人。
7: 好，车辆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家的怎么到了玉屏？
4: 还不是为你来的，红姑娘。
3: 六当家的也来了，这怎么回事？
4: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马蓉把你抓了，游街示众。大当家呢，马上就挑了20个兄弟，连夜摸进玉屏，想要营救你。到了一打听，来晚了。
5: 就是。
3: 可不来晚了吗？要是被枪决了，昨天我就没命了。
5: 大哥都知道了，这个梅大少爷还真有两下子。
4: 哎。我和大哥正争这事儿呢，大哥说梅大少爷认马蓉当干爹是使计策，我怎么就觉得这小子是认贼作父了？
6: 出了这样的事儿，对方是什么来路？
7: 没抬过照面，下手又快又狠，像是当兵的。
6: 当兵的？不会是马蓉的手下吃了亏来报复的吧？
7: 这位。我没保护好王小红，我真该死。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全是假的呀！这梅大少爷和洪姑娘的婚事也是假的。大哥，这回你放心了吧？
1: 放心什么呀？
0: 咱俩刚进城的时候，你听说洪姑娘成了梅家大少奶奶，你那脸都绿了。
1: 老六，妹子在哪儿？她胡说什么呀？
0: 洪姑娘，我实话实说了啊。
2: 我大哥这心里边想明白了，老六，出去！出去！啊，好好好，我出去，你自己说啊，
1: 出去，
0: 走走走走走，出去！
1: 大哥，啊，
2: 大哥，为了我让你冒险进城，实在过意不去。
1: 妹子，这时候哪里话来呢？你是我的一妹。 在御平娱乐县当大哥能不来吗？妹子，我黑木药是个粗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老六他……妹子，坐吧。 黑木桥快40岁的人了，这有些话还真挺难开口。妹子，你是我两次救命恩人，我黑木桥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
3: 这次你在玉屏遇了险，虽说暂时化险为夷了，可是玉屏这个地方不是长留之地，马龙阴险狡诈，早晚你会上他的大当。
2: 妹子，黑木蛟有个不请之请，想请妹子跟我一起上黑木山。
4: 大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南边也有山头。
2: 妹子，大哥这次不只是想请你入伙，大哥下山之前想好了，如果这次妹子大难不死，黑木蛟就向你求婚。
4: 你在南边有山头，总不会嫌弃我黑木蛟也是土匪吧？不是，
2: 那我黑木蛟人品本事配不上你？不是，那你是有心上人了，或者真的许配给人家了？也不是，<笑>那就好了。
4: 兄弟们，进来吧。兄弟们，大当家的，叫大嫂。
5: 拜见大嫂。
4: 等一等，大当家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哎，女孩子家脸皮薄，这种事儿哪有亲口答应的？哎，刚才我不是问过你吗？啊，你没有心上人，也没有真的许配给人家，跟梅仙祖那码事儿，那是糊弄马蓉的鬼话，哎，不算。
0: 你又不嫌弃我是土匪啊？我黑木脚人品本事又配得上你，那不就完了吗？兄弟们，走！连夜启程，带着你们大嫂回黑龙山办喜事去。
6: 好，
7: 不行，我不能嫁给你。<笑>
0: 这就更好了，土匪娶媳妇儿都兴抢。
8: 别让大嫂废话了啊！马备好了吗？
9: 备好了。
0: 大嫂，委屈您了，先让大哥骑马驮您上山，这才像土匪娶媳妇儿。哎呀，
9: 给大嫂绑了。
8: 好嘞。
9: 哎，
10: 大嫂，那枪顶着火了，
0: 你要不愿意，你可以不绑吗？
10: 大哥，你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11: 大嫂，你就别说了，大哥的心思我最了解。他要是心里没想好，他不会跟你张嘴的。
8: 是啊，洪姑娘，大当家的是大英雄，刀尖上舔血半辈子了。
11: 到老了，你总不能让他孤苦伶仃吧？
8: 你也是大英雄，英雄惜英雄，
11: 般配的很呐。上山吧，跟大当家的完婚。
8: 别过来！你们要是不放我走，我就立刻开枪自杀。

0: 你这是干什么？
1: 黑龙江，你不想我的血溅在你的身上吗？
0: 给我妹子让开！
2: 大哥，
0: 让他走！

1: 肯定是对你有情有义的。就是啊，兄弟们，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以后谁也不要提了。行了吧？哎，你兄弟那儿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1: 玉屏不是久留之地，咱们任督目标大，联谊会山。
2: 好，定了，走。
3: 老子昨天太忙，没工夫理你，让给你讲多活了一天。
2: 马司令，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们兄弟俩给你报了信，你不是说要赏我们吗？你怎么还这样啊？我告诉你吧，你小子让你哥哥给骗了，你哥哥是孝子，拿你的命换走了你爹娘的命。
3: 什么？
2: 哼，我告诉你。 黑木教根本就没有下山，说什么到天门山口伏击老子，全是你哥哥跟黑木教编出来的瞎话，就是让你回来拿你的命换走你爹娘的命。
4: 不能，
2: 你是我亲哥。不能，我告诉你吧，你爹娘刚到家就被你哥哥给接走了，你个傻小子，你拿他当亲哥哥。 他拿你当亲兄弟吗？
4: 你爸，
5: 不，马司令，我不想死。
2: 到了阎王那儿，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哥哥熊老八，还有他娘的黑木娇。

0: 在万马荣还有点人性，看你小子是个人才，当你一命。
1: 阿司令，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2: 司令，你可真是高明啊！这回熊老八兄弟对您绝对死心塌地了。
3: 过些日子再让他回黑龙山，黑木椒可不是省油的灯，现在放他回去指定露了马脚。
1: 明白。
3: 啊，还有把他送窑子去，让他好好乐几天，好吃好喝的尝尝甜头。
1: 明白。
3: 这种事你小子最明白了。
1: 司令
3: 啊，还有他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吧？啊，
1: 这个我想到了，他是从监狱里逃出去的，怎么着也得让这小子挂点彩呀。
3: 聪明，
1: 谢司令夸奖。小红，
4: 进去说。
5: 小红同志，安全就好。可把徐婷同志急坏了。
4: 政委，
5: 马小红同志，辛苦你了，为难你了，也委屈你了。
4: 政委，你怎么这么说？
5: 五天之内搞到药品，能不道声辛苦吗？把你一个人留在玉屏，远离革命队伍，这不是为难你是什么？坐呀。虽然是大难不死，但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就在刚才，是什么人绑架了你？
4: 几个刘匪，他们想绑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弄错了。我用黑木匠的名号吓唬他们，他们就把我给放了。
5: 在我的眼皮底下把你绑走了，作为一名女同志，把你留在玉屏，实在是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0: 春梅，你这么说话，我很不适应。<笑>我还不适应？我们俩谈话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呢。我慎重考虑过了，我王雪红现在还不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我五天之内弄到了药品，可是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第一，我太过自信。 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假扮成新娘子，结果花架被抢上了山，害得我整整耽误了两天。在土匪山上，我和六当家的兵分两路，消灭了马龙留守的一个排。可是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有过3年战斗经验的战士，我却没能看出那个谢二果在装死，甚至后来在玉屏，他用同样的伎俩骗过了我。正是因为这么多次失误，才导致昨天暴露了身份。 要是没有昧先祖，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要是死了，不能怪别人，要怪就怪我太自以为是、太大意、太逞强。
1: 这是你的心话吗？
0: 当然是，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不再要求入党。我不合格。
2: 决定。
3: 是。

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我们高兴得太早，因为预备党员和党员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努力，到了能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和见证人。

0: 你们两个废物，这大半天了才挖这么点儿，
1: 挖不动，太硬了，
0: 用大锤凿啊！
1: 用大锤凿啊，外头那四个婆子都是聋子。
0: 哦，也是，哎，那这样，我把他们四个引开，你们俩抡开膀子干，啊！
2: 徐挺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上一次那些药品一共花了是3000县大洋，都是梅家大少爷借给你的，我们不能直接不还呢。
3: 政委亲自来阅兵，就是为了还钱？
2: 当然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会一个军火商。
3: 军火商？
2: 根据地要想稳固。
3: 武装就要强大，
2: 反动军阀越是疯狂的围剿我们，我们越要有真枪真炮的防卫战。
3: 那你见着了吗？
2: 这个军火商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这次我听说他到玉屏就赶过来了，没想到他死活不肯见我。
3: 那又是为什么？
2: 听说马荣去年好好的收拾了肋骨，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买通了更大的军阀，马荣就把他一枪给毙了。看来这次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不过你可以试试。
3: 我，
2: 你现在的身份硬气的很呐，梅家大少奶奶。这样，就以你的名义去约他，我让徐挺配合你。 今天的身份来之不易，这笔军火生意做成了更好，那千万不要冒险。还有，一针松药深得人心，今天我是亲眼看见了。玉屏这个地方虽然富庶，但老百姓还是穷得多。我们革命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你做了这一切，虽然不在。

0: 但我认为你是代表了我们的队。王小红同志，坚持下去。
1: 大少奶奶回来了。
2: 你们这是？
1: 我们是跟着大少爷的。

0: 起来。嗯，
1: 回来了。嘿嘿，哎，以前你不让我躺在你的床上，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0: 你无赖，你不是说再也不会过来了吗？
1: 实在是没地儿可去了，才赏你个脸。再说了，本大少爷心胸宽广，哪能像你小丫头片子似的，动不动就记仇啊？昨天的事儿，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心胸可没你那么宽广。我累了一天了，我要早点休息。你赶紧走吧。
1: 真了不起，能说服我爹义诊送药。我在屋里待了一天，我才听说。我听了以后，我这热血就往上涌啊！真的。听说满街都是排队的人，整个玉屏都震动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啊，要不你真的嫁给我得了。
0: 你说什么呢？哦，
1: 是这样，本大少爷，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大英雄，替天行道。想替天行道呢，那得有兄弟啊。你这个义诊送药太得人心了，你就真的嫁给我，替我招贤纳士得了。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啊，嫁给我可以，你是老二，牡丹在你前面呢。将来我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号令三军，君临天下之日，牡丹是皇后，我也给你封个贵妃娘娘啥的。牡丹替我生孩子，你呢替我招揽兄弟，咋样？
0: 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1: 这怎么又急了呢？
0: 我累了一天了，我没劲收拾你。我告诉你，梅仙祖，你最好别把我给惹翻了。
1: 把你惹翻了能怎么样？
0: 我，嘿嘿嘿嘿，你
1: 这枪也没藏好啊，我三摸两摸的就给摸出来。
0: 行，你开枪啊。让所有人都知道梅家大少爷多有本事，还没成亲呢就把自己新媳妇给打死了。哎呀，
1: 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的，你当我真是二百五啊？我就是实在是闷得慌，找你来耍耍贫嘴，你还老急，真没劲。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看了100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1: 你看了100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0: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1: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0: 有枪有什么用？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1: 你糊弄鬼呢？我是玩枪的，我能不先看看子弹？
0: 那好。你告诉我，枪里有几颗子弹？
1: 3颗，一颗都不少。
0: 还说自己是玩枪的呢。我已经把子弹压满了，不信，你打开看看。
1: 哎，你打哪儿又弄了一把枪啊？
0: 把枪放下。起来。滚出去！
1: 那个，你们赤匪都是会变戏法的哈。
0: 你才是匪呢，没经允许跑到我房间来偷了我的枪，你说谁是匪？
1: 对不起，我说错了，红军是吧？哎，你们红军大部队是不是真的来了？是不是要？

0: 韩马龙的脑袋，那得算我一份啊！
1: 没钱组，我没力气搭理你了。明天还有更多的病人等着我看病呢，算我求你了，行吧？你赶紧回去吧。
0: 行，我看你也真是累坏了，我都心疼了。那这样吧，我明天晚上再来找你玩哦。
1: 等一下，你明天别来。啊？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上次借你的3000块钱银票还给你。
0: 你们红军大部队真的来了？
1: 快走快走，你赶紧回去，啊，赶紧走。
0: 烦我了？烦也没用啊，等成亲的日子一到，咱俩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每天都得睡在一个屋子里，你烦我有用吗？知道，我凤娘的话你们也不敢不听，啊！你们要是站累了，就都找地儿坐会儿啊。

0: 哎，土呢？点上回去了？那地道呢？挖不动啊！混蛋！我把那四个婆子引开，就是为了让你们卖点力气。你们俩倒好，我当上大爷了，站起来！
1: 上元粗，就老爷偷奸耍滑，你怎么也？大
2: 少爷，那真挖不动。哎呀，
1: 贤祖啊，是，就来我平时就能偷奸耍滑，可今儿我真是抡开膀子干了。这地下全都是石头啊！你们老梅家那是真有钱啊，老祖宗把这房子修的，那用的全都是真材实料啊！
0: 少他娘的给我废话！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管多难都得给我挖出个地道来。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
3: 大少爷，不用走地道。
1: 傻子，不走地道我怎么出去？门口那四个婆子，只要我一走出这个门，就寸步不离呀。啊，你不就是想出去见牡丹吗？ 谁让你就来我是智多星的？主意，我早给你想好了。什么主意？快说。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儿啊？
0: 是啊。
1: 马蓉是不是你干爹？牡丹是不是你干妈？
0: 是啊，刚认的。
1: 你要娶媳妇儿了。 该不该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呀？你让我单刀赴会？大老爷能让你去吗？你带上你媳妇王耀红，亲自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老爷一定让你去。哎，我说，舅老爷，这回。 你真是我的智多星。<笑><笑>

0: 妇儿去拜见你干爹干妈。
1: 啊，
0: 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1: 这回我真没打什么主意。儿子睡了两天觉，睡明白了，我要亲自带着王小红去见牡丹，也好让自己死了心。
0: 真的？
1: 这句确实是真话，爹。

0: 你觉得我这么做不妥吗？妥，你怎么想通的？
1: 王小红她。

0: 天好，先主，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哦，祖宗啊，没一刻总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哦，先主，去，快去，马上就去，我替大少奶奶一人。
1: 算是浪子回头，你就陪他去一趟吧。啊，我帮你接着看病人。
0: 公公，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1: 哎，那就听公公的。
0: 不过，你一定把人给我带过来。

0: 少奶奶来了，你们四个是不是可以走了？
1: 是。
0: 哎，
2: 您又要耍什么鬼把戏？
0: 这么多人来看病，我怕你累坏了，我带你出去逛逛啊！哎，走走走走。
2: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
0: 马上就成亲了，怕什么？
2: 我是个医生，这么多人等着我看病呢，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有失我的尊严。
0: 哎，你这手上什么时候添了个镯子？
2: 戴了好几天了。
0: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你干什么？听不懂话吗？
0: 好，可不能失了你大医生的尊严。麻烦你把胳膊抬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谁给你的？
2: 你二娘。
0: 命真好，这么绿的镯子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
2: 走不走？不走我回去看病人了。
0: 走走，请。
3: 啊，行行行行。
2: 你这是要去哪儿？不是说好了去荷香别院的吗？
3: 啊，我去办点小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2: 梅先祖，我告诉你，你可别半路上跑了，回去我不好向你爹交代。
3: 不能，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

0: 我就记着这家有好东西，你看看，漂亮吗？这是什么？啊，你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你带着这么好的镯子，你万一磕着碰着咋办？那不就是糟践东西，暴殄天物吗？给我的。啊，你试试看看合适不？
1: 哎，刚好，别说，你还挺有心的。
0: 哎，你出门没带包啊？那我先帮你收着啊，走。

0: 我都不想见，我身上不舒服。拉倒吧，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不想见，说明你还惦着给卖油郎当花魁呢吧？
1: 哎呦，乔司令说的，我的心啊早就是司令了。
0: 拉倒吧，那就见。
2: 快点！
3: 哎，小童进来。
4: 干爹干妈请安。哎，
0: 媳妇儿。
4: 啊，马司令好，马夫人好。
0: 叫干爹干妈。
3: 你们好，那个干爹干妈，你们这儿媳妇儿，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请二老见谅。<笑>没关系，这不挺好吗？啊，牡丹，看清楚了啊，咱们干儿子有媳妇儿了。我昨天跟你干妈说。
0: 他还不信呢，儿子，干嘛来了？带着媳妇儿来认个门，婚事定于下月初六。我跟我爹说，别人家送个帖子就行，干爹马司令您这儿，我必须亲自来报。好，挺孝顺，是吧，干妈？啊，
5: 孝顺，孝顺。
0: 还有。 上次认亲的时候，一张嘴就朝干妈要了10000块现大洋，怎么想心里都过意不去。我这当干儿子的还没孝敬干妈呢，这不，专门给干妈选了个好礼物。
5: 哎，
0: 啊，对了，这礼物是您干儿媳妇帮着选的，请干妈过目。
5: 我先看看，哟，好东西，干儿子一片孝心，干妈你就收着吧。
4: 那司令既然说收下，那我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什么好东西给干儿媳妇呢。
0: 啊，不用，他哪能配得上您的礼呀？
4: 怎么着，老二觉得累得慌，你们待着吧，我得歇会儿去。干妈累了，我们也该走了。干爹，告辞。嗯。那个两位兄弟辛苦啊，辛苦啊！
6: 没嫌足那个大骗子。
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9元，只要19.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8: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9: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

0: 走吧，快点。
1: 我不见。
2: 为啥呀？你是不想见咱们干儿子，还是不想见干儿媳妇？

0: 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块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

0: 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哇，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货呢？
12: 明天中午在这儿提。
11: 明天中午，
12: 这儿是染布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贩布，能不引起怀疑吗？
11: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
12: 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

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司令，你这是干嘛呢？我看看我这干儿子跟他干爹耍什么心眼儿，什么东西？当儿子的自己娶了媳妇儿了，还惦记着他干妈，勾搭不住。
1: 司令，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0: 你说啊，我是当兵扛枪的出身，可是他背着我给你递眼色，我是看得出来的。 东西不错啊，老梅家真是有钱呐！小兔崽子，跟我玩的什么套路？

0: 这么小的东西吗？才今天，连老娘的尺寸都给忘了！哼！
1: 超过他！
2: 给我下来！不回家了。 你看，这当上少奶奶了，脾气见长。你们哥俩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收拾收拾。女人不能惯。那个，我说，哎，早就跟你说过，那天我是没防备，要不然。
0: 就凭你也想占我便宜？
1: 梅仙祖，你混蛋！拿我的东西送别的女人？
0: 哟呵，吃醋了。把我的镯子还给我。
1: 什么？你的镯子？谁送你的？
2: 二太太。
0: 我二娘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那是因为我说你是我梅仙祖的媳妇儿。
1: 你少占我便宜，谁是你媳妇儿？
0: 二太太送给我的就是我的，我占你什么便宜了？你讲不讲理啊？我说你是我媳妇是为了救你，
1: 你给我站住！我不管，东西是我的，还给我。
0: 别臭不要脸行吗？你的，我二娘的镯子是给我媳妇的，我心爱的女人现在身陷囹圄，我得把她救出来才能娶她当媳妇儿。 就你也佩戴那么好的镯子，早跟你说了，撒泡尿照照自己。

0: 徐喜，你这个好混蛋，真该死！你把他打晕了，我回去怎么跟梅老爷交代？
1: 他那么欺负你，我还不该打他？再说，我不把他打晕了，我怎么通知你啊？
0: 正伟说的那个巡逻商已经联系上了，他姓夏，说好今天晚上见你，地点是大酒楼。 记住，夏老板定的押金。可是他怎么办？我手有准，他死不了。他醒了，你告诉他，如果再有下次，没那么便宜。
2: 大少爷，这是怎么了？啊，不小心撞晕了。哎呀，没事吧？哎呀，
3: 这是什么地方？
2: 咱家的人力车上。
3: 刚才是谁？
2: 谁？什么谁？你欺负你媳妇儿，红娘子惩罚你。
3: 王小红。
2: 你是想让下人看笑话，还是想让你爹知道？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把自己撞晕了吧？还不快点回家好好歇着！
3: 慢点拉车，
2: 刚才大少爷这一下撞得可不轻。
3: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报仇的。
2: 走吧。

0: 什么东西啊，酸不溜丢的。
1: 醋能不酸吗？
0: 哎，挺好的手绢干嘛打到货物了呀？
1: 哎，这是我今天跟说书的学的，梁山好汉传递密信用的就是这招。

0: 成亲是假，花魁误恨，大喜之日，团聚之时。
1: 哎呀，你也太笨了，就这回没带你舅来我出去，怎么还让人给算计了呢？
0: 这小娘们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帮手。
1: 哪个小娘们？
0: 此仇不报，我梅贤祖誓不为人。
2: 我已经回来大半天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这个病人我来看。
3: 啊，不，我刚才出去看了，外面排队的人还很多。

0: 到现在还没看着，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决定，从今日起，我和王医生一起义诊。
1: 公公，谢谢公公称呼我为医生。
0: 刚才我听见他们叫你大少奶奶的时候，你让他们称呼你王医生，这个称呼很亲切。 曾几何时，我的梦想也是别人能叫我一声梅医生。以后啊，在诊所里，你也不用叫我公公了，就叫我梅医生。哦，对了，王医生，我的西医业务放下很多年了，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得多多请教王医生啊。
1: 梅医生，客气了。

0: 先生稍稍歇歇。老爷，大少奶奶先喝碗汤吧。
1: 翠芳，新规矩，在诊所里面要叫医生，王医生、梅医生。
0: 这回梅家大药房真是中西合璧了。我刚才到柜上问了，你们这边义诊呢，药房那边的生意也跟着好了好多。你没看见那院子里的伙计都忙的，好多药材都供不上了。
1: 好，好，好，太好了！哎呀，这几百年的药房要有新起色，就得变革。这一变呐，这梅家大药房又会带来百年的红火。
2: 老爷，您喝汤。哎。
3: 谢谢二太太。
0: 没带呀？啊，手镯，二娘亲自挑的，不喜欢啊？
3: 不是不是，喜欢，就是我每天在这忙忙活活的，我怕再不小心给磕了，所以就放屋里了。哎呦，
0: 这孩子真好，知道爱惜东西。
4: 这件就是夏老板的北洋剑。
5: 毕星夏，请梅家大少奶奶多多关照。
3: 夏老板，客气了。
5: 请坐。啊，门口那个伙计，自己人，我专门交代过了。梅大少奶奶来赴我夏某之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是说，玉屏是个小地方，你我孤男寡女的传出去不得了啊。
3: 嗨，今天这顿饭我请，是我约的夏老板，怎么能让您做东啊？
5: 不行不行，我有我的规矩，吃饭我做东，买卖我还价。
3: 您知道我要跟您谈买卖。
5: 梅大少奶奶说笑了，我们到这儿来不谈买卖，难道还谈风月啊？
3: 对不住了，夏老板，我先走了。
5: 哎，买卖还没谈呢。
3: 我本来也没想跟您谈什么买卖，就是想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5: 大少奶奶果然是厉害啊！我就说嘛，什么样的女人能进梅家？呸呸！你不先开口，是怕我有诈？
3: 你还想我坐下接着谈吗？
5: 当然。

0: 下我就再撮合你。这两个字可是夏老板嘴里先说出来的。你有啊？
1: 之前的老客是我多年的主顾，只是我现在不方便见他，我怕的是万一行踪暴露了，
0: 再被打折三根肋骨。
1: 厉害，比我想的还厉害。
0: 不弄清楚夏老板的底细，我也不敢来啊。
1: 痛快，货单
0: 没带在身上，我要先看看你有什么货。
1: 绝不留任何把柄，佩服。那我们还等着上菜吗？
0: 不等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越短越好。
1: 在行，更佩服。这是地址，
0: 记住了。
1: 半个时辰以后见。
0: 我先走。
2: 不对呀，你怎么领的？屋里这位先生我根本就不认识。
3: 哎，这是夏老板订的雅间啊？
2: 错了错了，肯定是弄错了，八成就不是你们这家酒楼。哎，

0: 怎么样？这个夏老板滑头得很，幸好政委教了我怎么对付他。
1: 那现在呢？
0: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徐婷，你回大酒楼门口盯着，看看他有什么动作。

0: 他在城里兜了一圈，直接去了西城北头的一个染布作坊。
1: 看来他没耍什么花招，染布的作坊就是他给我约的地方。

0: 我还没有验货呢。明天中午在这儿提。明天中午，这儿是染布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犯布，能不引起怀疑吗？
1: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
0: 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天中午。
2: 大少爷什么时候来的？
3: 来半会儿了，晚饭都没好好吃，扒了两口就说要来看你。
2: 是啊，好，我知道了。

0: 规矩多了，没敢睡我的床。
1: 赶紧把你的同伙供出来，我绝不能让那个王八蛋活着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敢偷袭本的少爷，他真是无法无天了。
0: 同伙，我哪有什么同伙？
1: 那谁打的我一闷棍？
0: 红娘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红娘子显灵了。
1: 你胡说！
0: 活该！谁让你骗我？
1: 骗？我那叫兵不厌诈。我要提前告诉你，你能答应吗？

0: 还让你明白明白，其实我早就看上你那个镯子，我故意没说，就是怕提前说了你有防备。哎，
1: 平不厌诈。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跟你一般计较，但是你那个同伙他不得好死，你就等着瞧吧你。
1: 慢点。
0: 这什么意思啊？哦，你那个镯子我估了价，比我们家的传家金锁也便宜不了多少，也能值个3000现大洋。嗯，镯子呢，就算是我买你的，好吧？不过我这生意做的不太地道，事先没问价，走了。
1: 没先做，事先没问价。

0: 你们俩不要吵架，好不好？
1: 徐婷有诈，明天一早你就去染布的作坊，远远的观察，不要靠近。一旦发现有当兵的，马上到大药房来。这排队看病的人多，你没办法加塞。你可以去中药柜台找我爹，我爹认识你，你就说上次我治好你的病，这次你专门过来表示感谢。

0: 这次我可立了大功了吧？沿着这条线，一定能拽出赤匪的头目来。
1: 你还没说是跟谁谈的买卖呢？
0: 这可不能说，这地方的规矩我懂。要是没抓住县城的，我说了也白说。哎，再说了，这位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您见了自然就明白了。哎，对了，胡德富，我跟你说啊，自从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以后，我真的没有再做军火生意了。现在想起来，我这三根肋骨还疼呢。
1: 你跟买家约了几点啊？
0: 中午啊。啊，对了，胡德富，我还得跟您借点军火，装装样子，到时候人赃并获啊。
2: 掌柜的，你还记得我吗？
3: 哎，瞅着眼熟，一下想不起来了，你给提个醒儿。
2: 我是外乡人，上次路过玉屏犯了急症，是咱们这儿的西医王先生给看好的。
3: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他第一个病人。哎，
2: 这次路过玉屏，特来拜谢，你看这能否？
3: 哦，你等一等。
4: 王先生，我这次来玉屏特意来感谢你。
5: 这么快就来了，看来
4: 你可拍的病。
5: 这个混蛋，
4: 你是怎么看着他的保证？
5: 兵不厌诈，换了个地方也没给我看货，说好了今天中午交货，可是他根本没跟我谈价钱。
4: 你真是长出多了。
5: 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多少得长点记性。
4: 撤离玉屏吧，即便等不到你，他们也会来大药房抓人的。
5: 撤？怎么撤？我要是撤了，对得起这些排着队等着我看病的老百姓吗？
4: 可是不撤，你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5: 放心吧，我没有留下任何牌。
4: 那现在？
5: 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委留下的任务没能完成。
4: 是啊，只能等待机会，寻找新的军火商。
5: 这姓夏的手里肯定有军火，他就是不想跟咱做这买卖，报官是为了立功。我听政委说，他不是玉屏人。
4: 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他有没有货寄存在客栈？如果有是什么，快去快回。中午之前，姓夏的应该不会回客栈。
1: 哦，这次从家乡来，特意给您带了块料子，以示感谢。谢谢。
2: 闺女啊，他是专门来谢你的。嗯，你看，还送了我一块布料。哎呀，
3: 我从小学医，坐堂半辈子，这样的事情都少见呢。啊，
2: 对了，爹，我不想白受人家理。刚才他跟我说，他爹啊，一到冬天就咳嗽，一二十年了。您治咳嗽最拿手，要不您出个方子，我拿钱，待会儿他回来，我把药给他带上。
3: 好，有来有往。
2: 你现在
4: 贵为梅家的大少奶奶，是有身份的人，不能白受人家的礼呀。
2: 明明要，
4: 那我替家父谢谢王先生。
3: 还真有货，咱不在客栈，他带来了个伙计帮他看货，在城外租了个地方。什么货？
2: 棉纱，这不是大上海，玉屏坊布的都是小作坊，谁能用得着棉纱？
4: 他一个进货商，让我做正经生意，我害怕这事要赔钱。
2: 结了他的棉纱，军火不用买了。
4: 你是说？
2: 给。
4: 这是什么？
2: 政委给我留下的银票，结了这些棉纱，里面肯定有根据地需要的货。
4: 钱用不上了，帮我带回去给政委，根据地更需要。
2: 你这么确定？确定，我王小红算不错，事成之后直接走，不要回城，把货运回根据地去。
4: 哪里有人手帮忙？
2: 我这倒是有两个。
4: 可靠吗？
2: 可靠，没少干坏事儿，从来不出实话。
4: 还得有胆子。
2: 胆子大得很，敢武装攻打马蓉的官邸。
4: 你说的是？
2: 等着。
5: 前面找你看戏的人都排满一条街了，你能蛮有功夫到我们这儿来？
4: 你怎么来了？
5: 文先祖，跟你打个商量。
4: 有话请讲当面。
5: 你们说的这是黑话？
4: 想跟你借这两个兄弟用一下。
5: 借他们俩？
4: 实不相瞒，他们俩绝对是废物。
5: 用人之际，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者说，谁都不是废物，关键啊，看怎么用。
4: 哎呀，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就他没事老说我们是废物，要是没有我，那指不定都死多少回了。
6: 闭嘴。
7: 请进一步说话。

0: 兄弟可以借给你，不是要命的事儿吧？我的兄弟，他们的命可就是我的命。
1: 顶多让他们出点力气。
0: 哦，那就好。我可有力气了，可惜我出不去。
1: 就说定了，这两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
0: 好，过来。
2: 你们俩是不是我兄弟？是。我是你舅老爷，
1: 赴汤蹈火的时候，那就是兄弟。哎，今天你们俩跟他走，听他的，给他当兄弟，
0: 听见没？
3: 哎，是。
1: 谢了。
4: 待会儿我带你们俩见一个人，今天你们俩跟着他，给他当兄弟。哦。
1: 啊，这么快就把我们俩给转出去了，
3: 不行吗？
1: 快点！这两个人归你了。
5: 多谢二位帮衬。
1: 就是他呀。
5: 他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做到吗？
1: 能。跟我走。

0: 起来，
1: 闭嘴！二位，把他俩捆起来，嘴堵上。好，
2: 走走走走。

0: 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一会儿，没准等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啊！晌午都过了，怎么还不来啊？
1: 是啊，你说这小娘们怎么还不来啊？
0: 小娘们，向你买军火的是个娘们？
1: 说，
0: 哪个娘们？
1: 这不是信口说的。
0: 可能是我含糊了，
1: 混账东西，就算他不来，咱们可以照样给他定罪。你就没拿到他什么把柄吗？
0: 我没有啊，不，胡大夫，自打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之后，我真的没有再贩卖军火。我，或许是我想多了，他没这个意思。我多想。
1: 混蛋，让老子带了这么多弟兄跟你耗了大半天，给我打！
2: 哎，胡总。
3: 干的什么差事？
4: 哎呀，出大事了！
3: 出大事了！别走！
4: 我跟你说啊，那个
2: 枪全是枪，
3: 什么枪？
4: 好多枪，还有子弹、炮弹，整整装了8辆马车，全都运走了。
3: 运哪儿去了？
4: 那我哪知道？
3: 8辆马车，那得有人赶啊！他有帮手，还找我借兄弟。
4: 那马车都是后雇的，再说了，那些赶马车的能跟我们哥俩比吗？我们哥俩一冲进那仓库，上去就把那俩看仓库的马肩头、龙二背就给绑上了，那五花大绑啊，那是。哎呀，跟人家出去混，比跟你出去混，那威风多了。
2: 就是。哎，小赵，
3: 抢的抢，哪儿抢的？
5: 先生，你得排队。哎，这位先生，不好意思，你得排队。
2: 你快下来。
5: 先生，您得排队呀，先生。先生。
6: 这位先生，您这是外伤啊，赶紧到里边来，我给你处理一下，不然伤口会发炎感染的。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出来。
2: 你不接火也就罢了，你还抢我的火。
6: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哟，怎么伤的呀？
2: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把我逼急了，我到马司令那告你去。
6: 你不敢。你要是敢的话，早就去了。我现在可是马司令的干儿媳妇儿，你有什么证据就敢去诬告我？要不这样，我让梅贤祖去禀告他干爹，就说有人胆敢在玉屏做那种生意。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
7: 这门口的牌子，想必您是看到了。我就是王小红，梅家大药房正在义诊送药。您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收。你怎么又来了？你干什么？
8: 巾帼大英雄啊，恕小生梅贤祖眼拙，之前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7: 你那两个兄弟跟你说什么了？
8: 啥也没说。这条道上的规矩我懂。
7: 懂就好。有人胡言乱语。

0: 就会有人杀人灭口。
1: 明白。我说，那么多条枪，可以拉起一支不错的队伍。你送哪儿去了？
0: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你这两个兄弟嘴可不严啊，恐怕得被人杀人灭口。
1: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又不是外人，就告诉告诉我呗。哎，你不会是自己要单立个山头吧？那得算我一号啊。你跟女流之辈当大当家的不合适，真的，抛头露面号令三军的事儿，我来，你还是给我当压寨夫人吧，好吗？
0: 压寨夫人啊，还得是老二，
1: 记性还挺好，真吃醋了，我说。
2: 梅先祖，我王小红会吃你的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谁？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堵塘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5: 这款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这款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8: 直到用上紫堵塘，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

0: 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0: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益达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5: 这里面有3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这3种豆子，为什么呢？
4: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6: 这个药还很普遍，
5: 对，
6: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4: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3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6: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4: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

0: 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我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啊。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2: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啊。
0: 那两位嘉宾 回答好像
4: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

0: 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1: 是的。
0: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1: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0: 正确。
1: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0: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1: 是，
0: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1: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1: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1: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0: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0: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

0: 因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1: 啊。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很普遍，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味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 能够明确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同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3: 人过四十

0: 时，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1: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0: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1: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幺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幺用到10克左右。
0: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1: 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1: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3: 怕热啊，
1: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3: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

0: 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1: 也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1: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1: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1: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0: 哦，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0: 嗯，
1: 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5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
0: 哦，
1: 去水煮炖熟。
0: 哦，
1: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嗯，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0: 嗯，
1: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0: 哦，
1: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0: 嗯，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嗯，
1: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0: 嗯，啊，
1: 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嗯，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0: 嗯，
1: 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质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
0: 嗯，
1: 啊，水质呢，破血不伤心血。啊，
0: 嗯，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1: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痰热比较重的人，
0: 嗯，
1: 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啊，
0: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
1: 对，
0: 嗯，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分享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4: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0: 嗯，
1: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

0: 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
1: 嗯，
0: 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2: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1: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0: 对、
2: 嗯、这个好像是
0: 把粉调成膏状。
1: 哦，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
1: 哦，
0: 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7: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1: 对，
0: 外是土杂，

0: 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会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1: 嗯，
0: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

0: 难受，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7胸椎下边那个缝儿，

0: 第七凶岁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 现在比较常见的

0: 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椎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

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新鲜，今天我没去搭理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不过今天本大少爷困了，没工夫跟你闲扯，回吧。
1: 站住！你们俩出去。哦啊！
2: 哎，两个废物，你们怎么能听他的？
3: 恭喜你被录用
4: 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6: 表现不错。
7: 老婆，我升职了。恭
8: 喜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主任。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骂两句就骂两句，谁让你有那么大本事呢？
4: 哎，要不这样，我让你当老大，好吧？你帮我搞军火，帮我招揽兄弟，但是睡觉生儿子的事儿，我还得跟我的牡丹。
1: 臭不要脸！趁我现在心情好，赶紧滚！
3: 别呀、啊，你好不容易今天回来的早了点儿，咱俩好好谋划谋划。
4: 我也看出来了，你胸有大志，肯定不愿意一辈子留在这儿给那些人看病，对吧？
1: 我没话跟你说，我累了好几天了，我要休息。

0: 我说，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还给我拿起架子来！我告诉你，你的计划也不那么周全，露馅了吧？让我的兄弟帮忙，你的同伙是谁，我可就一清二楚了。
1: 你想干什么？
0: 哼！背后偷袭本大少爷，除非他不回玉屏，回来了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0: 你没精神搭理我，没意思。我打听了，你每天早晨起得早，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过来陪你玩会儿，咱俩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你再去看病人，你就更有精神了。
1: 那也不陪你玩啊。
0: 哎，我说，我和大少奶奶在院里玩会儿，你们非要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呀。大少奶奶都不好意思了。
1: 我在外面候着。
0: 哎，别忘了我吩咐你们的事儿。
1: 是。
0: 你先坐，你又搞什么鬼？啊，我让他们把早饭端到你屋里去，咱俩活动完筋骨呢，我再陪你吃个饭。
1: 我会去我爹房间里吃。把老丈人叫过来一起吃也成。王耀红，
0: 好歹现在咱俩是两口子，就算是做样子也得做得像点不是？哎，你会不会踢啊？要不我教教你。
1: 这是女孩子玩的，还有你教。
0: 哟，不服！我告诉你，我可是高手。

0: 小丫头，笑起来还挺好看。
1: 好看也不是给你看的。

0: 怎么那么大声啊？嗯，亏你还是有钱人家大少爷，怎么没规矩？
1: 小时候啊，我爹和我凤娘也给我定过规矩，可是我这个人吧，天生就不爱守规矩。他们越让我小点声，我就故意把动静闹大。
0: 欠打，都是凤大管家跟梅老爷惯的。
1: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好心好意过来陪你吃早饭，你又挑毛病又板脸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笑起来还比较好看。
0: 我还有好看的时候呢，你不是说我连个女人都不是吗？
1: 记仇了还？我原来错了，没看准，你还真是个女人。不过呢，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
0: 对，我不招人喜

0: 你的牡丹招人喜欢呀，水做的，干水做的，你去找他呀。有四个婆子盯着你，形影不离的，你出得了梅家吗？就算你出得了梅家，你进得了荷香别院吗？就算你进得了荷香别院，你见得着你的牡丹吗？
1: 王小红，你
0: 就对付着点吧。我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已经是你梅家大少奶奶了，一个月之后就完婚。就像你说的，你要是愿意呢，每天早上过来找我玩会儿，我也就赏你个脸奉陪，在我房间里吃个早饭，我也就将就你。但是以后喝粥不许这么大声，你要是不愿意，干脆别来，再见都别见，眼不见心不烦。
1: 行，算你狠，我说不过你，我好男不跟女斗。
0: 小点声。

0: 这什么呀？你干儿子送的那个？也是你干儿子，管你也叫干嘛？呸！我才不稀罕呢！我才多大呀，就有那么大个儿子，可不恶心啊！这个东西我不要啊！你派人赶紧给他送回去。
1: 没这净好东西啊，干嘛不要啊？啊，
0: 给他送回去，便宜的小兔崽子了。
1: 我就不要。
0: 可我这心里就难受啊！司令，你赶紧派人给他送回去，再放几句狠话，你好让他死心。行了，你这话我明白了。
2: 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真的不想要了？不要了。行，我派人给他送过去。我告诉你，以后没事别总往这乱跑。 这是军政办公的重地，啊，回去吧。哎，
1: 司令，你可真得派人把他给送回去，要不然他以为我收下了呢。
0: 啊，送。

0: 你去趟梅家，把这个东西给梅先祖送回去，当着他爹的面给，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你告诉他，太太不喜欢这破玩意儿。
1: 是。

0: 胡团副有所不知，老爷这些天一直和大少奶奶在义诊送药，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1: 司令倒是说了，当着二太太的面儿也行。那就请二太太把梅大少爷、梅贤祖请来吧。
2: 凤姐，我知道了，这就去。
3: 大少爷。
4: 哎，凤娘。
3: 小祖宗，你又惹什么祸了？
4: 啊？我惹什么祸了？你成天让那四个婆子跟着我，我想惹祸我也没地儿惹去啊。
3: 那怎么那个胡团副来了还气势汹汹的？
4: 他一个团副到咱们梅家来还敢气势汹汹的？你等着，我去给他俩嘴巴。
5: 谁呀？这是
0: 贤祖啊，还不见过胡团副。
5: 我见过他，他还没见过我呢。姓胡的，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你不该给本大少爷行个礼吗？

0: 见过梅大少爷？哎，这就对了。那个，我说，来我梅家有何贵干？
1: 司令让我来把这个还给你。是司令啊，还是司令夫人？说是太太也可以。不过太太让我给你带个话，这破玩意儿，它不稀罕。
2: 这是什么呀？这是。啊，它不稀罕，正好，那我就拿回去了。
3: 哎，等等，这镯子怎么会在牡丹那儿呢？
2: 啊，那个二娘是这样。哎，哦，我七尺防护服跟我说来着，这镯子是您送给她哈。啊，她不是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吗？ 那个带着不方便，万一给磕着碰着咋办？再说了，王小红是个小门小户的闺女，哪能识得这个镯子的金贵？她也是跟我说不太喜欢这个镯子，然后就给了我了。
3: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2: 哎。 盒子是我的。
4: 本大少爷要喝醋，你们谁去厨房给我端碗醋？赶紧的！
5: 沈南宗，
4: 哎，
5: 看门去。
4: 不，
5: 你也先出去。

0: 二太太，刚收到一半，
1: 我让他们比量过了，咱这厅堂里呢，能放下九张桌子。梅家的长辈和有头有脸的宾客都请进屋里来，大院子里呢能放下36桌，东西配院各开18桌，这样加起来就是9981桌呀。老爷不是说了吗？要办最大的喜事儿。想我阿凤20年前来到玉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娶媳妇儿开81桌呀。哦，对了，大太太吃斋念佛，二太太您呢又是菩萨心肠，大少奶奶又义诊送药，你们都是有佛缘的，所以我想好了，大喜的日子呢，给庙里也供上3天的斋，请和尚们给念上7749天的经，也好保佑大少奶奶早点生养。大少爷要是能给梅家传宗接代，那就功德圆满了。太太，我这跟您请示了，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还得拿主意呀。
2: 凤姐安排事情哪有不周到的？不是还有些日子吗？见了再详议。
1: 说的也是。您说这三叔公他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我让他给挑个好日子，他怎么挑到下个月去呢？真是急死人了。
2: 凤姐，我突然想起一档子事儿，你到柜上把亲家公请来，我跟他商量。
1: 哎，好，好。
3: 副掌柜，二太太在屋里等你呢。

0: 也贼眉鼠眼的了，我都让下人们出去了。
1: 瑞芳，你找我有什么事？你这不是送给我？是啊。也怪我太冒失了，压不住心里的那份情，从法场一回来我就拿出来了。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你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你们柳家的至宝，传闺女的。
0: 我一看他戴上，我就全明白了。怎么？他又退给你了？要是退给我就好了。他不稀罕，随手就扔给了贤祖。
1: 这闺女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她哪认得呀？
0: 可是我有个心愿，我希望灵儿带着这个手镯上花轿。
2: 也算是我们柳家对他的一点心意，也算我这个当娘的一个梦吧。
3: 芳，别哭，这个好说，我就跟他说，你把镯子给我，我保证让他上花轿的时候戴着。乡亲们呢？
4: 今天太晚了，大家先请回家。要看病的，咱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们那儿都等一天了，明天来晚了不还是看不上吗？怎么回事？这是。各位父老乡亲，承蒙大家瞧得起回家，这么晚了还在排队。刚才呀，我写了一些数字。
5: 全当给各位排一个先后次序，明天大家拿这个次序来，就不用再排队了。啊，快，发号。谢谢梅医生。
4: 王医生，还是你的脑筋好使，这个主意真不错。
5: 幸亏有梅医生跟我一起出诊，不然等在外面的病人就更多了。
6: 王医生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7: 梅医生，明天见。哎，小红，待会儿到我的屋里用晚饭。哎。
6: 这么辛苦，老爷的气色反倒好了很多。是啊，我也觉得浑身有力气。瑞芳，医者能为病家谋福利，那才是大快呀。
5: 我再给您盛碗汤。
6: 瑞芳，不要了，不要了，有点乏了，我得早点睡，明天才有精神。今儿啊，我跟王医生看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发出了七八十个号呢。
5: 是吗？爹，我吃好了，我先回屋了。哎，等等，这个戴上。这个怎么会在爹手里？
6: 你别问这么多了，戴上。
5: 真新鲜？难道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什么一模一样的？这件东西天下无双，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那更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说扔就给扔了呢？我没扔，
6: 没扔，他怎么又回到二太太的手里了？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二太太很伤心。他
5: 伤哪门子心啊？
6: 再说，爹，他伤心，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你不要管。你要如果还当我是你爹，你就把他带上，带着他上花轿，让他跟你一辈子。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
5: 凭什么？这是件宝物，很贵重的。贵重我就一定要带着。那我。

0: 我还不如扛着现代洋过日子呢。你这丫头啊，
1: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跟二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我？
0: 不许你胡思乱想。
1: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不能要。
0: 哎，闺女，闺女，闺女，爹求你了，把它戴上。
1: 不戴。
0: 我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万一哪天不小心给磕碎了，你还不得更找我麻烦？好，好，好，平时不戴，拿着啊，出嫁的时候一定戴。
1: 我出嫁为什么要戴她送的东西？女儿出嫁一定要戴什么物件，除非是娘送的。
0: 从小我就问你，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你说什么也没留下，
1: 我甚至连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娘家里穷得很，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留下？
1: 连一只银簪子也没有。
0: 没有，
1: 一把梳子呢？
0: 没有。
1: 总有我娘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吧？或者，我娘抱我时用的襁褓，为什么我一样都没有见到过？
0: 那时候家里穷啊。再说了，那些年颠沛流离的，有些失落了。
1: 不能。 咱家侍穷，可爹你的破衣服烂袜子也有很多，为什么单丢我娘的？
0: 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要娘的一件信物。没有，真的没有。
1: 那你就请人给我娘画个像。
0: 你娘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怎么画？
1: 你总该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吧？
0: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记不大清了。
1: 王福，算女儿不孝一回，直接叫了您的名字。可从小我就怀疑过，我根本就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你是从什么地方捡的我，或者我的爹娘养不起我，把我给卖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求您跟我说句实话，您待我恩重如山。即便是真的，我也会一辈子叫您爹，我也会好好待您，好好孝敬您。
0: 求你了，我就是想明白明白。你这丫头啊，你从小就是古灵精怪的，脑筋好使得很，就爱瞎琢磨。爹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是你的亲爹，你娘死了，生你的时候难产死了。要说东西呢，也不是一点没有留下，可是爹看着难受，日子过得又紧，我就给他典当了。
1: 这闺女啊，你从小就听爹的话，你现在是怎么了？爹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以前相信，那是因为没有来到梅家，没见过梅家二太太。那，
0: 你娘跟二太太有什么关系？
1: 爹，你不会是因为二太太才抛弃我娘的吧？
0: 你越说越不像话。 闺女啊，你别胡思乱想啊！拿着上花轿的时候带上，二太太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要一辈子对二太太好啊！到了梅家以后，你要把二太太当亲娘一样待啊！
1: 凭什么？
0: 就凭二太太给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得值多少现代洋啊？
1: 我不做现代洋的奴隶。

我对不起你，是我心太急了。20多年了，我没有一天尽到一个做娘的本分，却还奢望离。

0: 谁在那儿？你给我出来！
1: 二太太，是我，我是柜上的伙计。你偷偷摸摸干什么你？福掌柜，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柜上的伙计？
2: 哦，他叫春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路过。
1: 路过？
2: 你住在哪儿？你怎么能路过福掌柜的屋？你刚才听到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听见，二太太。啊，都怪我不好，贪凉吃了两大块冰，刚才一时急的找不着地方就……
2: 我这脏东西，
1: 找不着茅房就找墙根儿啊！他们一家怎么出了这么没有规矩的伙计？福掌柜，明儿把他给辞了。
2: 别啊，二太太，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3: 二太太息怒，春儿这孩子平时聪明好学，手脚麻利，干活不犀利，谁还没个急事儿啊？就是个孩子，也不是什么大错。而且，她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

0: 大少奶奶。
1: 哟呵，
2: 新鲜！今天我没去搭理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不过今天本大少爷困了，没工夫跟你闲扯，回吧。
3: 站住！你们俩出去。
4: 好啊。
2: 哎，两个废物，你们怎么能听他的？
3: 我问你，那个镯子怎么又回来了？
2: 二娘又把那镯子给你了，太好了。那你把那3000块的银票还我吧，正好我要用钱。
3: 我从来就没想把镯子卖给你。
2: 发这么大脾气，怎么了？
3: 就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到屋里去，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都不想。
5: 声音怎么这么大？外边都听见。
2: 你个傻子，该听的听不着，不该听的都听着，一边去。
5: 那我给你打洗脚水去。
6: 你就忍了，
2: 是我对不起人家，碰上我算他王小红倒霉。哎，要说她一个小丫头，我不该老欺负她啊。

0: 我看啊，是你对他动心眼了
1: 啊，
0: 你心里有人家了，要不然你才不会说这样的话。

0: 你去跟大太太通禀一声，我来看她了。是。
1: 刘瑞芳来看我，叫他等着，说我正念经了。
0: 是。好，阿四，等大太太念完经，你马上通禀，我在这儿等着她。
1: 是。

0: 你干什么？给红姑娘和大当家的完婚呢！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黑木匠呢？黑木匠，你给我出来！
1: 哎呦，红姑娘，你不用这么大声嚷嚷，新郎官在路上呢。 再说了，这地方这么严实，你就是再大声，他也没人能听见。
0: 你把我松开！你刚才骂我什么？土匪，强抢民女。对呀，这我们占山为王，这就是土匪。哎，有土匪不强抢民女的吗？<笑>再说了，要捅破大当家的和红姑娘中间那层窗户纸，那就得抢。
1: 黑木娇让你这么做的，我和大哥仔细琢磨，你不肯跟我们上黑龙山，就是因为没家大药房门口那块牌子。你要给玉萍的百姓一诊送药一个月，又不能自食其言，你这份侠肝义胆也真让我们兄弟们佩服，这不，我把新房放在玉萍了，今天晚上洞房，不耽误明天早上起来给老百姓看病。
0: 哎呀，还是六当家想得周全，可是这拜堂也没有这么拜的吧？要不你先把我解开，这绳子都快勒死了。
1: 红姑娘，对不住您了，你的身手我们兄弟们都见识过，韩老六我还真没那胆儿。您先委屈一会儿，有什么话呀？拜完堂再说。
2: 韩老六，我告诉你。
3: 即便是死了，我王小红也绝不会屈服，是吗？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4: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

0: 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大哥，还有一件事。
14: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
13: 还有那斑马车祸。
14: 放心吧，拉到哪儿去？
13: 我们的山头。
14: 红娘子山。
13: 正是。
12: 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

化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即便是死了，我王小红也绝不会屈服。
2: 是吗？红姑娘，我也告诉你，今天和那天不太一样，我韩老六手里还有一个筹码。来人！
1: 徐婷，怎么回事？
2: 前天我大哥连夜赶回黑龙山，我韩老六根本就没走。我想红姑娘不想嫁给我们黑龙山大当家的，那是不是在玉屏有了相好的了？结果我就找到他了。别说啊，这小子有点本事啊，带着梅家大少爷那两个跟班的抢军火去，还雇车准备往南运。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带的这几个兄弟还正好就半程赶大车的了。我一看呢，我可是发了财了，这些枪支弹药够我再招百十个兄弟的了。红姑娘，你是想做我大嫂啊，还是想闭着眼睛听个响啊？不想他死。
1: 刘当家的，别开枪。
2: 那你就是答应我了。弟兄们，
3: 发现大嫂。
4: 站住！老六，谁让你把我妹子给绑了的？
5: 啊！

0: 大哥，你误会了，这不是我绑的，红姑娘自己想明白了。上回也怪你自己，这性子太急了，话都没说清楚。红姑娘脸皮薄，她也不好意思，这不又过了两天了吗？她想明白了。钱呢？那还假得了？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这新郎官了。哎，大哥。
1: 我可跟大嫂说好了啊，成亲以后他还留在玉屏给老百姓看病，一个月以后上山。
2: 一刀兄弟，我谢二狗虽然眼睛小点，可我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人啊就是土匪头子黑木椒。
1: 这得赶紧向我堂哥汇报呀，现在不能汇报。你想啊，前两天咱哥俩那人丢的，司令还能信得着咱吗？
2: 那你说咋办？
1: 咱哥俩要想咸鱼翻身。 咱们这样，我数过了，他们的人加在一块儿不超过10个人，咱们只用带2个班弟兄把他们围起来。你想，枪一响，司令就得来，司令一来，啊，对不对？
3: 我这就去调兵，走。

妹子。妹子，前日是我鲁莽，在这里给你赔罪了。妹子，老六说，妹子想通了，我高兴，我这心都快从心里蹦出来了。妹子，我黑木娇今年整40了，爹娘给了我一条命。吃喝没亏待你，让我结结实实的长成了一条汉子。从小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官府捉拿无奈落草，幸亏有兄弟们拥戴，当了黑龙山上大当家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什么我不在乎。从第一次见到妹子那天起，妹子从来没瞧不起我这个当土匪的。就拿上次来说，那个贼老二算计我，我老黑挨了一枪，我还清清楚楚的记着，妹子亲口把血水给我吸出来，救了我黑木娇一命，这份恩情，黑木娇一辈子都不敢忘。妹子，我知道，妹子的年龄比我小许多。妹子，你读过大书，又有给别人看病的本事，你瞧得起我这个粗人，那是对我的厚爱，我黑木娇一辈子都不敢忘。我黑木娇虽然是土匪，但我知道如何诚心实意的待人，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妹子今天嫁给我，我一定会百般呵护，不离不弃，一辈子不纳妾，一辈子我对别的女人都半点心思。如果你发现有，那就一枪把我给毙了。如果有哪个女人死皮赖脸的往我身上靠，我一枪把她就给毙了。今天这誓言

0: 你怎么哭了？都怪我不好，一没放鞭炮，二没有八抬大轿。不过妹子，你放心，等上了黑龙山之后，这一切都给你补上了，啊！ 是不是老六要逼你了？这个韩老六，我
1: 不是。
0: <笑>

我说的嘛，他喊老六从来不敢骗我。妹子，既然你愿意，那还哭什么呢？妹子，婚礼虽然简陋，但咱们总得摆个天地吧。要不我把老六叫进来，给咱们。

0: 老六，大哥，大嫂，有什么吩咐老六的？我跟大嫂要拜堂成亲了，那得吆喝两声。好嘞，一拜。
1: 大哥，
0: 怎么？
1: 这婚礼虽然简陋，但幸好。
0: 我娘家人也在，就请我娘家人也进来，做个见证人吧。
2: 你娘家人也来了，
0: 老六，还不快请！王永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小红啊，你真是诡计多端，刚才你明明答应我了，现在你又来这一手。
2: 妹子，怎么了？
1: 大当家的。 把我的娘家人请进来，一看便知。
2: 老六，还不快请！
0: 把那个大个子搭起来！

0: 这回又是我逼的王小红。
1: 而今天你们俩非诚勿扰，除非
0: 你先帮了我。
2: 帮大当家的
1: 马龙的兵到，可能是我们人多了我风，大哥带红姑娘上山吧。
0: 来了多少人？
3: 两个半。
0: 到哪儿了？
3: 刚过了西街口，偷偷摸摸的。
4: 看见没有
5: 啊？
4: 一个放风的都没有，八神人困了，都进去睡觉去了。
5: 一刀兄弟，
4: 咱俩立功的日子到了。
5: 你说咱们怎么打？
4: 冲进去见一个杀一个，活捉不了黑木蛟就一枪毙了他。
5: 行，兄弟们，冲进去！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别再责怪六当家了，他也是对你一片忠心。这点我知道。哎，妹子，你也赶紧回吧，里边的药最多能顶半个时辰，可万一旦醒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1: 是啊，枪声一响，大哥就出不了城了。
0: 放心吧，大哥不会有事的。
1: 大哥，还有一件事。
0: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还有那八马车祸。放心吧，拉到哪儿去？
1: 我们的山头。
0: 红娘子山。
1: 正是。
0: 大哥知道了。妹子，刚才大哥跟你说的话，那都是胡言乱语，你把他都忘了，已经。

0: 大哥，保重。
1: 保重。
2: 有这样的事？
3: 鹏哥息怒，兄弟们全都中了埋伏，都怪谢二虎瞎了他的狗眼。
2: 有谁受伤吗？
3: 伤倒是没伤，可是一个排的兄弟眼睛到现在都看不清东西。
2: 小去看看。
3: 哎。

0: 白刀，腾哥，把谢二狗给我叫进来。
1: 是。行了，在玉屏还有这么个地方。滚！你滚出去。是。司令，我错了，我混蛋。
0: 我不是偷窃，我就是废物。请司令饶过谢二狗吧。你错在哪儿了？我谢二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是个人才呀？那天在法场上，当着那么多人，你都敢开枪。 丢了那么大的人，你还不死心，还能帮本司令盯着王小红，而且还盯出黑木椒这么一据点来。你是个人才，司令。你小子，人才。
1: 司令，
0: 来人吧。小二狗，本司令任命你为气派排长，你的人你挑。 给老子带出一个排的好兵来，将来本司令重用。
1: 多谢司令栽培，谢二狗肝胆涂地，只是跟随司令。

0: 别进了，就这儿吧。阿四，
1: 在。
0: 给二太太拿把椅子。
1: 是。大姐，不必了，我站着说话就行。阿四，你下去吧。大姐，一向可好？
0: 你在叫我吗？这个家谁大呀？连梅以鹤都得听你的，你还管我叫大姐？
1: 这么多年了，大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0: 不敢。你柳家富家玉萍，柳家的千金大小姐，下嫁到梅家，名义上是做妾，可是哪个敢怠慢呀？我知道梅以鹤心里想什么，她恨我活得太好了。我要是早早的死了，你不就扶正了吗？
1: 大太太可别这么说，我心里不好受。记得刚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姐妹相处得很好。
0: 那个时候，我是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
1: 大姐，瑞芳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大姐了。自从进梅家的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对大姐怀有一份敬重。瑞芳无能，这么些年也没给梅家生个一男半女，我一直把贤祖视同己出，恳请大姐万万不要为难瑞芳啊。
0: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了？我都进了佛堂里来了，还不就是怕碍了你的眼？
1: 大姐心里明白，
0: 难道你非逼死我不成？没有话说了吧，那就请回吧，我清静惯了。

0: 下个月初六，贤祖就要成亲了，那个时候还请大姐。
1: 我该怎么做？不用你来教我，他管我叫娘。

0: 对不住，都怪我不小心，指定是被二太太看出破绽来了。别怕，我十几年前就跟他挑明白了，我与他柳瑞芳势不两立。
1: 瑞芳，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想去安慰你，想丫鬟说你在大太太房间里。
2: 你想让我死啊？大夜里要去安慰我？
1: 我告诉你啊，柜上的那个春儿，你可得小心点儿，那是大太太的亲戚，八成就是专门来盯着你和我的。
0: 大太太盯着我们？
1: 你根本没有见过大太太的面。我嫁进梅家三年之后，她就进了佛堂了。
2: 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她
1: 就是因为跟我怄气，才进的佛堂。只因为梅老爷跟我有话说，冷落了她。她曾经赌咒发誓。 说绝对不相信我柳瑞芳是个大姑娘，要是不在娘家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是不可能嫁到梅家来做妾的。那几年他就派人到花荫镇去查访，幸好我爹娘死得早，我把柳家在花荫镇的祖产年根拔下，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所以他才没查出什么。可现在这都过去十年了，他还不死心，这又赶上你。 我万万没想到，你和灵儿都来了。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当心，能不见我的就不见了。

0: 看清楚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二娘和你老丈人。
0: 他们说什么呢？
1: 我离得太远了，没听清楚。他们俩要是再多嘀咕一会儿，我肯定能听清楚。
0: 胡说八道！二娘多好的人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扶叔也不能啊。没准他俩是刚好碰着，正在商量着怎么给我办喜事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啊！
2: 我听说。你小子一宿换了仨娘们儿，
3: 胡大夫见笑。俺长那么大，从来都没碰过女人，见笑了，见笑了。
2: 美吗？
3: 美呀！
2: 也不能光想着美呀。
4: 我明白，等我上山之后，我知道该怎么做。那就好。
3: 哎呀，胡大夫饶命啊！胡大夫饶命啊！咱不是说好了吗？
2: 我也是舍不得呀。这些日子咱哥俩住得不错，可是你是个老实人，你说你要不带点伤回去，这黑木椒和你哥能信你吗？你想啊，你能就这么好好的从马司令的监狱里跑了？
3: 那
2: 看你的命了。我的枪法不太好，打到哪儿呢？我也不知道。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再到屋里来，不愿意见你。哎呀，你小点声，别让婆子们听见。你去哪儿啊？
1: 我能去哪儿？诊所。哎，
0: 你别走。
1: 放开我！
0: 那个，小红，你今天起得晚了一点，怎么了？昨天没睡好是吧？你再着急，你也得吃点东西。那么多病人，一看就是一天，你一点东西不吃，你哪受得了啊？
1: 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吗？
0: 是，我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碰上我吧，算你倒霉。我老欺负你，实在是不应该。可是你得给我一个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机会啊！你说在这个家里，舅老爷和傻大憨粗都跟了我十多年了，我懒得跟他们俩玩，我爹又不让我出门，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去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啊！说我是个大少爷，实际上我在梅家就是蹲大狱的，净等着秋后问斩了。
1: 少在我面前说出场戏，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0: 医者父母心。你是个好大夫，就应该有菩萨心肠。你看我这么可怜，你就一点都不心疼？
2: 大少爷、大少奶奶，早饭摆好了，你们快进屋用吧。
3: 当着婆子的面儿，

我没出声，谁说你出声了？那你咳嗽啥？我嗓子不太舒服。我就是想说，你今天还挺守规矩的。哟，笑了。哎呀，我终于算是把你给哄笑了。那个王耀红，骗你镯子的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厚道，可是我不用这招，我确实没有别的计策能跟我的牡丹我们。明信祖，哎，这件事以后不能再提了，哎，也不要在我面前说你的牡丹，哎，吃饭。

0: 提母的是啥意思？
1: 你傻呀？对你有意思了呗？这女人啊，都这样，她心里有了你，你心里要再有别人，她就不高兴了。
2: 那你是说，王耀红心里有我了？能吗？
1: 当然能了。
3: 能。
2: 你都看出来了？
3: 应该能吧。
2: 对对，我滚出去。
1: 走吧。
2: 还挺女人的，就是脾气大了点。凭什么我堂堂大少爷就被他给收拾住了？不行，这女人不能惯。明天不去了。
4: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
5: 好，你说的越来越顺了。
3: 嗯，今天的东坡肘子非常好吃。哎，你尝尝。嗯，
4: 这一大清早起来就有肉吃，给司令做夫人啊，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6: 嗯。

0: 飞也，
1: 太太是金玉之身，定要保养啊。
2: 司令，
3: 恭喜司令，
2: 贺喜司令。
3: 怎么样，
1: 太太有喜了，脉象强劲，像是男孩啊。
3: 真的，
1: 千真万确。
3: 你跟太太怎么说的？
1: 我说太太你肝火旺，我呢就给她开了个方子。
3: 这功夫能瞎吃药吗？您开的什么方子？
1: 我开的这方子是安体保胎的方子，最适合太太现在吃了。
4: 我的麦有郎啊，我还以为我怀上了马蓉的种呢。幸好不是，幸好不是。郎中说我啊是肝火旺，这不还给我开了方，抓了药呢。哎呦，这药可苦了，我最不爱喝了。肝火旺，肝火旺，我肝火能不旺吗？我是天天盼着你能来接我走，天天能盼着你带我远走高飞。我跟你说，我都一连三天晚上做梦，梦见你带我去大上海了。哎呦，那儿可好了，那里的晚上就跟白天一样的亮堂，而且啊，那儿的男的女的都穿得可漂亮了。我还梦见啊，你给我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下一出溜，什么时候才能到下一出溜？
5: 马司令，这么早就回来了？
6: 我来。
5: 哎，
6: 告诉你个事儿，平东镇金家寨有个叫金老仙的就在济南了，我让胡百万找着他了，给了他100块钱的羊，35匹。金老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大汉，一个叫金二汉，俩小子名字起得不怎么样，不过也还算机灵。胡百万安排他们两个挂名，在平东镇公署吃了香。你怎么不说话？胡百万弄错了吧？这个混蛋办事总是这么马虎，毙了他！
5: 爹，没错，金老金是我爹。
6: 你不是跟我说你爹已经死了吗？
5: 他该死，
6: 就是为了养活你哥哥兄弟把你给卖了。
5: 呸，他要真的是为了养儿子而卖闺女，我也就认了。他卖了女儿就为了自己抽袋烟去。你说他难道不该死吗？我知道司令赏的是因为疼，

0: 少爷，您武功可真厉害，
1: 是吧？可惜，打小让我爹给我耽误，我这要是找一个高手点拨，我早就叱咤。

0: 江湖。
1: 哎，我说，你们四个累不累的？成天这么跟着我。
2: 不跟着不行啊，老爷吩咐的凤大管家，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大婚之前寸步不离。
3: 对，寸步不离。

0: 乡土最近怎么样啊？挺省心的，让四个婆子跟着大少爷。老爷，您这一招可是太好了。大少爷心眼好，他怕难为了下人，所以就不出去了。老爷，刚从法场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大少爷编瞎话骗您呢，现在看来假不了。大少爷每天都去看大少奶奶，还一块踢毽子呢。 每顿早饭他们都一块吃。大少爷爱睡懒觉，什么时候不是睡到日上三竿呢？现在为了陪大少奶奶，起得可早了。还有，
1: 什么呀？
0: 有时候晚上大少爷都去看大少奶奶，那四个婆子都挺有心眼的，看得明白的呢。我总觉得。 用不了多久，咱梅家就要有喜事儿了。老爷，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0: 我让婆子们去拿早饭了。你老对我那么凶，本来我都不想来了。不过我想起了一个新玩意儿，你会不会？
1: 这更是我们女孩子玩的，难不成你又会？
2: 哼，只要是玩的，没有本大少爷不会的。我说，
1: 哼，我说，走着。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

0: 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摄氏度。德州晴转阴，8到18度。聊城晴转阴，7到18度。泰安晴，9到19度。菏泽多云，10到18度。枣庄阴，7到18度。济宁多云转阴，8到18度。临沂阴，8到19度。日照晴转多云，8到18度。青岛晴，10到17度。烟台晴，10到16度。威海多云转晴，10到15度。潍坊晴转阴，8到18度。淄博晴转阴，7到17度。滨州晴转多云，9到20度。东营晴转多云，9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

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我说黑木椒，我这都来了多少回了，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起来了？
1: 还真是你想，你还敢来啊？你六爷的家伙有些日子没沾血了。
2: 韩老六，你得了疯病了。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爹，一个月的义诊结束了。
1: 知道，天天在跪着，我能不知道？
0: 您也有一个月没有理我了。
1: 不是不理，是不敢理。你马上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梅老爷那么器重，每天跟你一同出诊，还要我这个瘸腿的爹碍手碍脚的干什么？我都想好了，你出嫁以后我就走。
0: 爹，女儿在这儿，您还能去哪儿啊？
1: 你哪里还把我当成爹呀？我都那么求你了，你却把那么好的镯子给爹的心也让你给摔碎了。以后你进了梅家，荣华富贵就把爹放了吧。
0: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仇啊？再说女儿的脾气不好，还不是您惯的。
1: 哼，
0: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不服输，可谁让您是我爹呢？我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可就这一回啊，您要是不原谅我，我也没办法。女儿给爹赔罪了，爹。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真是。
0: 爹，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扔下我一个人。再说了，是您不对在先，女儿就是不想糊里糊涂的。
1: 你，
0: 哎，好了，又要急了。谁让您是我爹呢？以后我不问便是。爹，一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送过来，咱爷俩在屋里吃吧。
1: 好，真想一辈子不理你，可谁让我王福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呢？
2: 大少奶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0: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刚给我爹吃完饭。
3: 我不是来跟你吃饭的，我是来跟你借道的。
0: 借道？借什么道？哎，
3: 我才想起来，从你这窗户跳出去，再翻过那堵墙，我就能到后花园了。翻过后花园，我就能出去了。早怎么没想起来？
0: 你要跑？
3: 不跑，后天咱俩就成亲了，我往哪儿跑？
0: 那你要干嘛去？
3: 你就别管了。辛苦你今天夜里呢，就别关灯了。只要你不关灯，外边那四个婆子就以为咱俩在说话呢。
0: 可
3: 其实你关了灯也无妨，他们就以为咱俩睡了。我跟他们说了，咱俩在省城就私定了终身，早就是夫妻了。关了灯一起睡，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0: 你混蛋，你自己出去鬼混，还要搭上我的清白？
3: 这算什么呀？我救了你一条命，你怎么着也得报答报答我吧。你放心，天亮之前我准回来。

王小红，你是革命战士、预备党员，你要跟梅贤祖结婚，当梅家大少奶奶是工作的需要。对这种无耻下流的大少爷，你不许动感情，一点也不许。

0: 快去快回，别让你舅老爷我担心啊。
1: 废话那么多，
2: 让开。
3: 81桌，我的妈呀，赶上皇上娶媳妇儿了。我进门那会儿好像连10桌都没有。
4: 三太太，大少爷这会儿那是正儿八经的娶妻，您过门那会儿老爷就是纳离妾。
3: 凤姐，不说话能憋死你啊。二姐，你过门的时候摆了几桌呀？
4: 您怎么能跟二太太比呢？二太太嫁到梅家来的时候那是轰动了整个玉屏，嫁妆车摆了整整一条街呢。二太太，我没说错吧？
3: 是就欺负我，我又穷又是来做小的，可是我没瞎花梅家的钱，不像那个王小红出了个什么馊主意，一诊送药，你当我不知道啊？这一个月每天都给好几百号穷鬼看病，把咱梅家的谢大洋都给花光了。二姐，我也是替咱梅家着想，你说就这样的败家子要进了门，还不早晚把咱梅家的家业都给败光了。
5: 三妹，你不管家不知道，自从西医那边一诊送药以来，药房这边的生意啊被带得出奇的好。送西药是花了些钱，可是又从买中药这边给挣回来了。
3: 二姐，就由着你的嘴说去吧，反正你有的是家底儿，大不了再往里填呗，何必拿这话糊弄我。
6: 大喜的日子近了，你个做长辈的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3: 老爷，我说的都是。
6: 好了，凤姐，凤大管家，你的喜宴安排得很好。大少爷大婚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啊，咱不能光请了客，自家的下人又受累又吃不好。我看这样，婚礼那天大药房歇业一天，在大药房的后院摆上他几桌，让伙计们都好好热闹热闹。等客人走了以后，再摆上10桌，啊。凤姐，这你去张罗啊，让所有的下人、婆子、小丫鬟、小跟班都沾沾喜气。哦，对了，凤姐，给伙计和下人每人准备1块大洋的赏钱，酒席宴上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亲自去发。
4: 哎呦，老爷，都听您的。
3: 现大洋打赏，我还真没听说过。
6: 凤姐。给三太太拿20块现大洋，贤玉平常跟他大哥最好，赶上他大哥成亲的机会，你这个当娘的给孩子应该多做几身衣服。
3: 哎，难得老爷还能想着贤玉，我这就给二少爷说去，让他来给您磕头谢恩。
6: 还有什么事儿吗？
4: 哦，老爷，还真有件大事儿，拿不定主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专门去请教了3叔公、4叔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老爷了。
6: 什么事儿这么大的？
4: 老爷，这娶媳妇儿，新娘子总得上花轿吧？可是大少奶奶现在就住在咱梅家，亲家公福掌柜呢，也住在咱梅家。您说这花轿总不能从梅家抬出去再抬进来吧？
6: 是没有这个道理。哎，亲家公的老家是哪儿呢？
4: 啊，我问过了，花荫镇。
6: 哦，啊，凤姐，你去把亲家公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
4: 哎，
7: 老爷，要我看呐，不用问王福了，这事儿容易得很。后天是大喜的日子，明天就让王福和小红搬到仙雅客栈去住。后天一大早，花轿从仙雅客栈起，进咱们梅家不就行了？
6: 这是大事儿，还是听听亲家公怎么想吧。亲家公啊，这么晚了把您请来，是有件事情商量商量。喂，哦，快坐。啊。
2: 路上听凤大管家

0: 说了，多谢老爷想得周到，这事儿全凭老爷做主。
1: 秦家公啊，花阴镇还有什么亲戚吗？
0: 没有什么亲戚了。
1: 那顾娇呢？
0: 王福在少年时就离开了花阴镇，也没有什么故交。
1: 哦，是这样。按理说，闺女出阁应该从娘家走，可你常年客居在我梅家，花轿不能从梅家出又入梅家吧？好歹你老家花阴镇离玉屏不远，来回儿不足20里。秦家公，我这样想。明天呢，就派人把你和大少奶奶都送回老家花阴镇。后天一早，花轿从花阴镇接，一路抬回玉屏。我觉得这样才符合老辈的规矩。如果秦家公不在意，也就不必这么讲究了，在玉屏随便找家客栈。
0: 如此，多谢老爷。不瞒老爷，虽然没有什么亲戚在世，王福在花阴镇也没有什么故交，可王家的祖坟在那儿，王福无儿，膝下只有小红这一女，索性老爷抬爱能嫁到梅家当大少奶奶，如能让她从花阴镇出阁上花轿，我王福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1: 好，凤姐啊，那就这么定了。
2: 行，我去安排。不行，
1: 瑞芳。
2: 啊，不行，老爷，这样不妥。
1: 怎么不妥呀？
2: 从花阴镇到玉屏20里地呢，劳民伤财呀。
1: 劳民。啊，这样，凤姐啊，多给那些轿夫一些赏钱。
2: 知道了。
0: 我和小红回去要在客栈住一晚，这个钱我们出。我王福虽然寒酸，但是也给女儿准备了一些嫁妆，虽然价钱不高，但是品种不少，我们绝不会给梅家丢人的。
2: 从花阴镇到玉屏要过天门山口，天门山口常年有土匪出没，我们梅家的花轿不就被抢过一回吗？
1: 啊，瑞芳，这个好办。那日法场之上，我也请了马蓉证婚。这样，明儿一早我就去找他，后天让他多派一些兵，一路之上保护咱梅家的花轿。谁让他逼着贤祖认他当干爹呢？梅家大少爷的干爹白叫了。瑞芳，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没有了。
3: 亲家公，请留步。
0: 啊，二太太，有何吩咐？
2: 凤姐，我还要再和亲家公商量点事儿。行，我这就去告诉大少奶奶，明天去花阴镇的事儿。
4: 你先回去吧。
5: 是。

0: 疯了？你不怕别人认出你啊？
1: 灵儿这辈子就嫁这么一回人，我王家三代单传，到了我这辈儿就留下这么一个闺女，祖宗的在天之灵正看着我呢。让灵儿回到花阴镇上花轿，我也没有白姓一回王啊。
0: 可是你
1: 放心吧，瑞芳，那时候我是英俊少年，我现在这模样谁能认得出来啊？再说了，我只留个姓，连名字都改了。
2: 二太太早点歇息，王府告退了。
3: 宋大管家，
4: 大少爷呢？在屋里呢。大少爷，
5: 您在吗？您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您说。
4: 哟，大少奶奶，大少爷怎么不出来？
6: 他
4: 你瞧这大少爷后天就成亲。

0: 我已经等不及了，怎么今天就等不及了呢？哎，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不许到外头乱说，小心扣你们月子钱。
1: 明白。

0: 那您先送回花英镇的老家，后天一大早，花匠再把您接回来。嗯，知道了。那行，我先走了。哎，哦，对了，还有，大少奶奶，您这一个月的义诊，真是教了不少的人。我不是准备婚事吗？这些天上街上的勤了，好多人见了我都让我向您道谢呢。 大少奶奶，有了您，咱们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升了一大截子。
1: 嗨，是吗？

0: 哎，我说黑木椒，我这都来了多少回了，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起来了？还真是你小子，你还敢来啊？你六爷子家伙有些日子没沾血了。韩老六，你得了疯病了，咱们不是兄弟吗？你怎么这么对我？把枪给我收起来。
1: 谁他娘的是你兄弟？你认了马荣做干爹了，在天门山吼，摆好了圈套，等着我们弟兄去钻。你想置黑龙山于死地是不是？啊，受死吧你！哦，啊，对了对了，那个黑大哥呀，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解释。啊，这样吧，你先赏我碗黄汤喝，咱们坐下来再说，好吧？
2: 说是明天一早，金家公就带着大少奶奶回花阴镇，后天花轿再去花阴镇接。花阴镇，你去把梅家的大少奶奶给我请到佛堂来，我要向向她的面。是。
3: 大少奶奶，你不认识我，我叫陈阿四，是大太太那边的人。
4: 大太太就是大少爷的亲娘，一直在佛堂里。
3: 啊，四姐好，你不必这样，我就是个下人，大太太，请您过去。
2: 别进来。

0: 你这瞎子，你没看出王小红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玄机吗？
1: 他似眼拙，看不出来。
0: 他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柳瑞芳。

0: 嫁进梅家来，从未生养，却也不见他着急，不会是在娘家就有了野种吧？梅家祖宗立过规矩，进了门的女人，要是被查出婚前不检点，是要逐出家门。
1: 刘瑞芳不是大家闺秀吗？我要让她在梅家的祠堂向列祖列宗认罪，让梅姨和亲手赏她条白绫子。
0: 大太太，您这可只是猜啊！我实在没法在大少奶奶的脸上看出像二太太的地方。
2: 你这凡眼哪有这功夫？
0: 我早就开了天眼了。
3: 听着，现在有个机会。大当家的，我这计划怎么样？里应外合，保准大获全胜。
4: 哎，大哥，你别说啊，这小子还有两下子。狗屁！
3: 哎，老黑，我说。 你这脸怎么跟六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呀！啊，哦，那按照你的计划，咱们攻进城之后，杀了马蓉，你抢走了牡丹，那我一妹怎么办？啊，是什么一妹？谁是你一妹？红姑娘，王小红。啊，黑木娇，你不仗义！ 我这一心一意的巴结你，你都没跟我拜把子，你怎么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拜了把子了呢？怎么了？王小红救过我的命，哎，又帮我收服了黑龙山，我们俩拜了把子，成了兄妹了。怎么了？名正言顺。
4: 那这次大功告成之后，你也得跟我拜把子成兄弟。
3: 你。 你还没回答我呢，啊！你有没有想过一妹？你假意成婚，大摆酒宴，灌醉马蓉和他手下的那帮兵。哎，那我一妹这花轿就摆上了。进了你梅家之后就守活寡，哎，你跟牡丹远走高飞，过那个逍遥快活日子去了。那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两个娃出来。那我一妹怎么办？我一妹怎么办？
4: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是真没想那么多。可他黑木娇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我的梅大少爷，你是，嗨，你是有所不知，怎么了？我大哥对红姑娘动情了啊？
3: 事儿，哎，要是能嫁给黑木娇，那也是王小红的福分，也省得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哎，好事儿，这真是好事儿。
4: 老黑啊，
3: 老黑啊，你可真是个大英雄，只有大英雄才最讲究儿女情长。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哎，我说你先别生气呢，韩老六都告诉我了，大当家的您能看得上王小红，那是抬举他。哎，我没先祖不才，愿为大当家的保媒。那个，我说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4: 实话，老黑，王小红不错，你好眼力。我要是之前没有牡丹，我没准还不让呢。
3: 梅贤祖，你少废话，你就告诉我大哥，你能不能保证说服红姑娘？
4: 现在保证不。

0: 老刘，我到时候就这种事儿啊，他得水到渠成才行。喂，老刘，走走走走。大当家的担心的是，他王小红做过我们媒介的花轿，名分上是我梅贤祖的媳妇儿。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 他王小红怎么上的黑龙山，还不是他假扮新娘子被咱们抢上来的？可见让他多做一次花轿不算什么。第二，大当家的是什么样的英雄？盖世英雄，大英雄不拘小节，让王小红再做一次花轿，为的是杀马蓉夺玉屏。到时候他王小红也是咱们创建大业的功臣。 事成之后，咱们在黑龙山上大摆宴席，再给大当家的和王小红，好好的办一次喜事儿，也就把之前那些事儿都给盖过去了。第三，老黑你醒了，他王小红明明知道我不会真的跟他成亲，他为什么还愿意上花轿？那是因为我说我要娶她，是为了救她的命啊！一个姑娘家的，都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 你真的挺可怜的，这个时候，大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向他求婚，他能不答应？他之前他不答应，那是因为他怕他走了，我们老梅家跟着倒霉，他爹王福跟着掉脑袋，到时候咱们把马蓉一杀，整个玉屏都是咱们的，他这些顾虑他也就没有了，对不对？老黑呀，你想想，到时候你和你的王小红，我和我的牡丹。
1: 那就是两对神仙眷侣啊！哎，我看行啊！哎，大哥，我觉着红姑娘对你那绝对是有意思，她就是有顾虑。这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真就水到渠成了。
2: 去，先走啊！我觉得这件事啊。
0: 都是你的猜测，这王小红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你说呢？我说，那个咱们还是先把大事儿给定下来吧。王小红那儿就交给我了，我梅贤祖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当媒婆，最合适。
1: 就听你的。

梅仙奴，你什么情况？怎么回来这一路上你老想王小红啊？啊，你已经有了牡丹了，你还老惦记王小红，你呸！什么东西，臭不要脸！就你还要跟黑木椒比？人家黑木椒那是盖世英雄，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告诉你啊，王小红和黑木椒。 那是绝配，你就好好当你的媒婆吧，你听见没有？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
1: 可你讲得出来，害我人借道了，害得我一宿都没睡。不白跟你借道，给你道喜。
0: 少来，我还能有什么喜事？认识你，我算倒了八辈子霉。有位大英雄，
1: 托我向你求亲。
2: 上了黑龙山，
0: 啊！真是个聪明人，啊，难怪黑木娇看上你了。
2: 你快说，又打什么主意呢？我告诉你，马蓉没你想那么简单，你就别再自作聪明了。
0: 你放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回我们先祖肯定。啊，对了。我跟黑木娇已经商量过了，改日在黑龙山，我们俩一起办喜事儿。我和我的牡丹，你和你的黑木娇，咋样？
2: 凭什么决定我的终身大事？
0: 废话，你是女人，那这种大事儿当然得我们老爷们儿做主了。
2: 这就是压迫。王小红绝不会屈服，我们反军阀、反阶级剥削，更反对这个腐朽的社会。
0: 我说，
2: 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凭什么当女人就要被你们男人压迫？更何况，你又是什么东西？你敢来做我的主？那黑木娇又是谁？难道我答应他了吗？
0: 这怎么还急了？
2: 我们要消灭的不光是反动军阀，还有深深埋藏在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
0: 王小红，
2: 梅贤祖，不管你有什么狗屁计划，我奉劝你立刻取消。革命需要策略，有时候退就是进。明天我们成亲，当然是假成亲，这就是策略。现在以你的实力，想要跟马蓉一决胜负，就是以卵击石，这是我给你的忠告。今天我会和我爹回华阴镇，明日一早我会作为你们梅家的儿媳妇上华轿。我希望你当好这个新郎官。如果你不想黑龙山的兄弟和你一块送死的话，
3: 少丹宗，九老爷，您慢都过来。
0: 别打哈欠了，我问你们俩。我是不是不能老想着对不起王小红？
4: 不能。
0: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你就说。
4: 大少爷说什么是什么，不能。
0: 你说。
5: 我说啊，这王小红挺好的。贤祖啊，你这两天没上心，你舅老爷我在街上逛的时候，净听老百姓夸他了，夸他还可悬了，说他是红娘子转世。要我说，你要是能对得起他，就别对不起呗。
0: 我要净想着对得起他，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牡丹了。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今年84岁了。
1: 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

0: 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2: 帝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1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6: 这是金镶玉，就是因为翡翠爱碎，所以才有了这门手艺。你要是不嫌弃它碎过，你就带上它，也是给我一个面子，我会从心里谢谢你的。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要净想着对得起他，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牡丹了。我的牡丹跟我山盟海誓，现在在马蓉那老贼那儿受尽了苦啊。
1: 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他受屁苦啊。
0: 闭嘴，没在我身边就是受苦。我梅贤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要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誓不为人，绝不能因为半道杀出来一个王小红就耽误了我的千秋大业。
1: 你都想好的事儿喊过我们干啥？
0: 也是，问你们俩废物也没用。
2: 来啊，
0: 我让你帮我找那个人，找着没有？
1: 找着了，都跟他约好了，说今天有个大买家前去拜访。
0: 哎，你能确定王小红的那些货都是从他那儿拿的吗？
1: 确定，我找了四个叫花子，天天都盯着他。被我跟傻大憨粗绑起来那俩，就是他伙计，那叫花子看得一清二楚啊。
0: 好，太好了。
1: 他不光有货，量还不少呢。
0: 真的，有多少？
3: 哎，我说你们四个，
0: 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4: 是，刚才凤大管家来说了，从今儿起不用跟了，我们四个就等着跟您说一声就走。
0: 不能走，你们四个跟了我一个多月，辛苦了，本大少爷得赏钱。
5: 来，你搭，你搭，你搭。
6: 谢谢大少爷。哎，对了，大少爷，你去给大太太报个喜。
0: 我娘？
6: 是啊，大少奶奶没跟你说吗？昨晚上你睡着了，大太太把大少奶奶叫去了。
0: 是啊。
6: 是啊。
0: 娘。
7: 这血迹呼啦的，怎么了？
0: 听说您见儿媳妇了？
7: 见了。啊，
0: 其实这个吧，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好，我不想骗娘，这。

0: 这个娘可以不用见的，不见还行，这一见呀，娘心里就有数了。有数了？他咋样？好，好得很呢。
1: 好就好，娘。 之前有那么几回，我都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梅家了，以后就不能来看您，不能来孝敬您了。没成想，真是阴差阳错，我又能在家娶媳妇儿了，好歹是件大事儿。娘，您看您明天能不能出佛堂，也好让儿子给您磕个头。

儿子不敢强求娘，娘要是不愿意，等明天儿子办完喜事儿，再来给您磕头也行。

0: 把头抬起来。
1: 娘，娘，
0: 邱大少爷别哭，佛菩萨不愿意见眼泪。

0: 去吧，佛菩萨保佑你，难为你这些年常来看我，常给我磕头，我都替佛菩萨收下了。去吧。
1: 让儿子再给娘磕个头吧，明天对儿子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求娘保佑，保佑儿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成功。这是娶媳妇儿吗？
1: 你就是梅大少爷啊？
2: 对。
1: 你老婆的厉害我可领教过，我早知道是你，我压根儿就不敢见你。
3: 王小红把你收拾得这么老实，你们俩是怎么打的交道？
1: 我真服了我。我们根本就没打过交道，没打过交道。
3: 怕我告诉我干爹？哎，听说我干爹打折过你肋骨，
1: 这次差点就，
3: 而且还没挣着钱，对吧？我跟我媳妇儿王小红的路数不一样，我出钱，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1: 我没货。
3: 你没货就不会待在玉屏不走。你有多少货，我全要了。

0: 你真没货，为了杀人，你怕我像王小红那样收拾你？混蛋！王小红收拾你，是因为你先不仁，咱们做的是公平生意，我没嫌赌，以钱开刀。我真没货，夏老板，遇到我这么大的买家。 本大少爷脾气不太好，你要是不跟我做这笨买卖，我就去找我干爹，告诉他你小子又犯老毛病了。
1: 没大少爷，
0: 成交。
2: 对，我看儿子来报过日子，不是说初六吗？ 明天就是初六了吧？哟，日子过得真快。儿媳妇的娘家在花荫镇，明天花轿要去花荫镇接新娘子，来回20里路，还要经过天门山口。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还请马司令。
3: 好，让我出兵保护花轿。
2: 正是如此。 怎么样，梅老先生死去，完全是代表了玉屏百姓的心声。废话，一日不如，玉屏百姓一日不得安宁。身为玉屏的军政长官，百姓之疾苦就是本司令的心病，百姓之不安就是本司令之担忧。自打本司令上任以来， 无时无刻不把玉屏百姓之渴求视为己任，消灭黑龙山土匪就是本人之天职。
3: 司令，梅先生啊，梅家大药房远近闻名，可是梅家就是再大，也是平头百姓啊。<笑>
2: 是，本不该劳动官家，所以才求马司令。
3: 梅先祖是我的干儿子，这就不一样了。放心吧，梅先生。
2: 我告诉花荫镇的祁连长，让他出1个连的兵力保护花轿，可以吗？去的兄弟，你们可要管酒喝，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啊！
4: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如此，
2: 马司令，咱一言为定。
5: 板上钉钉。
6: 凤娘，
5: 大少爷，
6: 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 咱们家要摆多少桌酒席？你跟我磨叨磨叨。
7: 正席呢，开81桌，柜上那边管事儿的、帮忙的、打杂的，还有伙计，加一起开4桌。
6: 正席结束以后呢，家里的下人再开10桌。老爷还吩咐了，每人赏1块现大洋。
5: 真的？
6: 啊，
7: 好。
6: 哎，酒准备多少？
7: 60坛呢？
5: 太少了。
6: 啊？
5: 60坛还少啊！哎呦，大少爷，您这笑死我了！再来100坛子。
6: 再来100坛？
5: 对。大少爷，您真是疯了，那哪喝得了啊？我要送礼。
6: 拿酒送礼呢？
5: 对，拿酒送礼。
8: 司令，梅家的大少爷，您的干儿子派人给兄弟们送礼来了。
5: 他娶媳妇儿给兄弟们送什么礼啊？他说认了您当干爹以后，您手下的那些弟兄就都是他的哥们兄弟了。明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不能让兄弟们没酒喝呀。特意让人送了100坛的好酒，还说明天一早让德义楼、顺风楼、如意坊3家酒楼给兵营送席呢。
8: 这就是老梅家，有钱呢。
5: 这回兄弟们可都沾了您的光了，可以快活快活了。
8: 邢老八的兄弟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8: 你跟他商量怎么传递消息的呀？
5: 飞哥，这小子虽然家里穷，但是从小爱养鸽子。

0: 哎呀，大少爷，
1: 福叔，您这是去？哦，不对，改名，我就得管您叫岳丈大人了。<笑>
0: 不敢不敢不敢，叫什么都行。大少爷明天几时能到花荫镇？
1: 花荫镇？
0: 到花荫镇干啥去？啊，也许大少爷还不知道，我的老家也在花荫镇。 明天小红在花荫镇上花轿，还得辛苦梅大少爷亲自去接。
1: 我还得带着花轿去花荫镇接。
0: 啊，
1: 不，大少爷不能亲自去，自然也是可以的。咱们两家这门第差得太远了，我王家真的不敢奢望。
0: 我不是这个意思，福叔，我是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矩。 难怪梅家上上下下都说大少爷仁义，如果明天大少爷能够亲自去花荫镇，我王家真是感恩不尽，我老祖宗脸上也有光彩，我王府也算对得起祖宗的在天之灵，对小红更是莫大的恩典。
1: 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不就是去趟花荫镇吗？哪有那么邪乎？您放心，明天我一定去。
2: 快把箱子接过来。是。车已经在门口备好了，直接送到车上去。是。哎呀，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了，我是特地来恭喜大少奶奶的。怎么敢劳您大驾？这之前呢，我送过一个镯子，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怕大少奶奶没有太合适的首饰，这毕竟梅家在玉屏是大家，明天呀来的客怕是少不了。谁家的女眷呢？哪个府上的太太小姐怕是少不了要去新房去看。二娘，多谢您的好意，可是那镯子一不小心。 不要紧，不要紧，我听你爹说了，这翡翠它就是金贵，一不小心，这是金镶玉，就是因为翡翠爱碎，所以才有了这门手艺。你要是不嫌弃它碎过，你就戴上它，也是给我一个面子，我会从心里。 谢谢您的，真好看，镶了金就更好看了。二娘放心，这镯子我明天一定戴上，真的，真的，我现在就戴上，我帮你。

0: 得我这个干儿子他贼心不死。
1: 胡百万，你说梅贤祖这个小子是不是当他干爹傻呀？
2: 啊，司令，其实这招挺狠的。您想啊，要不是您早有提防，他给兄弟们送酒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容易传到您的耳朵里？哪个当兵的不贪酒喝呀？这一百坛子好酒再加上好菜，兄弟们全都得喝醉了。
0: 我要是个贪酒的货，他在酒席

0: 正把我给灌醉了，把我脑袋割了去，我都不知道。
1: 可不是吗？
0: 我就说嘛，上次在法场那个不叫丢人，那叫天降大任于我什么来着？我就说我是个粗人嘛，一想说点文词吧，就说不全。
2: 司令，您可不是粗人，您是大智者。
0: 记住，明天席送来的时候，让兄弟们敞开的吃。送来的100坛子酒，把酒都换成水，让兄弟们敞开的喝。千万记住，喝了还得给我醉，千万不能让危险组察觉出来。
1: 明白。
0: 我得想想，我让他怎么个死法。
3: 好日子就要来了，明天。我就去梅家大药房了。
4: 非也，非也。太太如此瞧得起我，我哪敢不仔细？
3: 到底是不是喜脉啊？
4: 非也，非也。要是喜脉，我还不给您道喜请赏啊？
3: 那我怎么老觉得恶心啊？
4: 也许司令家的饭菜太油腻了。那么，跟您之前吃的那个饭菜，是不是？
3: 那倒是不一样。
4: 古人说得好啊，江山易改，他胃口难移呀。回头啊，您跟司令家那厨子说说，把那饭菜啊做清淡一点。哎，对了。前两天我给您开的那个药，您都吃了吧？
3: 吃了呀。
4: 好。
3: 哦，好像也耽搁了几天，一个上火，我也就没放心上。
4: 太太，不能小瞧这个上火呀。这样，我呢，再给您开个方子，这回记住喽，一定要按时吃哦。
5: 太太，您要回家吗？赶紧上车吧。
3: 骑什么？逛逛。

0: 不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都撤了。
1: 你净教我坏，她现在是我干妈。
0: 行了，你们先走，你都找新下子去买了，买了枪，你明天有什么规矩，别怪你舅老爷我到时候不帮你。
1: 别，明天您老人家还真得帮我，一大早就得起，随我到花阴镇接新娘子。
0: 花阴镇啊，够远的呀。不，就凭咱梅家这家世，王福他们家那么寒酸，还用得着你亲自去接亲啊？
1: 我不想欠王小红的，她毕竟是个丫头，丫头做了花轿就成了女人，让她一过门就守活寡，我这心里边多少有一些过意不去。明天咱们到花阴镇接亲，到时候多陪笑脸，起码让王福高兴高兴，也算是给她王小红面子，好不好？嗯，
0: 行，贤祖啊，我看啊，你是对王小红动真格的。
1: 胡说，我对她动真格的，我对得起我的牡丹吗？
0: 那你的牡丹就对得起你，这都俩月了，说不定牡丹肚子里早就穿上毛。

0: 是吧？
1: 不过思量，我只能再糊弄一回了。这再过几天可就……
0: 还用得着几天？过了明天，他就该死心塌地了。好，干得不错。哦，慧白，赏。
2: 是，
1: 多谢司令。

0: 夏县的风景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回来过？
1: 这不是回来了吗？
0: 爹，你这是怎么了？
1: 爹这是高兴啊，老了，一高兴就掉眼泪。

0: 是那镯子。
1: 嗯，二太太说，这叫金镶玉。
0: 金镶玉好啊，啊，做工好，寓意更好，圆满了，这就圆满了。明天就带着他上花轿啊，爹这辈子再也没有什么所求了。
1: 是我娘。
0: 谁？
1: 二太太。
0: 你想到哪儿去了？要不说你古灵精怪又胡想，你哪有那个福气啊？二太太是什么身份？那柳家的是什么人家？那柳家在花阴镇，在玉屏，那是首富。他家那个宅院就在那个镇子的东头，哎，那个亭台楼阁无以伦比之美。他要是你娘，你能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柳家什么样，爹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这，你爹也是花阴镇人吧？年轻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
1: 年轻的时候，爹的年纪应该跟二太太相仿吧？
0: 差不多吧。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了，你想到哪儿去了吗？
1: 爹。你说这二太太娘家这么有钱，怎么会把她嫁到梅家当妾呢？
0: 这我怎么知道？
1: 哎呀，这个梅家怪怪的，二太太掌家，三太太妖里妖气，大太太常年待在佛堂里，装神弄鬼。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尤其是大太太，她可是姑爷的娘，你没见过人家就说三道四的。
1: 谁说我没见过？我昨天见到了，他叫我去的。说远了，咱们俩还是说二太太吧。
0: 说二太太什么？
1: 爹，这回我绝不惹你生气。可是闺女明天就要出嫁了，你总该让闺女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吧？
0: 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梅贤祖是梅家的大少爷。
1: 我知道我要嫁的是谁，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
0: 你是我闺女啊。
1: 那我娘呢？
0: 你娘她早死了。
1: 死在哪儿？按您的说法是在老家。
0: 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老家花阴镇，请爹带我去给我娘上个坟吧。爹，
0: 你要逼死你爹呀！我再说一遍，等你给梅家生了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全告诉你，你别再问了。爹求你还不行吗？
1: 爹，
0: 瑞芳啊，虽然你不能同来，可是灵儿答应了，明天就带着那个镯子上花轿，我也算对得起你了。哦，不管怎么样，我这辈子都是对不起你的，但我不后悔。若有来世，我还愿意碰见你。这怎么卖？
2: 一个大的一串。
0: 哦，来五串。
3: 王俊卿，哎呦，真的是你，你还活着，你现在混得不错呀。
0: 这个老哥，你认错人了。哎，我不认识。
3: 那我是黄三儿。
0: 认识。
3: 哎，王俊卿，咱俩在一个铺上睡了好几年，你咋能不认识我呢？
0: 你看，这咱俩有20多年没见了吧，不容易啊。
3: 咱俩叙叙旧，我看你现在混得不错，请我喝两杯。
0: 这位老先生，你真的认错人了。哎，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不认识
3: 你。

0: 谁？是我。雨婷，你怎么知道花英镇来了？什么时候从根据地回来的？一走就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这脸都丢尽了，那还敢回来？不回来也得说一声啊，我还以为军火没送到呢。送到了，根据地欢欣鼓舞，跟过年似的。
0: 还给我绑了一朵大红花，让我上台去讲话。哎，丢死人了！那丢什么人？这不挺好的吗？哎，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讲的？
2: 我当了土匪的俘虏，我哪好意思讲啊？鞠个躬我就下来了呗。
0: 一个人押送那么多军火，出点差错很正常。
1: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政委汇报了。
0: 政委怎么说？
1: 政委希望你抓住时机，争取黑木椒。
0: 这个任务我完不成。我知道，黑木椒看上你了。这个该死的土匪！你没跟政委汇报这个吧？
1: 没有。找机会，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哎呀，
0: 黑木椒没有恶意，他这个人其实挺仗义的。你说那么大批军火，做土匪的雁过拔毛算是客气。
1: 见面分一半也在规矩之内，可是他呢？不是全放了吗？你还替他说好话？
0: 好了好了，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纠缠了。快说，有什么任务吗？
1: 接你走。
0: 接我走？
1: 对呀，一个月的义诊已经结束了，你也算为玉萍的百姓做了件好事。根据地很需要你。
0: 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去。政委？嗯。 我已经跟政委说过了，如果我走了，梅家肯定会受到牵连，我爹也会因此丢了性命，所以政委已经答应我，让我以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长期留在玉屏。来，喝口水。

0: 可是，我只拿你当同志，不可能。再看据点，每年联欢会的时候，都是我们两个出镜的。你治好了我的胃病，给我缝补衣服，袜子。
1: 徐婷同志，我帮咱们很多同志都治过病，那女同志帮男同志缝补袜子，这不很正常吗？
0: 不对，那个时候，我在你的眼神中。
1: 能看出你对我的好感，
0: 要不是这次你参加特别小组来玉屏，我就打算向组织申请了。
1: 徐婷同志，我真没有。
0: 撒谎！说，是不是因为黑木匠？黑木匠是我结拜大哥，怎么可能？
1: 那就是因为那个梅贤祖。
0: 那就更不可能了。
1: 总有一个。
0: 徐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不冷静？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像是一个党员该说的吗？我们现在在反动军阀控制的地区做秘密工作，你作为一名党员，怎么能张嘴闭嘴全都是个人问题？
1: 我27岁了，党并没有说党员不能结婚。 但鼓励我们冲破封建的枷锁，自由的恋爱、结婚。王小红同志，我向你求婚。

0: 女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这不可能。
1: 病老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哦，展汉柱，你看清楚了，金泽梅先祖的土匪是女的，
1: 是两个，
0: 这可怎么好？这什么世道？自古土匪不抢花轿，这倒霉的是怎么都让我们给摊上了。爹，你先别着急，自古土匪不结花轿，那是不抢新娘子，也没说不能绑新郎官啊。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清新，这不可能。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 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步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甲。
7: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量甲。
8: 20多年来。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们一起跟战友们鞠躬，鞠躬的时候，可以手拉着手。够了。
0: 心宁同志，我是对你有感情，可是那种感情是同志对同志之间的。
1: 小红，你也想强迫我吗？那你就连黑木椒都不如。
0: 还是黑木椒？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怎么样了？你说，你来花音镇，是政委派你来的吗？ 是你自作主张，你的组织观念、党的纪律呢？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党员，你应该给我们这些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做榜样。可你呢？我王小红瞧不起你，你今天的行为比你被土匪俘虏了更可耻。我希望你立刻回根据地，向政委检讨，写检查。
2: 对不起，王小红同志，我太冲动了。我来找你，是我的个人行为，但我离开根据地是经过组织批准的。政委命令我来玉屏继续配合你的行动，保护你的安全。不管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去找我，也可以这么说，从现在开始。 我接受你的领导，可能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是时候，但句句都是我虚挺的心里话，不是一天两天，在我心里，我早就把我们的战斗友谊升华。我刚才跟你说的场景，我无数次的梦到。 小红，你不应该拒绝一个战友的爱，而看上一个土匪吧？更不能让那个雷家大少爷占了你的便宜。程启后，如果他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可以消灭他。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根本不需要他的存在。

0: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明天上午，等我把那些大兵全灌醉了，自然会派人来找你们。到时候再取家伙也不迟。
1: 好嘞，还是没打上一乡的周全，我们驻扎各站里，家伙来了，还真不知道怎么防。

0: 咱们就要一起浴血奋战了。我估计那些宋兵喝了酒以后，那就是一群靶子，由着咱们突突啊，
1: 突突！你弄的什么家伙这是？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瞧好吧。
2: 货都在，眼下风声紧，就这些货就得值13000。
3: 我又没说让你找我钱。
2: 那是，梅少爷打算什么时候运货呀？
3: 明天晌午。明天晌午前，你带着你那两个伙计在这儿给我看着。
2: 万一
3: 什么？你要是不给我看着，我就告诉马司令，你私藏军火。
2: 别，梅少爷，我看着我。
4: 我娶媳妇儿，我能不急吗？
5: 是。
6: 别着急，都有份儿赏钱喽。都别急，都别抢。
7: 还没有呢。
6: 都有。哎，都有。
7: 真是没家大少爷，人还挺好。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3: 什么情况啊？这是
6: 上马吧。哎，
3: 刚才那俩好像是女的，说话也不像是叫花子。
6: 你嘟囔什么呢？
3: 长得还挺漂亮。
6: 叫花子还要长得漂亮？
3: 比你漂亮。哎，我说你不打扮还能看，你这一打扮更没人样。
6: 你别废话，我是你舅老爷，我今天是代表你们梅家去迎亲的，上马吧。
3: 喊啥喊？我今天是新郎官，我最大。
6: 对，您最大，您最大，我给您牵马坠镫。那咱们走吧。
3: 真是女的。

0: 到玉瓶梅家，以后可是大富大贵呀、啊！
1: 啊，多谢多谢！
2: 啊，得了，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3: 王老员外，恭喜啊！
1: 啊，同喜同喜！哎，快快快，给这位先生两份干粮！
3: 哎，不用，我今天饱着呢。
1: 啊！来来来来，沾点喜气儿啊，沾点喜气儿！
3: 王老员外可真大方，谢了啊！

0: 当年为你丢了饭碗，现在混好了，就这么对了。
1: 这位先生，怎么连钱都不要啊？
2: 赏钱的老员外是个没良心的主，我黄三儿人穷志不短。
1: 胡先生，您认识王员外？
2: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啥关系，我这也是好奇。怎么他说他是花阴镇人，我却不认识他呢？
2: 你也挺让我好奇的，你压根儿就不是花阴镇的人。
1: 黄先生怎么知道？
2: 在花阴镇，你这岁数的娘们儿就没我不认识的。
3: 还别说，这王小红啊，真是办了好事，得了民心了。本大少爷在玉屏那有一号，但是怕我的人多，我是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给我道喜，我是沾了王小红的光。
4: 可不是，我也没想到这王小红他有这么大本
5: 事。大少爷，大少哪儿来救他？
6: 哪儿好？那治好了放在管家的病，还给那么多穷人看病。
5: 好，真的，
6: 比牡丹好。

我说，兄弟们，你们是不是来早了？不是说好午后动手吗？谁带的队伍？六当家的吧？韩老六，赶紧现身！兄弟们，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说好了，直接去打玉屏城吗？你们怎么跑天门山口来了？

0: 两条腿都追得上那四条腿了，
1: 大少爷被人劫走了，你没看见啊？
0: 我不瞎子，我看见了。
1: 那咋办嘛？
0: 兵分两路，我回梅家报信，你抄近路去花一镇，告诉王五让他别瞎等着了。好。
2: 小心点啊，别脆了啊！
0: 大少爷，快！
2: 臭老爷，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大少爷，他又被绑了，啊啊！
3: 大喜的日子，你胡闹什么呀？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接亲的花轿才到天门山口，就又被土匪劫了。
3: 是，
0: 这回是真的，那土匪我一个都不认识。
4: 老爷不好了，老爷，刚才有人把剑射到咱们家牌匾上了。
3: 是，
0: 剑上有纸条。

0: 贤祖被绑架了，这都什么路数？听说绑匪还是两个女的，没夹接了一支箭，箭上面绑着绑票呢。开价是多少？3万块现大洋，不要银票，天黑之前送到。
1: 送到哪儿？
0: 落款是孔雀山白孔雀。
2: 孔雀山？
0: 啊，
2: 都消停了10年了，我当他们死绝了呢，怎么又冒出来了？司令。
0: 恕兄弟来您身边的年头短，这孔雀山我是毫不了解。不对，这里头有诈，很可能是梅先祖计策的一部分。传我的令，让兄弟们都精神点，各个城门加强戒备，把众家伙都给我抬上去。如有土匪来犯，格杀勿论。是。
3: 不是，不是啊！出事儿了！什么？傻大汉，坐，你看清楚了，劫走梅贤祖的土匪是女的。
4: 是两个，
5: 这可怎么好？这什么世道？自古土匪不抢花轿，这倒霉的事怎么都让我们给摊上了？
3: 爹，你先别着急，自古土匪不劫花轿，那是不抢新娘子。也没说不能绑新郎官啊。
5: 要不你们先出去。好。
6: 傻大汉，你跟我说实话，这是不是你们家大少爷耍的什么把戏？
4: 不是不是。
6: 那两个土匪什么年纪？年轻的。不对呀，黑龙山上烧水做饭的是有几个女的，可都是上了年纪的。
4: 不是黑龙山的。
5: 呼啦啦来了好几十号土匪，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6: 闺女，
5: 这可使不得！你是新娘子，可以做花轿。
6: 新郎官都被劫了，还做什么花轿？
4: 你要去哪儿？
5: 我得赶回梅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7: 儿子，你听谁说的？舅老爷回来报的信，爹都惊了，还有人给咱家大门上设了一支箭，在场带着绑票。大喜呀，大喜！娘不到哥哥被绑票了，什么大喜？啊，娘的意思是，这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儿呢？贤玉。 这个时候你就得乖乖的在家里，千万别再给你弟添乱。好好在家里温书。
5: 好，
7: 娘一会儿就回来。

0: 快去冬眠！
1: 是。嘿，你怎么在这儿？知道我要来？我给你办公室打过电话，他们说你上梅家来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了。
0: 有事儿？
1: 梅贤祖被绑了，说是孔雀山绑的。司令，管他什么山呢，赶紧带人去打。
0: 见着土匪就杀，多杀几个就能给他们杀急了，
1: 肯定撕票。梅贤祖一死，这梅家可都是我们咸玉的了。<笑>
2: 你这个女人呢，不惊不傻的，要不然我怎么喜欢你？<笑>
3: 我跟你说正事。
4: 马司令，哎呀，马司令您来了。
0: 听说我干儿子被绑了，
4: 啊，
0: 赶紧带我去见面一喝。
3: 马司令，请。
0: 马司令，求马司令快救险祖！
5: 梅老爷，你儿子这个事儿啊，这儿人多，请马司令借一部说话，里面请。
0: 行。
5: 孔雀山，这孔雀山8年前就让本司令给灭了，那号称那个老孔雀那白大刀，也没听说他有后人，我怎么又冒出一个孔雀山来呢？可是这绑票上写的清清楚楚。
0: 孔雀山，白孔雀，梅老爷，你好好看看，这不是你儿子的字儿吧？
5: 不会，先祖虽然从小顽劣，但他不敢胆大妄为至此啊！
0: 不至于此，他多能编瞎话啊！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上回在天门山口，就是他呀，勾结土匪抢花轿。
5: 马司令，梅老爷，要不然你不至于。 把何相别院送给我吧。哎，按说呀，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过来看看不合适。可是我不能兴师动众的去救你儿子，是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认了梅贤祖当干儿子了，是吧？我现在出兵，有假公济私之嫌。好了，本来是想在你们家呀，好好的大醉一场。
1: 出了这种事情，真是太扫兴了。什么东西？老爷，他不管正好，千万不能让马龙掺和。他要是去打孔雀山，贤祖还能活命吗？那可怎么办呢？
0: 说的，送赎金，3万块现大洋啊！我心里边清楚的很，咱们家贵呢，现在连几千块钱都凑不出来。再说，刚刚一人送药一个月，又操办这么大的婚事，
1: 我有银票，还够3万块。这就让大家分头去找钱庄兑，我就不信整个玉屏兑不出3万块现大洋。
5: 玉芳，又用你的钱。
1: 真是，你喝，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话？
0: 马司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好好想想我们的贤玉。要不我怎么说你不惊不杀的呢？我早想过了，这是梅贤祖的诡计，他想让我带兵出城，好趁机勾结土匪占了我的老窝，我能上他的当？
5: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吗？他惦着牡丹呢，牡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那怀了我的儿子，我得寸步不离的守着他。
6: 走。

0: 大哥，梅贤组接新的队伍在过天门山口时被土匪给劫了，梅贤组也被人绑了票。呵，
1: 这哪股土匪啊，这么大胆子敢在我地盘上绑票？
0: 是
2: 老六，您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谁？
2: 孔雀山白孔雀，
0: 白孔雀，
2: 放开我！

0: 别杀我！
1: 你就是梅家大少爷，人还挺好。
2: 别娶了媳妇忘了娘。
0: 哎呦，呀呀呀呀，是你们二位呀、啊！梅贤祖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二位小大姐来。敢问，这是什么山什么寨？
2: 孔雀山。
1: 孔雀寨。
0: 孔雀山，孔雀寨。没听说过，二位英姿飒爽，美若天仙，真可谓是一对绝世之大美女。敢问名号？
2: 你这副德行真让人恶心，
1: 怪不得马蓉认你当干儿子。

等一等，原来二位小大姐也跟马蓉有仇？那太好了，那我们就是一家人啊！

0: 这会不会是梅仙祖自作聪明的计划之一？
1: 但愿是。可是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是梅仙祖最亲近的人，我仔细问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梅仙祖联络过什么孔雀山。你帮我查查，有消息尽快告诉我。
0: 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大少爷，把你急成这样！
1: 徐鼎同志，如果你继续在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我就去圣陵那控告你。
2: 老爷，凑齐了，凑齐了，3万块钱大洋全凑齐了。公公，能给我看一下保票吗？
3: 好嘞。天黑之前就要送到，这孔雀山在哪？
4: 打听过了，过黑龙山往西还有40里山路呢。
3: 现在就得出发，不然就来不及了。哎呦，我的老爷！
5: 这么多的银子上土匪山，那可是刀山火海，谁能去啊？还是我去吧，大少爷是我女婿，我不去谁去？
6: 不行不行，不能让他去，这王府胆又小又没见过世面，上回一进土匪洞他就给吓晕了。我去。二太太万万不可。
7: 亲家。
5: 梅家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多嘴了。老爷，还是我去吧。不行，哪有女人去的道理？我是梅家的一家之主，我去。
8: 凤姐，车备好了吗？
5: 车是备好了，但是老爷你不能去，要去也得我去。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大少爷给带回来。
8: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
5: 你这条老命才值几个钱？土匪也不稀罕。再说了，你是一下人，土匪也不可能给你面子啊。要去也是我去，我是梅家的长辈。
8: 你滚一边去！什么时候都把你摆头前了？
5: 就是接亲的事儿吧。要是我和大少爷去，土匪想绑他也不敢绑啊。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在我这逞能！
9: 你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你贪生怕死。
10: 好了好了，别添乱了，不要再争了，我去。动车。
11: 快快快到！哎呀，
10: 万女儿，你从佛堂出来了。
11: 这位是大姐啊，我是老三，进门也10多年了。 都没见过您，大姐，大太太，老爷，这是要亲自去送往您。
12: 正是。
11: 且慢，老爷随我来。
12: 想到你能出来，
11: 老爷请坐。哎，听说贤祖被绑了，我就想，这回八成没人替你去土匪山了，赶紧出来拦你一拦。你拦，我也得去啊。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你的原配，拦不住你。 对不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就算是没人去送榜，你也不能去。
12: 难道连先祖的命都不顾了，等着土匪撕票啊？
11: 就算先祖死了，只要你还。

0: 再收养一个男丁，让他姓梅，这个家也不会改姓。
1: 你别忘了，我进佛堂之后，你娶进来那个老三也生了个儿子，你要是死了，这个家就落到他的手里，那个时候这个家还姓梅吗？这种丢人败姓的事，在家里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说明你还拿我当原配夫人。我不拦着你，谁拦？

0: 儿媳有事求见，过来。
1: 让我去吧。不行啊，你是新媳妇儿，还没拜过堂呢。贤祖没跟公公说啊，我们俩其实拜过堂了。我早就是梅家的儿媳妇儿了。
2: 儿媳妇儿我已经见过，昨天我让她去了佛堂。面相，我仔细看了。 有些福相，他敢跟咱梅家大少爷私定终身，也必定有些魄力。他去土匪山赎人，我看比你强。
3: 哎呀，老张，这
2: 以贺，我十多年没出佛堂了，今天就让我替你做回主吧。
1: 老爷是一家之主，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上土匪山的事儿，他去不合适。刚才我和老爷商量了，派大少奶奶替梅家去赎人。瑞芳妹妹，
2: 大姐，这些年家里的事儿，你辛苦了。
1: 大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虽说这个家。 这些年都是二太太掌管着，但是她一直敬重着我这位大姐。今天我们姐俩当着大伙的面许个诺，要是儿媳妇儿把大少爷完好无损的赎回来，这个家以后就由她说了算。今天在场的都是见证。
4: 谢谢婆婆信任，时间紧，我这就出发。
5: 哎，大少奶奶，你可得多带几个人呐！
0: 上土匪山人多了没有用，请舅老爷和傻大憨粗跟着我就可以了。
4: 哎呀，还是大少奶奶懂事，知道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没有救来我就不行。
0: 装车，
6: 快装车，
7: 过来，把这箱子抬走。

0: 怎么了？派王小红去说。哎呀，司令，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看在咱俩情分上，这回你就帮帮我吧。要我说呀，你找几个兄弟，半路上宰了王小红，我的心愿不就达成了吗？哎，这样，每一家上下的产业。
1: 都是咱贤玉的，不就都是你的吗？司令，
2: 见过不守妇道的，没见过你这么不守妇道的。
3: 哟，司令，这大清早的，您这是跟谁嚷嚷呢？
2: 呸！女人不守妇道就该死。
3: 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啊，
4: 今儿不是跟儿子梅先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喜酒啊？
3: 喝不成啊！
4: 没准这功夫梅先祖已经死了。
3: 啊？
4: 死了。
3: 没准还活着呢，除非绑了票了。这娘们儿要是狠起来呀，老爷们儿还真不行。孔雀山的土匪厉害呀！哎，他没跟你说今天要来救你吗？啊，
4: 哪有的事儿？司令又乱猜。还用猜吗？你那双大眼珠子早都告诉我。
5: 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6: 止痛畏寒等症状由辅助治疗作用，
5: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7: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5: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5: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5: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5: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8: 唐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9: 对症。
5: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9: 对症。
5: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9: 对症。
5: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5: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我跟梅前组商量好了，今天午后攻打玉屏城，所以今天一早在天门山口就设了眼线。他被绑了票，我知道，你去送绑云我自然也知道，你们刚过天门山口，那五个贼人就追上去，他可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3: 同学们好，
4: 同学好。
5: 恭喜别录用，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再来一张，三二一，
8: 表现不错。
9: 老婆，我升职了。
10: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

0: 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万一这小子要是跟他干爹使计策，
5: 我就看看今天谁敢来我的荷香别院抢我的女人。
6: 闺女，闺女，你能行吗？
7: 不行怎么办？
6: 该是爹去啊。
7: 爹，你忘了，小的时候你带我逃荒，遇到土匪抢劫，土匪见你没钱要取你性命，还不是我拦着。
6: 爹真无能。
7: 爹，别这么说，女儿跟您说笑的，女儿从小有这胆量，还不是爹赐的。放心吧，爹。
8: 慢着。听二娘一句话，土匪猛于野兽，你可一定要小心呐！就算救不回险祖，你也不能把命丢了。
7: 二娘，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难道在二娘心里，我的命比大少爷的还重要吗？爹，走了。
9: 你个傻子，给我听着，你的命都是梅家给的，没有大少爷就没有你，要是土匪为难大少爷，你就给大少爷挡枪子儿啊。
6: 放心吧，
9: 走吧走吧走吧
10: 走走走走走。
6: 闺女啊，小心。

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有缘人算一卦吧。哎，有缘人算一卦吧，让我老瞎子也开开张。

0: 还说我骗人不？
1: 我
2: 行了，先生，算卦的是我，快点吧。
3: 白孔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土匪，根据地下过和他打交道，但从来没有接上过麻子。
4: 叫白孔雀，难道是个女的？
3: 应该是，听说快30岁了，还没嫁人。
4: 哼，肯定丑的没人敢要。
3: 没钱走上路还有事，孔雀山这档子事应该不是他策划的。孔雀山的土匪平时深居简出，绑票这种事儿3-5年都不敢一回。
4: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情报？
3: 就打听到这些。你身上没带假了？
4: 没有。
3: 好，据说孔雀山搜身很严，一旦发现带了枪，命就没了。
4: 挂金。
5: 哎，那瞎子嘚啵什么？
2: 他算我们马到成功。
5: 你给他钱没？
2: 这么好的卦，怎么能不赏？
5: 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2: 行了。傻大憨粗，赶路吧，路远，别天黑之前到不了。
6: 哦，走。

0: 三太太来了。您来的真不是事，司令他没在。
1: 我知道，我不是来找司令的。马一刀在吗？
0: 在，他在呢，我这就给您叫去。
1: 不用了，告诉他我在好记茶楼等他。
0: 哎，没慢到。
2: 大姐，有事儿。那天别以为我刚才给了你点好脸，那天说的话就不算了。
3: 大姐，您刚才说的对，我心里一直敬着您这位大姐。您说这个家我管，我那是帮大姐出力呢。
2: 说的这么好听有什么用？你心里有鬼，怕早晚有一天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
3: 大姐，
2: 亏你还管着这个家，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怎么能让梅以鹤去？难道你是想让梅家的男人都一块死绝了？
3: 瑞芳糊涂，幸亏大姐及时赶到，不然真是……
2: 我出佛堂还真不是为这事儿，今天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我在想，这新郎新娘总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我要是不出来，正坐不是让你坐了吗？
3: 有大姐在，我没敢想过。
2: 没敢想过就好，想了也没有用。我已经让了你十几年了，今后我不会再让着你了。要是大少奶奶真把贤祖赎回来，这个家也就用不着你管了。刚才你当着大伙的面可是答应的，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想告诉二太太，大少奶奶特别喜欢那个金镶玉的镯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带着它和大少爷拜堂成亲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以后你少往跟前凑，你还怕让人看不见呢。
1: 这府上眼睛多了，现在有人恨不得整死我呢！快走。

0: 可不，哎呦，这还是个单间啊，没外人。
1: 马一道，
0: 哎，我哪敢呀？您可是堂哥的人。
1: 有了牡丹，不再记得我了。我有了正现大洋的机会，哼，我也不再想着他了。什么机会？除了干这事儿，你还会不会干点别的？我得看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当我跟谁都能相好呢？
2: 我当然是爷们儿了。好，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被绑了，这事儿你听说了？我听说了。新郎官被绑票了，这全玉屏的人都知道。梅家凑足了赎金，3万块，全是现大洋。是爷们儿的，能不惦记？
0: 怎么惦记？
2: 怎么惦记？
0: 谁抢了这3万块现大洋，就是谁的了。哎呀，咱玉屏可有这规矩，这哪波土匪先绑了票，送赎金的时候，这别的山头不能抢。谁要是破了这规矩，这红娘子要掐死他。
2: 那是红娘子给土匪定的规矩，你又不是土匪，
0: 那我就更不能抢了。
2: 这事儿要是让我堂哥知道了，你都让你堂哥吓得快成太监了，哼，还说自己是爷们儿呢，呸，真够笨的，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自己扮成土匪，到时候谁能知道是你马一刀啊，还是哪个山头的？
1: 和香明月好不好？好，你要解了这3万，你也能买一个。好，这事儿我干了。真的？真的。美女爱英雄，你就是大英雄，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好了，买到。
3: 有的是时间跟你逞威风，现在再不走就追不上了。

0: 这位大姐，是给我做的饭吗？
1: 想吃吗？
0: 想吃，我都饿坏了。可是他们绑着我，我也吃不了啊。要不你给我松个绑吧？算了，不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敢给我松绑啊？你待会儿你们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回来，准饶不了你。可是我真的饿坏了，要不你喂喂我？
1: 啊？
0: 行吗？

0: 啊，舒服！大姐，你人真好。我跟你打听一下，我这都来这么半天了，你们大当家的怎么还不露面啊？那两个小丫头，就是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采盘子那俩，在你们这山上是什么作死？
1: 你还懂土匪的黑话？我是有山头的人。什么山头？
0: 兔尾巴山。
1: 兔尾巴山？啊，
0: 那是一个很大的山头吧？
1: 啊，哎，那个我听说你们这儿叫孔雀山，孔雀寨。请教一下你们大当家的名号。
0: 来，孔雀。
1: 好名字。 按说吧，你们这么大的山头，你们大当家的应该名震江湖了。可是我真是没听说过。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你看我又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能跟大当家的说得上话？算了算了。

0: 越走越窄，再往前马车怕是过不去了。
1: 别急，等到这车赶不动了，孔雀山的人他自然就现身了，这都是他们土匪的道的。
2: 站住！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诸位好汉，你们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
3: 我们是梅家的人，车上那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仙祖的。

0: 来送宝宁的，怎么着也算是客，你们不能这样待客吧？
1: 那娘的算谁的客？给我好好看看。杀他们几个用不着枪，这枪声传得太远，别惊动了孔雀山上的人，用刀子。
0: 小的汉子，听口气你们不是孔雀山上的，敢问你们是哪路英雄？
2: 哪路？老子是黑龙山上的黑木蛟。
3: 黑木蛟？
0: 我听说黑木蛟是个大英雄，怎么大英雄要抢我的宝？
2: 老子就抢了，怎么样？
0: 你根本就不是黑木蛟，你们是哪路土匪啊？难道不怕红娘子吗？土匪的老祖宗可是立过规矩，不抢匪主给别人家山头送的宝。要是破了这个印，红娘子会要你的命。
2: 他娘的一个臭娘们儿，给我提什么规矩啊？我今天就抢了，告诉你，我今天不再抢你的钱，晚上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哥几个，先把这个胖子给我弄死，这娘们留着，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舒服舒服。

0: 你们够大的，在这光天化日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老刘，啊！马一刀，马蓉的堂弟。
1: 对，我也认识他。
0: 你这吃喝都不耽误，心倒挺宽的。那是，脑袋掉了，碗大个妈，到了鬼门关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再说你们这个寨子，景色挺好，房子也宽敞。临死之前，还有你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大姐伺候我吃，伺候我喝，我没嫌祖没白活一回。哎，
1: 照这么说，你们梅家不会来送榜爷了。
0: 最好别送，我呀就是个败家子儿，你是不知道，我在玉屏败家那有一号，我从小到大都快把我们家那点家底儿败光了。哎，对了，你们大当家的朝我们家要多少钱啊？
2: 好像是3万块。
0: 多少？3万？你们大当家的太看得起我了。 他一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眼力，知道我没嫌祖不是凡人，我都值3万现大洋了，撕了票我都值了。哎，绑错人了吧？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 那个大姐，我还没吃饱呢，你再给我倒2桶酒吧，水也行。别动。
1: 多谢刘当家的。
3: 哼，老刘，我也是跟你说话呢。
4: 大哥，我这是。

0: 今天午后攻打玉屏城，所以今天一早在天门山口就设了眼线。他被绑了票，我知道。你去宋宝云，我自然也知道。你们刚过天门山口，那五个贼人就追上去。大哥不高兴，就过来看看。
1: 王小红，你现在反正已经离开了玉屏，给我句痛快话，到底愿不愿意上黑龙山给我们当大嫂？
2: 老刘，
1: 大哥，你让我说。王小红，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大哥本来没有娶媳妇的意思，那是上个月有一个道人经过黑龙山，给我大哥占了一个。他说两个月之内，如果我大哥不娶媳妇的话，他一定会再有血光之灾的。
0: 老刘，
1: 我和兄弟们商量，给大哥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说谁他都不同意。其实兄弟们心里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0: 老刘，你
1: 我
0: 妹子，他
3: 大哥
0: 啊，
3: 要是觉得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话，那就赶紧给妹妹找个大嫂。
1: 你王小红，你跟我揣着妹妹装糊涂是不是？
0: 老刘，走走走走走走。
1: 立永来，跟我走。来来来，走走走。
0: 妹子，别往心里去，那臭老道说的话不能全信。大哥就是土匪，哪能没有血光之灾呢？是不是？就因为怕死，随便找个女人就成了亲，那还是你大哥吗？是不是？大哥见你安全就放心了，快点开工吧。啊，
3: 大哥，多谢大哥一片深情厚谊。大哥那日说的话，一字一句，我王小红都记在心上了。只是，我跟大哥说过，我也是有山头的。我们山头也有规矩，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叫纪律。
0: 妹子，大哥知道你们不叫山头，叫队伍，是吧？
3: 之前一直没跟大哥说实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0: 更配不上你了，以前跟你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把它全忘了啊。告辞。
3: 等一等，大哥，我们领导想跟大哥结识，共谋大计。
0: 这恐怕不行，这帮兄弟跟我多年，如果投靠你们，我对不住这帮兄弟们。
3: 大哥，你对我们的队伍了解得太少。
0: 妹子，大哥以后有机会了解你们。妹子，不管你是什么军的战士，咱们是拜过把子的。这辈子，你王小红永远是我的妹子。走了。
4: 你是大当家的呀！
5: 闭嘴！大当家的送县大洋的车在半路上被人给劫了。
6: 什么？
4: 什么？我们家派谁来送的榜银？人没事吧？
6: 闭嘴！榜银劫走了吗？
5: 不知道，又来了一波土匪，好像也是来抢县大洋的。两边交上火了，我们的眼线都是单飞的，怕吃亏没敢掺和，就回来报信儿了。
4: 这他娘的叫什么土匪？匪无匪道，偷鸡摸狗，连往别人家山头送的榜银都敢抢，就不怕红娘子掐死他吗？

0: 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大当家的，刚才还让你伺候我吃，伺候我喝的，多有得罪啊。
1: 马蓉的干儿子，梅家的大少爷，你还懂得怎么当土匪？
0: 我压根儿就不觉得咱们土匪有什么不好，咱们这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
1: 我看你是评书听多了吧。
0: 不光是听的，也有看来的，七侠五义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
1: 你应该读圣贤书啊，你爹怎么管教你的？
0: 你是不知道，我就是个永娘生没爹叫的主，在我们家谁敢管我呀。哎，
1: 亏了你爹梅以鹤是个大善人，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0: 我一定会给老梅家光宗耀祖的。
1: 你还要光宗耀祖？
0: 今日要不是你绑了我，我大事已成。不过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联系三山五岳的朋友，杀进玉屏，宰了马蓉，我要在玉屏的城门口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是江湖兄弟都可以到我这儿来安家，没有地种的我给他地种，没有钱花的我给他现代洋花，没吃没喝的丐帮兄弟我全管饭，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的我梅家大药房全包，我要把梅家所有的房子全打开，没地方住的全来住，说不上媳妇的我给他说，凡是到玉屏的都是我梅贤祖的靠，哪路军阀要是敢来犯我，我就打得他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2: 大当家，他是个疯子吧？你要是嫌他说话难听，我割了他的舌头吧。
1: 梅贤祖，你说的那么好听，为什么要认贼作父呢？
0: 贼？你是说马蓉啊？他也能算是贼？他就是一条狗，一条老不死的赖狗。
1: 少在这耍嘴皮子编瞎话，你认马蓉当干爹，全玉屏人都知道。
0: 不是啊，那个大当家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要是不嫌烦，我就给你讲讲我跟那条赖狗之间的事儿。
1: 那就给我讲讲。
0: 哎，

0: 想当初，
1: 这都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见孔雀山的土匪来接呀？
2: 等一等！等一等！
3: 大哥，
4: 这把飞刀你拿着，白孔雀不太好商量。你见了他之后，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拜把子的妹妹。如果他不跟你这个面儿，你就把飞刀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他不会伤及你的性命。
3: 谢谢大哥。
4: 走了。

0: 要不是我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巧舌如簧委曲求全的认了马蓉当干爹，我能活到今天吗？再说了，我还讹了他10000现大洋，还救了王小红的命，怎么算我都够本了。
1: 你不仅笨，你又傻又笨，你就为了牡丹那个臭婊子，你值得那么做吗？
0: 我告诉你啊，打我可以，不许糟践我的花魁。
1: 他还配当花魁？你叫他干妈他都答应了，为什么呀？他怕死，怕马蓉砍了他脑袋。我告诉你啊，他根本不可能跟你走，你再这么折腾下去，你就死在他手上了。
0: 你又不认识我的牡丹，你凭什么这么说呢？
1: 就凭我是女人。
2: 这个狗屁离家大少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大车店待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3: 哥，
2: 大当家的跟六当家呢？
3: 都下山去了。听说梅家大少爷又被别的山头给绑票了。

我们是梅家的人，这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我们是来送榜营的，我们是客，你们孔雀山不能不讲待客之道啊！嗯。

范思媳妇儿，我刚才想半天了，咱俩之间就这辈分。你看，这就是孔雀山上的规矩，你要想上山，他就得往这筐里钻。我不啰嗦了。

0: 财神到了，一个没缺。
1: 哎呀，山下都浇上火了，还能把赎金一个都不少的送到孔雀山？你们梅家派的是什么人呢？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0: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1: 你猜对了，我白孔雀从来不好那一手，你当我是黑木椒啊？我孔雀山山清水秀，我才不舍得让我的弟兄到你们玉屏那种脏地方去。我只听说梅贤总认了马蓉当干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12: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3: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便干净。 费力，时间长，量少，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梅家派的是什么人呢？
1: 大少奶奶。
0: 什么？女的？太瞧不起我们孔雀山了。
2: 那个大当家的您息怒，我们梅家男丁缺，我爹呢病得厉害，派个女的来呢也是迫不得已的。哎，就没有男的跟着吗？不能吧。我那俩兄弟呢？傻大憨粗和舅老爷没来。
0: 我懒得再听他说话了。是，我这就割了他的舌头。
2: 饶命饶命，我不说了不说了。
3: 秦叔，周国生了。
4: 好，去吧。
5: 我们天黑之前赶到了孔雀山，谢大洋一个子也不少，请你们赶快放人。
4: 是王小红同志吧？你别害怕，自己人。我以前在孔雀山上跟着老当家的白大刀，后来遇上了队伍，就参加了革命。3年前根据地派我回到孔雀山，为的是寻找机会争取白孔雀，可事到今日还没取得任何进展啊。
3: 那你怎么称呼？啊，
4: 叫我秦叔。
3: 可你怎么知道我就？
4: 根据地派人送的信，让我配合你。啊，对了，你们梅家没男丁了，怎么派你一个女人来送榜银啊？
3: 女人怎么了？

0: 就是正主。
1: 是的，还有俩随从在筐里。
2: 弟兄们都下去，

0: 砍掉双手双脚，扔到后山喂狼。
1: 慢点，凭什么？
0: 我的规矩。
1: 什么

0: 规矩，孔雀山的规矩，大当家要剁你的双手双脚。如果你能说出为什么，兴许还能饶了你。
1: 你只有一次机会，说对了继续搭话，说不对，兄弟们就动手。
2: 你一个女人来送榜英，白孔雀会认为你们梅家看不起孔雀山，霸占一见面就会翻脸。
3: 因为我是个女的，大当家觉得我们梅家派个女的来交赎金是不给孔雀山面子。我王小红虽然是个女的，但从小就听说过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再说大当家的不也是个女的？
4: 你什么东西，一个跟大当家的比？
5: 快打他！
6: 倒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能猜出我白孔雀心里怎么想的还没几个人。算了吧，
7: 大当家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这是我从哪儿来的？黑龙山的黑木蕉是我结拜大哥，得知我今天前来拜山，特意送我的，好跟大当家的讨个交情。
1: 都是女人，本该有交情，拿了这个就没交情。

0: 根据地送信来说，你和黑龙山的黑木蛟有交情。
1: 是啊，临上山之前，黑木蛟送了我一把飞刀，刚才搜身的时候被他们拿走了。
0: 说话千万要小心啊，黑木蛟和白孔雀曾经有婚约，要不是老当家的从中阻挠，他们现在早就是夫妻了。
2: 真是个贱女人，自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还出去勾引别的男人，砍了。
3: 黑大哥呀黑大哥，无论我怎么求你，你就是不肯娶我。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个女人，你可真是瞎了眼了。这个女人蛇蝎心肠，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她根本配不上你。
2: 你说什么？
3: 我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梅家少奶奶，要不是为了活命，谁会嫁给梅先祖这个窝囊废？我心里喜欢的是黑木蛟，可黑木蛟跟我说，他心里早就有了你。今天我算是见着了。
2: 黑木蛟，他真的这么说的？
3: 那还有假？
2: 起来说话。黑木蛟跟你提过我的名字？
3: 提过。
2: 你说你喜欢黑木蛟，难道你放着大少奶奶不当，愿意给土匪当压寨夫人呢？
3: 我倒是想。
2: 好啊，你这就下山去找黑木蛟，告诉他别再惦记着白孔雀了，让他赶紧娶你当压寨夫人。他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喜欢你。
3: 可是黑大哥对大当家的是真的一往情深。
2: 他对我一往情深有个屁用，我根本不认识他。你赶快下山。
3: 大当家的，我是替梅家来赎人的。
2: 你不是不愿意当什么梅家大少奶奶了吗？还赎人干什么呀？
3: 梅家对我有恩，既然派我前来，我就不能空手而归。
2: 人我不给了，这个梅贤祖我留下了。
3: 你留他有什么用？
2: 看上他了呀。

0: 留他当夫君。现在你爷们儿归我了，你赶快滚下山找黑木娇吧，让她娶你当压寨夫人。从今以后，我们孔雀山和黑龙山井水不犯河水。
1: 既然大当家的不放人，那县大洋我可得拉回去了。
0: 好啊，他不是还带了两个跟班的吗？来，让我见识见识。

0: 让他们带着县大洋回玉屏。听说，
1: 在，
0: 你亲自带20个兄弟护送他们过天门山口，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
2: 大当家的，这盗匪的肉哪有拖出去的道理啊？
0: 混蛋！看不见这个小娘们跟我叫板吗？杀了他之前，我还不能跟他斗斗嘴了。哎呀，你们这群臭爷们儿没一个会聊天的。 大当家的，我哪敢跟您叫板啊！不说要拿回赎金，是跟您说笑的。也请您赶快派人点下县大洋，3万块一个子也不少。梅贤祖，你也应该放了吧。这匪有匪道，钱我已经送到了，您要是不放人的话，传出去对孔雀山的名声可不好啊。
2: 我白孔雀大生下来就是土匪，用得着你叫我匪有匪道？
0: 你以为你说了黑木椒对我情有独钟，我就会高兴吗？不告诉你，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儿。除非你们俩早已有了奸情。本来今天我心情挺好，不想杀人。你死在孔雀山上，赖不了别人，只能赖你自己，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3: 之所以绑了梅贤祖，除了要钱，更重要的，梅贤祖是马蓉的干儿子。老当家的死在马蓉的手里，白孔雀对他是恨之入骨。
0: 哎，梅贤祖啊，孔雀山拿了榜银却不肯放人，估计今天咱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认命吧。
3: 马蓉想霸占你梅家的产业，这回应该能得手了。八成白孔雀跟马蓉是一伙的。
2: 混蛋，谁跟马蓉是一伙的？
3: 大当家的，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宰了这王小猴。大当家的，马蓉为了霸占梅家的产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定梅贤祖通匪之罪。 你们知道吗？今天我送县大洋的车，就被马蓉的堂弟马一刀给劫了。为什么？还不是马蓉怕你放人。你若放人，就代表你孔雀山绑票是真；你若不放人，就说明他梅贤祖通匪不假。白孔雀啊，你这么大的山头，难道就没派2个兄弟在县城里打探消息吗？你猜对了。
0: 我白孔雀从来不好那一手，你当我是黑木椒啊？我孔雀山山清水秀，我才不舍得让我的弟兄到你们玉屏那种脏地方去。我只听说梅贤祖认了马蓉当干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3: 梅贤祖是认马蓉当了干爹，但是背后有很多迫不得已。
0: 大当家的，要是不烦，我给您讲讲。
2: 好啊，讲讲就讲讲，我正想听呢。

这山呢，咱梅家怎么这么倒霉呢？哪个山头的土匪都在打咱家的主意。凤姐，别再惹老爷心烦了。

0: 才看见了老太爷和老老太爷，他们问我为什么没看好贤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1: 老爷，瑞芳知道老爷心里最心疼大少爷了，可是请老爷往宽了想，好歹不是还有二少爷吗？

0: 消息。老天保佑啊保佑，我忍气吞声了半辈子，你让我挺起腰杆足以为然。
1: 哎呀，我的麦油郎，这是出什么岔子了？怎么又被绑匪给绑票了呢？
2: 邢婆子，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3: 邢婆子，你生过孩子没有？
2: 生过，我生了5个呢。啊，
3: 你到屋里来，我有话问你。哎，
2: 恭喜呀，太太。你这就是怀上了，甭找郎中看，错不了。哟，我得赶紧给司令道喜去了，好跟司令讨几个赏钱。
1: 哎，别，先别急着告诉司令。啊，赶明儿啊，我跟司令要赏钱，让他多赏你点啊。你先下去吧。
2: 谢谢太太。
4: 百姓都知道了，梅贤祖认了马荣当干爹，也是因为那天在法场。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梅贤祖跟马荣是亲还是敌，大当家的自己分辨吧。
5: 二妹，
6: 不错，梅贤祖我交定，你跟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掺假。
7: 哎，我说白大当家的，你一直绑着我的嘴，是怕我跟王小红串供啊？王小红，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跟白大当家的说过一遍了，幸亏你没胡说八道，要不然你可把我给害了。
4: 大当家的，既然我们都与马荣有仇，就请您给我个面子，放了梅贤祖吧。梅家上上下下都很着急，梅老爷旧疾发作，要是没个准信儿，我真担心老人家再急出个好歹来。
6: 我都说认他当朋友了，难道会不放他？至于你的面子，你有什么面子？我跟你的事儿还没完呢。梅贤祖，一会儿你下山路过黑龙山的时候，给黑木娇带个话，明天早上在天门山口给这个女人收尸。二妹三妹，给梅贤祖松绑。
8: 等一等，
7: 白孔雀，你要杀王小红，就连我一起杀了。人家是为了赎我才上的山，要是因此送了命，

0: 我梅贤祖岂能独活？
1: 看见了吗？这才叫英雄！他为了救你，敢去糊弄马蓉，当着玉屏所有百姓的面说你是他的媳妇儿，就凭这一点，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梅家当大少奶奶。你凭什么再去勾引黑木匠？
0: 他没有。他能有幸认识黑木娇，还不是因为我？你是不知道，她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哪肯在你面前服软？刚才你们这一问一答的，我都听见了，她说的都是气话，故意在激你呢。王小红，你个笨蛋，我爹也是老糊涂了，怎么派你来送赎金？你上山干啥来了？你忘了？你跟大当家的这叫板，你不想活了？
2: 大当家的
1: 想认错？别，我白孔雀从来不吃这一套。我看你也不是善茬，张口闭口花木兰、梁红玉的，来吧。比试比试吧。你是使枪还是飞刀？我白孔雀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我强的女人，如果真有，她活着就没我，我活着就没她。就枪吧，拿把枪。

0: 不管你的枪快还是我的飞刀快，我跟你赌的是命，愿赌服输。孔雀山的所有弟兄们，二位三位，听好了，如果今天我输了，谁也不可以寻仇，放了王小红和梅贤祖下山。
1: 大当家的，
2: 少说废话，来吧，
0: 我数到五，如果你没有拿枪，我的飞刀也会出手。
2: 哎，我说。

0: 当家所说，梅贤祖对我有恩，我受梅家重托前来赎人，却自作聪明惹怒大当家，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小红的错，我只求一死。
1: 绝不连累梅贤祖。大当家动手吧，只求我死后梅贤祖能够平安下山。

0: 你们俩喝，我敬你一碗。
1: 媳妇儿，喝，这是大当家的看得起你。喝完这碗酒，我做主，请关老爷给你俩拜个干姐妹。

0: 我实在太像了，我容不了他。
1: ，
0: 我佩服你是个好女人，所以刚才我敬了你一碗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一次如果你再也不开枪，你就是个傻子。

0: 孔雀，你看看真是啊，有模有样的，行。
1: 黑木匠，你的弟兄呢？亮出来吧。
0: 孔雀，我没带兄弟啊。
1: 你不是要攻山吗？
0: 我如果不说攻山，那你能见我吗？
1: 人也见着了，滚吧。
0: 你看你，还是那脾气。我大老远来的，怎么也得让我到你山寨里面喝口水吧。
2: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今天是咱们俩的洞房花烛夜。
3: 本来你也没想跟我入洞房。
2: 你又打听到什么了？
3: 哼，你想把马蓉灌多了攻取玉瓶，就凭黑龙山那百十来号兄弟，亏你也想得出来。
2: 我那可是好计策，要不是白孔雀捣乱，我现在大事早成了。
3: 现在倒好，害得我跟你一块等死。哎，
4: 临死，还有你这么个傻女人陪着我，也算是值了。其实啊，要不是你，我根本死不了。你说你逞什么强啊？谁送榜银不好，偏偏你要来。
3: 梅仙祖，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0: 谢谢啊，喝吧，喝完了快滚。
1: 孔雀，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9年。8年前，老当家的仙师，我前来祭拜，那个时候啊，你还不让我上山呢。你不来更好，他还能走得高兴点。快点喝，喝完了赶紧走人。
0: 哎，孔雀，你这山上怎么这么空啊？
2: 黑木蛟，盼我虚实来了是不是？被我爹给说中了啊！你们黑龙洞像鬼住的地方，又阴又潮，惦记上我们孔雀山了。
1: 孔雀，老当家当年对我有些误会。
0: 是，
1: 你孔雀山那是风水宝地，按我来说，这是女人住的地方，我不感兴趣。
0: 酒也续完了，喝完了赶紧走吧。
1: 哎，孔雀，我上山之后，怎么没见到梅大少爷，跟我的一样。

0: 没有，我就说嘛，你去年不来，上月不来，偏偏今日而来，看来你无事不能三宝殿呢。哎呀，时候可不短了。我来的时候招子明亮，看得一清二楚。这孔雀山吧，山势虽然不险峻，但是攻起来很难占到便宜。
1: 我估摸着，这黑木蛟八成打不赢。哎，打不赢你倒是别来呀、啊！我没嫌阻，凭着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八成还能给咱俩说出一条活路来。这下可好，等死吧！哎，王小红，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 我抢花轿，为的是我的母的，哪成想把你给抢来了，阴差阳错的，咱俩还拜了堂，闹得整个玉屏都知道你是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哎呀，这瞎话编的，我都当真了。在阳间，咱俩没机会成夫妻了。今天。 咱俩要是真的被一起砍了脑袋，到阎王爷那儿，我让他老人家做主，咱俩成个阴婚得了，好歹是个伴儿。
2: 想得美，什么缘分？倒霉的缘分！我王小红这辈子怎么碰上你了？
1: 哎呀，都快死了，咱俩就别掐了。待会儿。
3: 白孔雀对咱们下刀子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哦。
4: 孔雀，不是我说你啊，今天是人家小两口大喜的日子，哎，你已经收了人家大榜银，就把人家给放了，怎么你还想给人家弄一个洞房啊？
3: 你管你的黑龙山，我管我的孔雀山，我怎么做用得着你教我？
4: 哎呦，孔雀，我不是教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绑别人，单单绑一个梅仙祖？你不是为了梅家的钱？你是想打马蓉的脸，
3: 对不？
4: 哎，你说对了，本来想拿那榜银就撕票，跟马蓉没什么江湖道义可讲。
3: 哎呦嘿，如果你撕了那个票啊，那马蓉啊会乐死。
4: 行行行，别少啰嗦了啊！这一天我听好几回书了，梅贤祖跟马蓉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清二楚。
3: 哎呦嘿，孔雀，你清楚就好。我有一招，让你打马蓉的脸打得更狠，想不想听听？嗯，
4: 听听就听听。
3: 你听我说啊。
1: 也没机会给你磕个头了。你说什么？给我磕头？谁稀啊？本大少爷是有良心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口不对着心。王小红，我对不住你。 我跟马蓉这个仇吧，本来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把你给硬搅进来的。今天又害得你跟我一起要丢了性命，我真的是对不起你。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风石门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
5: 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2: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

0: 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

0: 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0: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1: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0: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我和黑木椒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娘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刚才你为了我把枪放下，这就叫舍生取义。我一个大老爷们都未必能做到，你却做到了。我打心眼里我佩服你，真的，王小红。哎，我也起不来，没法给你磕头了，但是我在心里边谢你了。啊，
8: 不稀罕。
7: 来世，我做牛做马，我报答你。
8: 你说的。
7: 我说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8: 这还差不多。
9: 这个主意好，让我想想。

0: 那我就给你黑木蛟一个面子，我们孔雀山和你们黑龙山联手，灭灭马蓉的威风。好，
1: 一言为定。
0: 那王小红能白活？

0: 天露脸的话都要他说。
1: 这个好。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露脸的话让王小红说了？那你为什么非让我张嘴？
1: 孔雀，
0: 王小红说她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娶她？
1: 我是什么人呢？那土匪头子，跟人家不是一路人，那娶了人家不耽误人家姑娘了吗？

你要是嫁给你就是不孝，现在我们俩都是土匪头子了，就不要再想着寻常人家的儿女之情。

0: 哎，二位小三姐，这位大叔，要宰先宰我，他是个女人。
1: 闭嘴！
0: 哎，我说，王小红，咱俩一人自有天相，我说。闭嘴！哦，我闭嘴。
1: 王小红，你跟青叔出去，你的义兄黑木蛟找你有事商量。
2: 跟我走。
0: 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什么事儿啊？我跟着一起去商量商量吧。
1: 你不能走，你要留下来陪我喝酒。
0: 喝酒？好事儿啊，喝酒得人多才热闹。你把老黑和小红都叫进来，咱们一起喝呗。
1: 我就要跟你单喝，怎么着？不愿意呀？
0: 不，我不是那意思。能和白大当家的一起喝酒，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1: 二妹、三妹，好菜好酒给我端上来。
3: 是。
4: 哥，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5: 有什么好谢的？那把刀给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跟白孔雀已经有10年没见了，他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我就怕那把刀帮不了你，反而会害了你。不放心，我要过来看看。
4: 白孔雀的飞刀果然厉害。大哥要是不来，小妹我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5: 妹子，你我是拜过把子兄妹，咱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哎，妹子，我跟白孔雀定下了一个计划，明天在天门山口唱一出大戏。
4: 唱戏？
0: 哎呀，我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就是梁山好汉叫板高太尉啊！来
1: 来，
0: 喝。

0: 书里真有这段？
1: 我也想不起来有没有了。不过这个事儿要干，动静越大越好，得让玉屏的老百姓全都来看热闹。人来的越多，他马蓉的脸丢得越干净。
0: 那我也不能敲锣打鼓的挨个去请啊。
1: 哎，我有个主意，让我那俩傻兄弟连夜下山。第一呢，给我爹报个平安；第二呢，哎，别在咱家了，你这山上有几个会写字的，全都给我叫来。
0: 干嘛呀？
2: 明天，天门山口见。

0: 我们家侯同志，
1: 多谢秦叔，要是没有秦叔提醒，我恐怕……
0: 还说呢，我差点被你吓死。要不是临危不惧啊，现在早遇难了。王家侯同志。

0: 小兰姐，你帮我把这个捆身上行吗？今天早上在天门山口我就看见你，说话厉害点，长得那是真漂亮。
1: 你就不怕我一鞭子抽了你个小脑袋瓜子？
0: 脑袋小，计策多呀。梅仙祖那点鬼心眼，那都是我教他的。
2: 嘿，你个小兔崽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从这儿充大辈儿吹牛皮？小心我打掉你门牙！还瞪眼？
3: 你们听好了，这件事儿要是办不好，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
2: 这辈子都别想再跟着我混吃混喝。
0: 是，你放心放心，我真是他舅老爷，老跟我没大没小，我先给自己弄口水喝。

0: 贼听着，明日晌午到天门山口接回你的干儿子梅贤祖和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要是不来，你就是……
1: 哎呦，二太太，你赶紧练呐！就是什么？
2: 就是乌龟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儿，全家祖坟十八代都得给刨了。欢迎玉屏百姓前去观礼，绝不乱杀无辜。
3: 你怎么这么清楚？
2: 我刚进门的时候也顺手捡两张。
3: 落款白孔雀黑木雕，这土匪绑人的时候是一波呀，现在怎么成了两波联手了呢？
2: 嗨，外甥女婿，你管他联手不联手的吗？反正现在是咱大少爷安然无恙，大少奶奶她也安然无恙啊。
4: 可是哪有这样的绑匪呢？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土匪绑贤祖是跟对马蓉的。

0: 外甥女婿，要不说你是这一家之主，就是明白事儿。
1: 这什么人干的？夜里太黑，没抓着人呢。快，把徐令子叫起来，挨街挨巷的举手，千万不能落到老百姓手里。来不及了，有人敲锣，把全城的百姓都吵醒了，几乎我家家都看到了。
2: 小谢儿走
1: 啊，是。

0: 可是，舅老爷的话不能听。你个傻子，你给我说实话。大少爷，他是不是真的没事啊？
1: 是，没事。
0: 那土匪把他留在山上干什么？说实话呀。
1: 喝酒。
0: 喝酒？
1: 啊，真是喝酒。

0: 都接不住。二娃，自从独眼龙排长带着你们七排在黑龙山上全军覆没，七排的编制就被我取消了。可是我还让你当七排的排长，让你可着劲儿去挑人，知道为什么？
1: 不太明白。
0: 那就是到有一天我用着你的时候，你既可以是我的兵，也可以不是我的兵。
2: 是您的病，
0: 更糊涂了。谢狗永远是司令的病。哎，别喊了，你这脑子一时半会儿是想不明白。我跟你直说吧，明天土匪要在天门山搞个教战，我给你们七排全副重将，你们早点去提前在这埋伏。不能趁这时皮，只要土匪一出现，就给我使劲的轰，连人质一块轰，往死里轰，最好把他们都轰死。轰完就跑。
2: 跑到远远的，过个十天半拉月再回来见我。啊，
3: 明白了。
4: 大哥，这个主意好啊，虽然要不了马蓉的命，可是也能让他把脸丢干净了，也算是给三哥四哥五哥报仇了。
5: 老六，这个主意好是好，但是也要提防马蓉。
6: 你怕他不来？
3: 不，
4: 我是怕他施诡计，这样对人质不利。
7: 那我们怎么防？老六，你连夜带兄弟前去布防，占领所有制高点，
4: 不得让任何人靠近。好。
7: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梅家开3万现大洋吗？
4: 因为在你心里。
7: 我值3万。好算账。我们孔雀山从来都是逢三取二，退回属下一。
4: 逢三取二？怎么个取法？没弄明白。喝多了吧？你这都听不明白。
7: 你们梅家不是送来3万吗？明儿个，你带回去1万。千万别！
4: 这是我的规矩。你干嘛定这样的规矩啊？
7: 不想跟别人结死疙瘩。
4: 好，大当家的规矩不能破。可那1万现大洋我也不带回去了，就当我收下来，好不好？你帮我把它换成军火。 1万块能买多少条枪？我心里清楚，都存在你孔雀山上，让兄弟们先使着。可有一点，等我举义旗的时候，这些条枪都得听我调遣。
7: 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呀？
4: 真的，我做

0: 都想占山为王，一呼百应，替天行道，恨谁杀谁。
1: 恨谁杀谁？你这叫替天行道吗？
0: 不对，是谁可恨杀谁。
1: 你说我这是喝多了还是咋的？看你还挺顺眼的。哎，真的，我梅贤祖也特别的敬佩大当家的。要不这样吧，咱俩拜把子，我来给你当二当家的，你看如何？你还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黑木娇像你这样就好了。
2: 大当家的，你和老黑黑木娇之间，
3: 不许问。
2: 喝酒。哎，
3: 孔雀山的老当家的为什么不同意白孔雀和黑木娇的婚事？
2: 老当家的没儿子，他女儿嫁给黑木娇以后，连地盘也被黑木娇给吞了。更主要的是。 当年马蓉围剿孔雀山，黑木娇没有出手相救。其实后来也弄清楚了，马蓉围孔雀山是假，在黑龙山下打下了埋伏，就等着黑木娇下山呢。可黑木娇呢，在玉屏城安了眼线，又怎么会轻易上当呢？可就这样，两家结了仇。不过。 我们大家伙心里都明白，白孔雀在心里边还是很喜欢黑木娇的。

0: 想好怎么说了吗？
1: 我怕说不好辜负你的信任。
0: 你去最合适了，我和黑木椒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娘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最好把他给我说死。
2: 六王娘子，发现一支队伍也奔这边来了。
3: 什么打扮？
2: 没穿兵服。
3: 看过去。
2: 是。

0: 夏狗知道该死，司令毙了我吧！毙了你，怎么枪子都比你值钱？滚！滚！
1: 兄弟的飞鸽到了，怎么说？昨天夜里，黑木蛟连夜派人占据了天门山口的。
2: 呸！
1: 夏二狗已经让土匪打得屁滚尿流跑回来了，这鸽子才到。非得也太慢了。司令息怒，眼下是咱们要赶紧拿出对策。
2: 他什么对策？
1: 不去，黑木蛟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我去天门山口，不请等着吃亏吗？
2: 那
1: 什么呢？把城门都归我关上，老百姓一个都不许出城。
2: 是，
1: 我就要看看。
3: 报告司令，赵特派员来了。
4: 赵特派员，
3: 真他娘的让我算准了啊！
4: 司令，这赵特派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会儿。
3: 先别提这事儿，接他去。
4: 来，
3: 哈哈哈哈哈！行，马司令。
4: 笑什么呀？啊！赵特派员，上回你走的时候啊，我就跟我的兄弟打赌啊，说用不了一个月你准回来。到今天，啊，等一个月，
3: 你看看，
4: 请。
3: 特派员，请用茶。
4: 我一进城就听说今天有大事儿啊，这土匪简直是嚣张之极，嚣张之极呀！
3: 土匪嘛，就是土匪，都这样。马司令，怎么打算？
5: 怎么打算？哼，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听土匪的调遣？不去。
3: 不可，万万不可呀！
4: 有何不可？
3: 一则，土匪跟马司令叫上号了，司令要是连去都不去，老百姓会以为您怕土匪，这要是传到了省城。 太难听了。二则，要是从梅家二太太那儿被绑票的梅贤祖可是白大帅的外甥，您要是不去，万一土匪撕了票，白大帅会怎么想？啊？三则，梅贤祖认了您当干爹，全玉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干儿子被绑票了，您都不去，这可是失信于民呐！以后老百姓还能相信您能剿得了匪吗？您可是玉屏的剿匪司令啊！

0: 老爷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吧，天门山口风大得很呢。
1: 今天一定要去的，上土匪山原本就应该我去，儿媳妇替了。如果今天天门山口接险阻，我梅一鹤连去都不敢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梅家连父子之情都不讲了？去。
2: 娘，求娘了，你别让我在家里温书，我想去天门山口见大哥哥。
3: 好，娘也得去啊。
4: 老爷，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都来了。
1: 没想到还惊动了三位长辈。
5: 嗨，还说什么惊动啊，昨天夜里头我们就瞧见土匪的传单了。
6: 好多老百姓都要看热闹，我们是梅家的长辈，当然要去啊。
7: 土匪说了不伤及无辜，就算是真要交火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怕死。
1: 那咱们动身吧。
8: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9: 司令，我听说土匪跟您叫板，让您上天门山口。哎呦，可担心死我了，您去不去啊？
8: 本来不想去，现在是非去不可了。
9: 那我陪着司令。
8: 你是想陪着我呀，还是担心梅贤祖啊？
9: 司令要是不愿意，那我就不去。
8: 那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喂喂哟，给太太备辆车，到了那儿让他离我远点，别让土匪的子弹打着他。
10: 是。

0: 特别人下车吗？我不下车。万一此弹不长眼睛呢？土匪跟马龙有仇，我是来看热闹的。
1: 还是司令下的咒语，您就离远点吧。
2: 万一土匪要是玩阴的，也伤不着您呢。
1: 就在这儿吧。
3: 保护好太太。
4: 是。

0: 王俊卿，哎，我又是怎么了？我认错人，你答应什么呀？啊，这位先生，我叫黄三儿。你要是忘了，我给你提提醒。想当年在花园镇柳家，咱俩是住的一个屋里。啊，你呢，是柳家请来的郎中，专门给太太和大小姐看病、调养身体的。我呢，跟着柳家的大管家跑腿儿。
1: 那梅家的二太太，不就是当年花园镇柳家的大小姐柳瑞芳吗？要不我领你去认认去。今天这人多，20年前那档子事儿要是抖了出来，可有热闹看。
2: 黄三，认我了。
1: 认我了。
2: 认。
1: 咱们是有交情的，当年你帮了不少忙，我哪能不认你呢？这你先拿着。
0: 今天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儿，改天我上花园镇去看你。
1: 不用，
0: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颠过来调过去的，我就想啊，那我的故人现在飞黄腾达了，那我不能还在花园镇受苦吗？所以呢，我这一大早就来预定了。你要想找我呢，你就上那。 萧家客栈，哎，这都在哪儿吗？
1: 就是跟梅家大药房在一条街上，
0: 啊，
1: 我在那儿等你，啊，
0: 好。

0: 就连那多年的老和尚进了一
1: 王先生。
0: 哎，又是你，你怎么来玉屏了？
1: 黄先生不是也来了玉屏？
0: 你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1: 您说是就是，刚才我看见黄先生和王老员外叙旧了，他还给了您现大洋。
0: 是又怎么样？
1: 您跟王老员外什么交情啊？他年轻时在华阴镇的事儿，黄先生可清楚？
0: 清楚，一清二楚。
1: 那时候华阴镇的柳家，那可是不得了的大户。
0: 那是，那会儿我跟王俊，就那个王老员外，当年就全都在柳家。
1: 太好了，黄先生，这下咱们可有的聊了。
0: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你不会是梅家的人吧？
1: 是又怎么样？
0: 哎呦，我知道好多秘密，可不能让梅家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1: 我也有县大洋，我给的准保比他们给的多。
0: 我要那么多县大洋干嘛呀？我想要娘们儿。
1: 别碰我！我可是自淑女。
0: 啊？什么？自淑女？哎呦，难得，一辈子没让男人碰过，自己把头发梳起来的。哎呀，难得，喜欢，我喜欢。哎哎

0: 这真是，值了！
1: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你爷们带过来？
2: 赵少奶奶，你快把大少爷带过来呀！
3: 是。
2: 土匪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两一两。
1: 少废话，你听土匪的，赶紧把你爷们带过来。
2: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
1: 土匪说了，这桩公案要是不了，我跟我爷们都得没命。不过来拉倒，大伙可都听见了啊！没见大少奶奶要听土匪的，那我可就不管了。本司令还有公务在身啊，散了吧。
0: 想跑？

0: 你叫什么？每天就给我打车。还有炮呢，太带劲了，人有戏看了。你瞎说什么呀？哎呀，是啊。
1: 这一炮下来，得打死多少人啊！哎呀，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1: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喂别的，只喂渡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

0: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

0: 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马司令，你大炮可对着咱们呢，咱们都活不成了。
1: 趁热打铁，热斗的，四路五队。这是土匪吗？怎么都架上炮了？
0: 马司令啊，这么多老百姓都来了，咱可不能跟土匪硬干呐！啊，请马司令以民生为大计。切勿动怒，切勿动怒啊！
2: 闭嘴吧！我连车都不敢下的废物，要不是你他娘的逼宫，老子能来天门山搞吗？
3: 形势不妙啊！要不咱们回去？土匪要叫板的是马蓉。

0: 咱们就不该来。特派员，这人太多了，咱这车也开不出去啊。
1: 马司令，没家的各位长辈、没老爷、爹、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今日也是迫不得已站在这和大家说话。土匪头子让我转告大伙。 他们会说到做到，不会滥杀无辜，但要是有人要占他们的便宜，也绝不可能。大家都听到了，我们这头顶之上有土匪100条枪，我身后除了这两门大炮以外，还有200条枪对着。要是交上火，对谁都没有好处。
2: 说废话，玉屏的百姓都成我的子民，我是他们的父母官。
1: 老子要剿匪，也不再今天，伤了一个百姓，我马蓉这个司令，那就算白当了。这土匪要了的公案，皆因我梅家而起。昨日是我跟梅家大少爷梅贤祖大喜的日子，可哪成想，梅贤祖在去接花轿的路上，就在这天门山口被土匪绑了票。土匪绑票是为了要钱。 梅家把玉屏所有的钱庄都跑遍了，才凑够了钱让我给土匪送去赎回梅贤祖。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出了差错。大家都知道，咱们玉屏这地方自古就有土匪。可是土匪跟我说，他们土匪也是有规矩的：第一，不抢花轿，不劫新娘子；第二，不劫别的山头到手的财神。
3: 要是坏了规矩，红娘子会显灵，夜里会掐死他。
1: 可是昨日我在给孔雀山送绑银的路上，却被别人给劫了。劫到的不光要抢县大洋，还要杀人行凶。你们想啊，要是我死在半道上，土匪拿不到绑银，我和梅贤祖今天还能站在这儿吗？
4: 这是哪家土匪啊？这么缺德啊！
5: 不是土匪，
6: 闭嘴！你这是，
7: 这哪家土匪这么缺德？
6: 红娘子都不怕，
8: 就是，这是要害死我们大少爷啊！太缺德了！哎呦，
9: 太。

0: 这不是马一刀吗？我说，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呢？你想他娘的害死你爷爷我呀！玉屏的父老乡亲们，他你们应该认识吧？他是我干爹马司令的亲堂弟。
1: 成天带着大兵吆五喝六的满玉屏收剿匪的银子，原来他就是土匪啊！大少爷，你错了，他不是土匪，可是他冒充土匪。
2: 小子，你别听他的，那小娘们土匪，我亲耳听到，他跟黑木椒两个人成兄道妹的。
1: 堂哥，马司令，我说的千真万确呀！上次在法场，我们就被梅先祖这臭小子给糊涂了。王小红他不是土匪，他就是土匪。我亲耳听到，他管黑木椒叫大哥，黑木椒管他叫妹子。
3: 快快，真把这个女土匪给我毙了！
4: 马司令。
3: 就当着玉屏摆出那面，你们开枪啊！大少奶奶，你不能这样啊！
1: 马司令，
5: 马司令，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兄弟们，快开枪啊！

0: 兄弟们，太香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1: 你个畜生，给我闭嘴！
2: 黑木秋。
1: 黑木娇，就在昨天，这个畜生干了谋财害命的事儿，竟然冒充我黑木娇的名号。我黑木娇。 虽然是土匪，但不敢坏了老祖宗的规矩。这种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事，我黑木娇绝对不干。可我听说这个畜生啊，是马司令的堂弟。哎，马司令，今天我可要给你讨个公道啊！
3: 还有我，诸位，我就是孔雀山的白孔雀。 昨天在这儿是我派人绑了没险阻，是他们。大哥，快开枪！大哥，他俩都是大匪首，兄弟们，快杀了他们！马一刀，你说王小红和黑木娇称兄道妹，我倒要问问，你是在哪儿听到的？是不是在我们孔雀山下呀？
1: 你到我们孔雀山下干什么去了？你劫了榜银，我以为梅家根本就不熟人了呢。这万一我撕了票，和梅家的梁子就结下了。马一刀啊，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梅家大少奶奶，你倒是问话呀！如果不帮我们审清这段公案，小心背后全都走火！
4: 玉屏的。 乡亲们，这匪有匪道，土匪收了钱，起码不会伤人性命。我从小生在玉屏，土匪的事没少听过。谁家要是没钱，土匪绝不会抢他。只要是送了榜银，土匪也绝不会撕票。马一刀，你的耳朵很灵吗？是，我承认，那人在孔雀山下，我的确跟黑木娇称兄道妹了。 可是怎么个缘由？我得跟大家说清楚。那日，我带着梅家的舅老爷傻大憨粗来到了孔雀山脚下，突然这五个人就钻出来要劫我的榜银，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黑木娇。我跟他讲理，他根本不听，马上就要杀人越货。正在这时，黑木娇带着兄弟们赶到，把他们五个给绑了。黑木娇救了我的命。
1: 我难道不该叫他一声大哥，不该谢谢他吗？应该，土匪还不错，比这个该死的马一刀强。
5: 土匪不是，是这叫改土匪，还不如土匪。
1: 好，过瘾。人家称兄，我自道妹，客气而已。
6: 我黑木娇知道自己是土匪，总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吧？梅家大少奶奶，接着审。
7: 马一刀，你是马司令的堂弟，昨日我和梅贤祖大喜，有没有请你去喝喜酒啊？请了，请了，我认了马蓉当干爹。 我拿他们都当亲哥们弟兄，昨天一大早我就让凤大管家订了100多坛子好酒给他们送去，我还让德义楼、顺风楼、如意坊三家大馆子给他们军营送席啊！马一刀，你吃我的、喝我的还害我，你他娘的良心被狗吃了！你没良心，马一刀！
3: 马一刀，
8: 你没良心，这么多东西。
3: 你喝了梅家的好酒，吃了梅家特意为你准备的好饭好菜，却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说，谁派你干的？
9: 说！
3: 你们几个说，是谁派你们劫我梅家的榜银，还化妆成土匪嫁祸他人？

0: 你们说不说？要是不说，身后的枪可就要响了。
1: 都是马一道带我们干的，他说有发财道的，他说劫了发给我们每人20块现大洋，还带我们逛三天窑子。
0: 好啊，马一刀，你劫的是30000块现大洋，却分给别人20块，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2: 干爹，你的兄弟们还逛窑子呢，啊？
0: 我谅你也没这么大胆子，是谁让你干出这种事儿？快点说出来，否则你身后的枪可就要响了。你这么为难，不会派你去的是马司令吧？
3: 啊，不是，
4: 狗日的马蓉，六爷看你今天怎么出场！
2: 哎，我说马司令，我的干爹不会真的是你让他干的吧？干儿子怎么得罪你了？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你怎么当的干爹？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5: 什么东西还当司令呢？连土匪都不如。
6: 就是，你是怎么当干爹的？还是个司令啊？
7: 等等，大当家的不允许伤兄弟。
4: 这件事要是我马蓉干的，就让大帅毙了我。
7: 马一刀，老子平常对你不薄。你他奶奶的，太没心窍，干出这种事儿来啊！我他妈毙了你！
8: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堂弟呀！
4: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8: 堂哥，我从小就胆小，我哪有这胆子呀？
4: 那你说，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是谁让你干的？
8: 是梅家的三。
4: 混账东西！
7: 我看见梅家的三叔公来了。三叔公这么大年纪，德高望重，能出这种主意吗？疯狗，到处乱咬。
9: 这怎么扯到我？
2: 干爹，你这枪法也太好了，你干嘛不让他把话说完呢？
7: 这种畜生，让他多喘一口气，我都堵得慌。
4: 玉屏的父老乡亲，我马蓉当的是国家的兵，扛的是国家的枪，
7: 我没有管束好自己的手下，对不起国家。虽然是我的堂弟，我也不能姑息养奸。我一枪毙了他，一阵光啊！
10: 可我看着怎么像杀人灭口啊？
4: 他就是嘛，就是杀人灭口嘛！啊！马蓉，你这就是杀人灭口！
11: 你就是杀人灭口！
2: 媳妇儿，过来，过来。媳妇儿，要我看，咱们是误会我干爹了。我干爹那是大英雄，计谋高深得很。他就算是想劫这绑银，也不会派马一刀这个笨蛋。哎。
4: 玉屏的父老乡亲，玉屏自古匪患猖獗，你们也都看见了，土匪连大炮都有了，但是大家不要怕，有我。

0: 荣在，玉屏就是太平的。我管什么黑母叫什么白孔雀，胆敢来犯，格杀勿论。
1: 马荣，别跟我这耍嘴皮子上威风啊！我今天说好了，不伤你无辜，才放你一马的，知道吧？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你真刀实枪的干一场。我兄弟的命，我要跟你讨。
2: 还有我的杀父之仇，马荣，你的脑袋早就不是你的了，借你在脖子上多扛两天，等着你姑奶奶来取吧。
0: 哼，我今天不收拾你们，也是看在你们帮我抓了这几个败类，我马荣给你们报个全。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国家的军人，你们是土匪，我早晚代表国家教了你们。
1: 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你还代表国家？你那国家管老百姓的死活吗？嗨，我黑木教虽然是土匪，我这帮兄弟那个个都是好老百姓，被你们逼的没吃没喝才上敢当的土匪。马荣，我今天代表兄弟们警告你，你再打着国家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滥杀无辜，小心我点了你的天灯。
3: 来，闹点动静，给大当家的擂鼓助威。

0: 江，白孔雀，你们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完了。你们土匪是讲规矩的，对吧？那梅贤祖的命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多谢二位，也要谢谢玉屏的父老乡亲们，
2: 谢谢你们给梅家面子。
0: 如果今天你们不来，这桩公案审不成，梅贤祖的命恐怕就难保了。
3: 我们不是给土匪面子，我们是给你王小红面子。
4: 你就能

0: 谁敢动我的女人，有本事的，从老子来呀！马司令，放心吧，我的手上有准儿，你的女人毫发无损。这远远的偷看，又有大兵护着，我一猜就是牡丹。听说以前是万花楼的头牌婊子，也想让我们弟兄们开开眼。这一看。 也不过如此嘛！就是，梅仙祖，哎，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你也就是个瞎眼的货，跟这个比差远了。这个能为你舍生取义，那个，宋宝银呢？今天多谢你替我们费口舌了。
1: 带着你爷们走吧，放心，你身后的枪不会走火。
2: 多谢。
0: 走。
1: 玉屏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今天来，给这件事情做个见证。我黑木匠虽然是土匪，但不做缺德的事儿，今天不会做，将来也不会做。兄弟们。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搅和，搅和到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一团糟，
看得明白，心里想得清楚啊，司令。

严家的大恩大德，不但只能这辈子伺候司令，连好好的报答您了。司令，只要您怀上，牡丹愿意给司令生10个儿子。

0: 丢人丢大了，我不能再忍了。老虎曾大短儿，他们还以为我是病猫。我要真是病猫，我儿子生下来还不得笑话死我。爹，你就等着吧，用不了一个月全收拾了他。
1: 我的妈呀，还好会编瞎话。马蓉今儿在外边受了气，万一要是冲我出去的话，给我个枪子儿，那可就是一时。

0: 竟流眼泪了，明明就是在路上编的瞎话，怎么就被我说成真的了？我的麦有狼啊，我的麦有狼，你到底能不能了解我？你说，你跟王小红一唱一和的，你。
1: 是不是早就把我给忘了？而且，我现在怀了马蓉的孩子，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呀？
2: 爹，酒席就别补办了。我又败掉三万现大洋，哪还有脸喝喜酒啊？
3: 你当你爹有三万块现大洋啊？那都是你二娘垫的，快去给你二娘磕头去。

0: 大少奶奶出生入死，把你赎回来，你该怎么做啊？我现在对她挺好的，
1: 赶紧让她生儿子，给梅家传宗接代，那才是真的对她好。
2: 那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要给梅家当大少奶奶了？暂时只能这样了。
1: 那你还能继续当西医女先生吗？
2: 这个名字太别扭了，早就改叫王医生了。梅老爷很开通，我想他应该会同意。
1: 根据地摊人来了，希望你能再搞到一些药品、医疗器械，还有手术器械。如果你能继续当医生，应该吧。
2: 嘿，上回那些药都用完了。西云山根据地的药品供应比咱们的还紧张。
1: 政委就让医疗队把节约下来的药品支援他们了。政委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有你在。
2: 是吗？我会努力。
3: 长辈都等着咱们呢，
1: 走。干什么？什么干什么？
3: 啊，那个，在孔雀山上，以为要死在一起了，我就想我得拉着你的手，这样来世托生成人，咱俩才能互相认识。你不是这么说的。
2: 你说，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我。
4: 我说过这话。
2: 哦，
4: 想起来是说过，那我也得拉着你的手，不拉着你的手，我来世变成牛马。

0: 儿媳妇儿给您磕头来了，都怪儿子大意，让土匪绑了票。听说把您都惊动了，幸亏您做主，让儿媳妇儿送了赎金，才把儿子赎回来。回来了就好，
1: 小红。
2: 婆婆，儿媳。

0: 二娘，知道您喜欢清静，我们走了。哎呦，这快起来！这二娘，您坐好了，今儿个我们必须给您磕一个，要不是您出的现大洋，我肯定被土匪撕票了。
1: 二娘，你就让我们俩给您磕个头吧，大难不死，多亏了您。

0: 还有谁？还有我爹，他也急坏了。
1: 哎呀，对，得给老丈人磕磕头去。走。

0: 大少爷，您可让老朽大少爷，王家是小门小户，但是这个礼节不能亏。你既然给我这个老丈人磕头，我就得给您个红包。哎，好，我收着。老丈人，我得谢谢您。您生了个巾帼英雄啊！他大智大勇，临危不惧，敢舍生取义。 敢在玉屏百姓面前骂得马蓉无地自容，我真是佩服您。您这姑娘怎么生的呢？老丈人，我再给您磕个带响的。
1: 哎，不是，使不得，使不得，快，快，快，请起，请起。
2: 爹，儿子和儿媳妇儿给您磕头了。

0: 而媳妇儿，快起来，先坐。
1: 儿媳妇儿，昨天是大喜的日子，让土匪给冲了。好日子已过，喜宴就不补了吧。
2: 全听公公安排。
0: 刚才跟亲家公商量了，按理来说，明天是第三天，你应该回你的娘家欢迎认祖宗。
1: 春姐，
0: 啊，
1: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给列祖列宗磕头的日子是
0: 初十，老老太爷立下来的规矩，成亲三天回娘家，成亲五天开祠堂。好。
3: 怎么了？别老拉我了，怪别扭的。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精磨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啃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

0: 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孢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无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无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

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为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4: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公瑾，你别录用。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5: 表现不错。
6: 老婆，我升职了。
7: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恭喜恭喜。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十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您发现了吗？最近啊，好多微友啊都开始给我们发自己做的美食照片了。
1: 是，我今天是也看了不少啊，不得不说，我们微友呢在厨房啊，这是个顶个的高手。但是同时呢，我也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呀，咱们仨认识的时间应该是不短了吧？那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你俩？

0: 人露过一手呢？展示展示啊！就你们俩在家里边不下厨房啊？
1: 会倒是会，但是 工作比较忙，这下厨的机会啊，它有限啊。厨艺嘛，那是肯定比不上这些叔叔阿姨的水平。立冬你呢？
2: 我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居家好男人了。前阵子我还研究啊，就是怎么做这个面食。算是半只脚踏进门了吧。
0: 立冬，你说的不会是就是那个馒头吧？
1: 立冬，你还会蒸馒头吗？哎，要知道我们山东人对面食那可是情有独钟的，什么大饽饽、花样馒头、千层饼，那样样都讲究啊。
2: 那我蒸的馒头啊，在你说的这些面前，我有点露怯呀。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更好奇了。张老师，您肯定知道那馒头是怎么样吧？
0: 哎，行，那我们一块儿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1: 好。哎，
3: 就是蒸点馒头吧。
0: 立冬。
4: 哟，张老师，
0: 干嘛呢？这么大阵仗？
4: 我呀，准备今天展示我不为人知的一面。哟，
0: 嚯，这是准备要露一手啊？
4: 对，
0: 我展示厨艺了是吧？
4: 我准备给大家啊蒸一锅香喷喷的大馒头。
0: 立冬，真没想到啊，你还会蒸馒头呢？
4: 那你看，现学现卖呗。哟，
0: 合着您不会啊？我还以为你手艺很好，轻车熟路呢。
4: 现查的嘛，说搅拌成这个面絮以后哈、再和面。
0: 哎呦，这个不是那个，你这个手法看着就很笨拙呀。要不来我帮你，我帮你，我做面。
4: 张老师，您听我说，这个人家说了，这个蒸馒头哈，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啊，是吧？对对对。
4: 所以说这个和面呢，我今儿我就自己来了啊。而且呢，就是我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在旁边呢，我有点紧张啊，
0: 我有点紧张。你当我不存在，我给你在这看着点儿，把关。你毕竟第一回嘛，是不是？行吗？
4: 行，这是面絮啊。我觉得是差不多了。来，开始和面啊，放这儿吧。你看这面和的多好，对不对？马上就收成面团了。
0: 你确定你可以吗？我在这看了半天，你是光在这儿和面。
4: 这不和面吗？
0: 你这酵母也没放啊。你没放酵母啊？你光在这和面呢？怎么发出来呀？
4: 瞅我这记性。
0: 你会吗？
4: 来得及，您放心吧。
0: 没事儿，你不用跟我客气。第一回你让我给你做个示范。
4: 张老师，你放心吧，我真会，我真会。对，就是不能有人在旁边紧张。
0: 你第二回点我了，我觉得你有点烦我。我不打扰你了，省得你紧张。
4: 走吧。一会儿你看成品吧，好不好？啊，
0: 行。
4: 加酵母，哎，对，这个忘了。
0: 继续。徐东，哎，你真不许让我帮你啊？
4: 张老师，没事啊，我绝对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那我可走了啊。
4: 走吧。啊。我放了多少啊？这是啊。我的天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查，怎么补救？缩短发酵时间，面团放冰箱冷藏。嘿，这不就得了吗？面团放冰箱冷藏，一会儿给放冰箱里。这个活还是个体力活的。哟，这个面有点少啊，一会儿蒸点小馒头吧。得嘞，放冰箱冷藏，缩短发酵时间，放冰箱。好好发啊。石头。
1: 看到这儿啊，不用多说，哎，肯定是翻车了。
4: 是。
0: 如果不是立冬要拦着我的话呀，我都想给大家伙儿啊，给你看看那个成品了，真是没法看，真没法看。
2: 这个小失误啊，小失误。不过经过我这几次的亲身实践，我发现哈，要想做好馒头，还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而且呢，就是即便是看了很多遍视频。那自己做起来呢，还是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我能做的补救是都做了。

0: 还是不行。
1: 那个酵母放的太多了，酵母是活性菌，放多了以后呢，发酵速度它会变快。嗯，不仅呢会分解面粉里的淀粉，产生二氧化碳，让馒头蓬松，还会产生呢过多的酸性物质。那这些酸性物质它堆积起来，馒头就会发酸，口感也就不好了。
0: 哦，那网上教的那些真的管用吗？
1: 其实啊，这个缩短发酵时间是对的。
0: 这个是对的。
1: 对，可以让酵母呢充分的发挥作用，减少啊酸性的物质。还有就是放冰箱，你看它通过控制酵母的一个发酵速度来改善口感。啊，你一定要记得发酵好之后多揉一会儿那个面团儿，多揉一会儿，把里边的酸味气体给它排出去。不过呢，对于新手来说呀，最后做出来是什么样还真没法保证。
0: 是，
1: 不过呀，我倒是有一招呢兜底的办法，那肯定好用。
2: 哎，我猜一猜啊，咱去店里买不就行了吗？
1: 那当然不是了，那能是兜底的吗？是不是？咱给它干嘛呢？煎成馒头片儿。
2: 哎，张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煎馒头片儿好啊。我小时候啊特别爱吃煎馒头片儿。
1: 是吧？
2: 第一，哎，不是经常吃。第二呢，因为真香啊。外皮被油煎的是金黄酥脆，咔嚓一咬，这油香啊裹着麦香直往鼻子里钻，咸香入味是越嚼越香啊。哎，就吃一次我就记在心里，也是天天惦记。哎呦，
1: 别说你了，一提到这个馒头片儿的，我也是不自觉的咽口水啊。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是很少有机会能吃上馒头片儿，因为煎馒头片儿啊特别的费油。
2: 对，
1: 所以呢能吃上一回煎馒头片儿，在我的心里边我认为是相当奢侈。
0: 反正我小时候吧也没奢侈过。油多金贵啊，
1: 是
0: 煎馒头片儿有俩白面馒头就不错了。哎，
1: 对。
0: 不过话说回来哈，只要这个小孩惦记，那肯定会有后续。薛猛这套路我熟，他肯定偷偷自己在家里边煎这馒头片儿。哎，
2: 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一会儿啊，我看见家里买了馒头，我那眼睛一下就亮了啊，偷偷藏了一个。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留着这个馒头啊，咱煎馒头片吃。
0: 对，怎么吃都想好了。
2: 没错，然后呢就在厨房里倒腾啊，这是又紧张又兴奋。
1: 就吃的时候肯定是香。
2: 是啊。
1: 但是我猜呢，后面指定是被爸爸妈妈得发现了，因为那个馒头片的那个味儿它多香啊，多大呀。爸爸妈妈回来一推门肯定能发现。
2: 真让张老师您说
1: 是吧。
2: 我当时想的是挺好啊，吃完就把这门窗打开。但是呢也没给我这个机会，等着馒头片煎的香喷喷的，正吃得过瘾呢，这不爸妈就回来了吗？
0: 一进门吃着呢。
2: 对啊，
0: 就发现了，
2: 一进门就抓包了。挨了一顿说，还写了个检讨。
1: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类似的事儿啊。胆子也大，没少自己在家里边啊煮东西，热东西吃。但是都是一些简简单单的。一开始呢，我的爷爷奶奶呀，他不是特别放心我，毕竟说小女孩嘛，是吧？然后就跟我一遍又一遍的念叨，反复的叮嘱，说平平，你自己要注意安全。你看你自己又开火，然后又得倒油，又煎东西，热油飞溅，它容易烫伤了呀，我的大孙妞啊。用火不当还容易起火呀。现在回想起来呀，确确实实是有挺多的安全隐患的，很多的行为都是属于是危险行为，小朋友们可千万别模仿。
2: 是呀，这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1: 对，
2: 这大人不在身边呢，绝对不能独自使用炉灶啊。
1: 是，
2: 安全问题容不得半点的马虎。
0: 是，你看我现在不是也有俩孩子吗？也经常跟家里边俩孩子强调啊，说大人要是不在家，你这个坚决不允许私自去开火。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别自个儿做。
1: 对，
0: 你好好的跟家长说，沟通之后咱们就行。其实我们那时候吧，你现在想一想，就是年纪小不懂事儿，而且也没有什么吃的。
1: 对，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开火吃上一口的那个满足是盼了好久才尝到的滋味呀。还有跟小伙伴一起偷偷的分享，边玩边吃的那种快乐。

0: 是现在再好的饭菜都替代不了的。
1: 吃的其实就是一个念想。
0: 对，
1: 其实我有这种感觉哈，尤其是我小的时候特调皮，
0: 嗯，
1: 我妈天天在后边拿那笤帚疙瘩追我。但是现在一想吧，这个日子也真是一晃就过去了，我们爸妈也都老了。原来是我们在家呢是盼着父母回来，现在呢反倒是反过来了，
0: 嗯，
1: 是家里边的父母盼着我们回家能团圆。所以我这次呢特意学这做馒头，也是因为我爸妈年纪大了，都说自己发的面蒸的馒头他们吃着不是对身体好吗？
0: 嗯，对，你说的这个倒是啊，李东，发面馒头呢确实是适合上了年纪的一些个老年朋友吃，因为啊经过发酵以后啊，它的淀粉是被提前分解了一部分，会变得呢更好消化了。随着我们年龄那个增长啊，咱们胃肠里的有益菌会减少，所以我们的消化呢就会变得比较慢，吃一点啊就饱。所以说在主食里边穿插着吃点发面馒头反而特别好。那我在这里建议呢，咱们还是尽量的少吃精细的白面，可以试着选择杂粮面，添加小米粉，哎，温和健脾，再掺点燕麦、红枣，养胃补血，给我们身体呀、全方面的提供能量。再或者呢，添加点玉米面、荞麦面都可以。膳食纤维呢非常的丰富，还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而且呀、这个面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能通过微生物活动增加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方说B1、B2、B6 还有 B12， 能帮助我们代谢啊，抗疲劳，保护神经。同时呢，这些营养啊也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呀、吸收了。
1: 嗯，觉得这个馒头啊它不仅仅是一种主食了、它除了填饱肚子之外呢，这个馒头呢还承载了我们对家的一种思念。
0: 嗯，
1: 所以此时此刻我有点想念我们家那口热馒头夹菜了。
0: 哎呦，是吗？
1: 刚蒸好的那个发面馒头热气腾腾的，然后把它掰开了，加点什么这个鸡蛋蒜呐、卷点馓子呀，加点咸菜，加点那个辣椒炒鸡蛋呢。
0: 哎呦呵，
1: 嚯，加的是满满当当的，一口咬下去是又香又解馋。
2: 咱先别说什么热馒头夹菜了，我现在最期待的不是什么热馒头夹菜，而是张老师怎么能把普通的馒头做成花。
0: 哎，我今天还真能让这个馒头开花。
2: 嗯，
0: 跟着我做，你也能把馒头做得与众不同。今天呢，咱们就教给大家一道紫薯开花馒头。做这道紫薯开花馒头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提前蒸熟的紫薯、面粉、酵母粉，还有牛奶。首先呢，把蒸熟的紫薯压成泥儿，晾凉后啊，加入面粉、酵母，适量的水，搅拌成絮状，揉成面团放在一边，自然醒发。接着呀，再揉一个牛奶面团，酵母加牛奶化开，加入面粉，搅成絮状，再揉成团，醒一会儿。面团稍微醒发后，再揉搓排气，把这些面团均分成若干小剂子，用白面团把彩色面团包起来，然后表面进行割一个口子，等馒头发酵到1.5倍大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啊上锅蒸了。水开上锅蒸15分钟，再稍微呢焖一会儿，这道紫薯开花馒头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2: 张老师啊，这我要是做不出花来，我就准备啊开刀，哎，我用刀给它切出花来。
0: 切出花来。如果呢要想让这个馒头开花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0: 蒸熟的食材不能马上跟酵母接触、
1: 哦、
0: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不然呢这个酵母它会被烫死，而且里边的紫薯呢可以用任何呀你们想吃的蔬菜来替代，比方说南瓜、胡萝卜、菠菜都能按照呢这个方法去做。
1: 对，这不得不说哈、嗯、就是这么做这个开花的馒头主食呢都吃的是有滋有味了。
0: 是，其实这个面食啊主要给咱们提供的呢就是碳水，但是呢我们增加了紫薯，它富含花青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补充营养，促进咱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饱腹感非常强。早餐呢，如果说能吃这么好看的开花馒头，有营养，吃着也舒服，看着呢也开心，一天这心情都好了。这样的紫薯开花馒头，你说谁能不爱呢？这叫紫薯馒头开了花，松软香甜好消化，花青素多养气色，吃得开心身体佳。
2: 那心灵手巧的朋友们、哎、就可以来学这道紫薯开花馒头了。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嗯，好，微友叫风和日丽，他说张老师，我在家呢就经常的做馒头，每次呢我都会多做一些，然后把我爸妈的那份呢也带出来，然后给他们送过去，这些馒头呢冻在冰箱里一时半会儿呢也不会坏，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放到锅里热一下，然后再炒点菜，他们俩呢就不用做饭了。就是上次哈我送馒头的时候，听我爸说他的这个胃呢有点反酸，我想下次给他做一点碱面的，您说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呀、啊，可以啊。我跟咱们这位微友朋友说一下啊，碱面的馒头呢它能中和胃酸，吃下去呀、啊、可以不反酸不胀气，胃呢会舒服很多。现在啊您父母的冰箱里呢可能还有一些馒头，我再教您一招让他们呀也变得养胃。
2: 哎，这个还可以把酸的变成碱的吗？
0: 这个有妙招的
2: 啊，
0: 馒头烤一烤养胃好消化
2: 哦。
0: 馒头呢切成厚片，平底锅咱不放油，小火慢烤，烤到两面微黄就可以了。等凉一点的时候呢再吃。如果呢平时啊有这个反酸的呀、烧心的呀、胃胀啊、胃弱的等等这些情况呢都可以这样吃。这馒头啊它是面粉，经过高温的烤制以后，表面呢会转化形成一种叫做糊精的物质，这个成分它有一定的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的作用，并且呢还有一定的助消化的作用。
1: 是，就这个方法好哈，就是对这个胃友来说，原来那个冰箱里边的馒头也利用上了，
0: 嗯，
1: 一点呢都没浪费。
0: 嗯，
1: 他还有一条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好，
3: 张老师，我父母年纪大了，肠胃弱，小时候吧家里没条件，一到过年我就盯着桌子上的那点荤腥，这按现在的话说那旋风筷子都抡起来了，爸妈吧就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吃，但是现在过年的时候呢准备了一桌好菜，还都是他们以前爱吃的，但是吧一样吃几口就饱了，怎么才能让他们的胃口好一些呢？
0: 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呀、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年龄大了，我们肠胃的功能呢慢慢的变弱了，胃口就小了，再香的东西也只能是浅尝辄止啊。年龄一年年的增长，胃肠呢就像一个用久了的机器，它动力就不足了，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慢慢的减少，有害菌的数量呢慢慢的变多，那么就会有消化能力差、便秘、拉肚子等等的这类问题。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养成一个喝酸奶的习惯，因为酸奶里边啊含有一些个有益菌，可以呢调节肠道的菌群，改善消化。

0: 甚至呢有一些酸奶啊还添加了益生菌，而且呢还是更耐酸的菌种，比如说双歧杆菌、乳杆菌也能够发挥调节菌群、改善消化的作用。
1: 添一杯酸奶就能调节咱们的肠胃的健康，这个性价比是真高。
0: 大家呢，这个还可以啊，做酸奶碗。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酸奶呀跟水果配在一起吃，或者配上麦片儿。我也建议呢，中老年朋友喝，你们喝呀就是刚需了，因为您们的身体里的益生菌它是断崖式的下降，就需要更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比方说呢，副甘酪乳酪杆菌、鼠李糖乳酪杆菌、乳酸杆菌等等啊，你像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消化、改善腹胀的益生菌。这个年龄的人呐，肠道里的那些个乳杆菌呐，下降的就真的非常的厉害了。您看，很多人呢，就可能只有0.5%到1%，甚至更低了。
1: 那恐怕每天喝酸奶都补不过来了。
0: 对。
1: 不过呢，现在很多人都讲究吃益生菌
0: 啊，
1: 菌株多的、活性强的。
0: 嗯。
1: 一说到这个呀，我们家楼下的大爷那可比我懂多了。
0: 确实啊，因为说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呢，他的胃肠往往更加容易发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肠道又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器官，肠道健康，免疫力自然也就健康。只不过大家呢，一定要买到适合自己的益生菌，看看菌株适不适合自己。比方说，这益生菌里边有没有双歧杆菌？因为双歧杆菌它能调节便秘、拉肚子。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副甘酪乳酪杆菌、鼠李糖乳酪杆菌、乳酸杆菌等等等等。行，好了，我就先解答到这儿吧。
1: 如果大家想和张老师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说饮食方面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2: 好，清风徐来，他说，张老师，我朋友前段时间呢做肠镜，发现呢有两个小息肉，他呢立马就给处理了。然后呢我就想去看看他呀，就想着带点什么去呢，带牛奶行吗？能增加这个免疫力吗？
0: 牛奶先放一放吧，因为这个喝牛奶呢本来就比较容易胀气啊。再加上刚割完息肉，肠道是需要休息的，胀气呢它就会产生不舒服，有的人呢甚至会出现轻微的拉肚子的情况。比较稳妥的方式呢，就是喝常温的酸奶，或者是添加益生菌好消化的那个酸奶，去来呵护我们的肠道。再或者可以自己做一点那个软烂的点心，山药糕、小米糕啊、茯苓糕都可以。那么除了这位微友以外，做完肠镜或者说比较容易拉肚子的朋友呢，您也可以长期的喝点酸奶，酸奶里边含有的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去护肠胃。
2: 这位朋友他还说哈，他自己也有一些肠胃的问题
0: 哦。
2: 然后他看朋友做肠镜呢，他就想到了自己，他说现在出门啊必须得带那个手指，就怕吃点什么突然间闹肚子。然后最近呢也在纠结要不要做个肠镜呢，也想问问这个张老师应该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肠胃。
0: 首先对于做不做肠镜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必要去做的，因为现代的这个饮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只要是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胃肠有一些问题不舒服，或者是哎一段时间便秘，一段时间腹泻，那么就要去做这个肠镜去看一看。那怎么保养呢？张老师告诉您，少吃太凉的、太辣的、太油的、刺激性的食物，不要给胃肠去增添负担。还有呢，就是吃饭呢慢一点，别暴饮暴食的，是吧？给它消化的时间。最后呢，最重点呢就是帮助肠道补一补。补什么呢？可以吃点益生菌呢，帮肠道养好菌群，稳住它的状态。你像很多敏感呢，容易拉肚子的情况，慢慢的其实都会缓和很多。
1: 的确是这样，你看现在啊，很多人只要是觉得自己肠胃有了问题。

0: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点益生菌。
1: 对，其实肠道它是很懂事的，你去好好的呵护它，它就会稳稳当当的，不让您尴尬，也不让您操心啊。先把肠胃当中的菌群呢，咱们给它养起来。尤其是叔叔阿姨呀，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了，儿女呢更是要重视啊，自己呢也得注意。你们肠道里边需要什么菌呢？第一个就是双歧杆菌，它可以说是老年人肠道的顶梁柱。人一上了年纪，肠道里的双歧杆菌也会断崖式的下跌，这个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没有足够的双歧杆菌，肠胃容易胀，容易不消化，营养吸收呢就变差了，你吃的再好也很难补进去。那大家呢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双歧杆菌，比方说动物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这都是不错的。那么这样呢，咱们就能有的放矢的去补充营养，作用呢就更加明显了。好了，咱们就说这么多吧。
0: 平时啊，咱们喝点酸奶，再补充一点益生菌，呵护好咱们的肠胃，身体舒坦。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康，他说：张老师，我老伴身体不是特别好，血脂高，他还不忌口，说他呢他也不听。现在呢我也上了岁数了，我也不能像以前呢，就是说家里边的活啊什么都大包大揽的了，我呢也想为自己的健康来考虑考虑了。可能是这个岁数大了哈，总觉得这个身体呢没有力气，然后动不动呢就累。热闹的那个广场我现在都很少去了，而且稍微一着凉吧，哎，就拉肚子。是不是我现如今这个免疫力差了，我应该怎么去补呢？
1: 您说的这些情况啊，没力气，容易累，不想出门，一着凉呢就拉肚子，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您免疫力呀下降了，肠道呢也变得敏感了。因为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器官嘛，肠道里的有益菌会越来越少，肠胃呢就变得特别的脆弱，吃不对，吹点风就会拉肚子，消化一差呢，营养吸收不好了，人自然他就没精神呢，也没力气了。当然连喜欢的热闹咱们也没有那个心思去看了。
0: 真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真得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的健康。
1: 对，没错，是你身体好了才有精力呢照顾家里边，自己才舒服，全家才安心。心情好了呢，我们的免疫能力才能蹭蹭蹭往上走。而且您不是在家掌勺吗？忌口的事儿他不愿意也没招儿，还不是说您说的算是不是？另外呢，我建议您可以呀，饮食吃的清淡一些，咱们再补充一些个益生菌，特别是双歧杆菌，把肠道养稳定了，拉肚子少了，吸收好了，人自然呢他就有精神啊，就有力气了，您的免疫能力呢也会慢慢的提上来，身体舒服了，心情顺了，家里的事儿啊他都会跟着顺起来。行，那我就说到这儿吧。
0: 感谢张老师，由于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就到这里了啊。如果没记住刚刚张老师说的，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还是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大志，
1: 哎，我这会好好抱抱。
2: 怎么样，最近
3: 可好了？
4: 他是属于刑满走的，基本上是每个月都会回所里一趟。这个孩子能变好，我们向阳的这种力量去引导他获得新生，咱就觉得挺开心的。
5: 去年年底，刚刚成年的小希刑满释放，离开看守所，拥抱新生活。而每次说起自己的变化，他最感谢的就是潍坊市看守所五大队的女警们。
6: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现在不会走到这路上，开启了我的满意的生活。
5: 两年前，小希误入歧途，被羁押在看守所时，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状态。

0: 状态。
1: 刚来的时候对抗的这种情绪比较严重，其实很不服气的，不愿意和你去交流。
2: 他可能今天当着我的面他流泪了，痛苦了，悔改了，第二天他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也是很沮丧。
0: 尽管沮丧，女警们却没有放弃对小希的感化教育。
3: 家庭美满幸福，你这是你想象中的家庭的环境。
1: 改变一个孩子，改变的也可能是他的整个家庭，他以后的一生。
0: 抱着再试一次的心理，女警们查阅卷宗，进一步了解小希的过往。原来小希从小遭受家庭暴力，愤然离家后被所谓的朋友带入歧途。
4: 我爸妈年龄比较大了，经历了一次就是叛逆期，他们不懂，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想法，
2: 想得到认可的这种心比较强烈，我们去拉着他，
1: 内务能整得有棱有角的，厨子摆得方方正正的，就比之前的时候进步了一点点，哪怕是这一点我们也会给他认可。
0: 坚冰终被阳光融化，小希的脸上慢慢有了笑容，改造的态度也积极起来。不仅如此，刑满释放后的小希回到家乡后还加入了当地的义工团队，
4: 得到别人的认可，对我就是说一种非常大的鼓励，我现在想去把这份关怀和温暖传递给别人。
0: 有人说五大队的女警们就是高墙里的向阳花，把温暖带给每一位在押人员。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特意为你准备一份生日面。
6: 谢谢教官。
0: 但很多时候能让在押人员改过自新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心血，甚至常常会有挫败。一次就在大家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女警们收到刑满释放人员给他们的一份特殊礼物，
2: 收到了四只大公鸡，都还活的扑棱扑棱的。然后我们几个人站在那儿，我们就傻眼了。他留了个纸儿，警官谢谢你，快过年了，我自己养的鸡送给你们尝尝。他回来专程从昌乐下边一个村里跑过来，四只鸡在我们心里，他的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
1: 就说明我们的这种付出，他们是很认可的，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白干。
0: 女警们时常说，真正的救赎不是让人在高墙内听话，而是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可很多在押人员对未来充满恐惧和迷茫，自暴自弃，王兰就是其中一个。
7: 在监视里比较孤僻，和其他人交流比较少，他拒绝把他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管教民警，还是希望以我们的这种精神去感染他。
0: 女警们偶然发现王兰唱歌很不错，
8: 一起实现梦想，守护着我的光。
2: 练的都很好啊，一看没有少练，是吧？
1: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搞一些文艺汇演，是积极鼓励他参加活动，比较害羞吧，不大想参与。
2: 上外边去放风啊，很多人都会围过去，哎，你再唱一唱，再唱一唱。同监视的人员都在一块儿，都给他捧一捧场。
0: 女警们身上这种积极的力量，让王兰变得开朗起来。
9: 每个警官对我们这些押员呢都非常的尊重关心，我还是非常感动的。他们这些积极的态度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一步一步积极的往前走。
2: 我常和他们说的就是，我说不要去给你人生去设限，过半辈子就完了，积极的去改造，积极去回归，真正的去悔改。
0: 15年来，五大队的女警们就像那朵开在高墙内的向阳花，近年他们帮助30多名在押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教育转化拒不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700多人次。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力量，
7: 挽救每一个失足的灵魂，
1: 给他照亮以后的路。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2: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

0: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同学们好，
2: 恭喜你被录用了。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们再来一张。3、2、1，
5: 表现不错。
6: 老婆，我升职了。
7: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农历四月初四。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滨州东营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小麦新品种几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
0: 卢港澳三地携手共拓合作新蓝海。
1: 创新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山东 AI 技术走出去拓市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至2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东营市调研。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在滨州市，林武查看了鲁北万润智慧能源科技、远景叶片与智能风机装备制造北方基地、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项目现场，强调要积极促进新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电池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储能等产业集群，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在渤海活塞、蒙威戴卡、鲁北碧水源等企业，了解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引领，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市，林武查看了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希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新贡献。查看振华、蓝湾新材料项目，指出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强化沿链补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查看东营港和富海石化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原油进口泊位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安全实训基地，要求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实操实训，提升化工领域安全生产水平。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分析，深挖内需潜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扎实做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0: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2: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洒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
3: 不用往里查，都说穗子，你往穗子还大，这个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这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产品强。
2: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
4: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了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2: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叶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
5: 直径加分叶都能够成穗，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 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2: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叶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叶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
5: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一片三个小叶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三五个粒儿。
2: 目前吉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
4: 咱现在的这个母树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儿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2: 专家提醒，对于吉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云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1: 2026港澳山东周今天在香港举办多场主题活动，聚焦卢港澳三地协同发展，达成一系列务实成果，共拓合作新蓝海。
2: 在2026卢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交流思想，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发布卢港澳青年科学家联盟2026年合作事项清单，启动了2026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活动。
6: 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的科创资源集中，产业运营成熟，青年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所以我认为这趟也是学习之旅。
7: 香港呢已经开放了低空观光、物流配送、城市巡检等应用场景，澳门也在大力的发展低空文旅项目，市场呢和产学研的资源都和我们多年深耕的领域非常的契合，对我们谈项目合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2: 今天下午，2026港澳山东周国资国企对接交流会举行。会上，山东港口海外供应链投资运营平台、山东远洋半岛速航香港有限公司等4个驻港澳机构正式揭牌，12家省属企业与港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现代金融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40.7亿美元。
8: 我们仅

COP15开局之年，向港澳推进了省属企业的发展布局和合作机会，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资本运作等领域做了精准的对接，合作方向更加清晰，与国家战略实现了同频共振。这批先约项目质量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卢港。

0: 进行了战略合作的签约。我们希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山东省国企的这个全球跨境业务，为山东省的经济做出我们的贡献。
1: 这是我们第三年参加港澳三洲的活动，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3: 栖霞市统筹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作风等关键领域，梳理330件重点事项，创新推行5张清单闭环落实机制，紧盯群众关切热点，确定30项重点民生工作集中攻坚，推动29个村卫生室及服务点改造提升，保障30,000余名行动不便老年人就餐需求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4: 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项建立整改整治清单，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牵头，一人一台账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造福。
3: 寿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村卫生室改造、校园配套升级等6项重点民生实事，建立县级领导包靠、业务部门负责、工作专班督办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截至目前，290处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进入收尾阶段，12所学校游泳馆建设全部完成，供配电设施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等工作进展过半。
5: 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与基层突出问题，靶向施策，精准破解，让群众全程参与，全面受益，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的实效。
3: 高堂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听民意、查民情，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失能人员照护难这一痛点，当地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突破口，推行医疗专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3种模式，建成城乡全覆盖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12家长护险定点机构已让1,000余名失能群众直接受益。
6: 让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一线找答案，聚焦群众反映最集中、最揪心的难题，分层分级建立任务清单，推动正确政绩观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
7: 山东聚力打造特色 AI 产业体系，既深耕省内场景应用，又主动向外输出整套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样板。
2: 走进河北新金集团智慧空压站中控室内，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改变一目了然。屏幕上的实时能耗数据正持续刷新，曾经的人工值守已被山东卡奥斯打造的 AI 智控系统全面替代。厂区各类设备运行数据、用气负荷实时汇总研判，全程自动化精准调度。
8: 原先我们1立方空气的单位电耗在0.144千瓦时，现在改造以后已经降到了0.103千瓦时，节电率达到30%。
2: 空压站向来是钢铁行业的耗能大户，新金集团单座空压站年耗电量就高达1700万度，节能改造迫在眉睫。也正因如此，企业去年面向全国广泛寻找优质技改合作伙伴，经过严谨比对，最终把合作的目光投向了山东卡奥斯。
9: 入选到最后阶段呢，一共是4家。其中就包括海尔卡奥斯，但是为啥选择了卡奥斯呢？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一个新的模式产生了，叫做什么 BOT 模式。
2: 新合作模式由卡奥斯全额负责项目投资、建设与后期运营管理，合作期满后完成项目移交，从根本上降低了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再搭配卡奥斯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精准匹配厂区生产需求，用数字化手段深挖节能潜力，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想的改造成效。
10: 现在新金空压站不仅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运维，年节电费达700万元左右，全生命周期减碳2.6万余吨，助力新金集团上榜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2: 鲁冀两地的产业携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更是山东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向外辐射延伸的有力证明。眼下山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4个月核心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行业增

0: 增速稳定保持30%左右，还接连拿下多项国家级产业试点资质。山东正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与科创实力，持续把成熟智能技术创新发展模式推向更广市场，赋能全国实体经济稳步前行。
1: 聚焦做强特色食品产业集群，山东精准招商，吸引蒙趣零食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德州，赋能产业升级。
2: 香蕉、西瓜、小熊猫，
3: 看着呆萌可爱的他们，其实都是面包。我现在是来到了德州天区新区的爱意食品智慧产业园，一走进这里啊，就像掉进了一座童趣满满的零食王国，七大品类500多款烘焙点心和网红零食琳琅满目，这些口感和颜值双在线的特色食品不仅走红国内市场，还漂洋过海远销27个国家和地区。
0: 爱意食品成长于福建，是蒙趣零食细分领域的龙头。为抢占北方市场，他们萌生了布局北方生产基地的想法。在考察了10几个城市后，德州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4: 因为我们是短保快销产品，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新鲜越好。我们在德州发往东北，72小时就可以到达东北全境。德州这边的原材料的资源啊更丰富。我们测算过，现在是增加了5个点的纯利润了。
0: 作为农业大市，德州也正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对爱意这样的企业求之若渴，双方一拍即合。为让项目早落地，当地成立服务专班，提供量身定制的全流程服务。但是在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环节，还是让企业和服务专班紧张了一把。
5: 当时我们车间已经装修完成，希望1个月以内能够拿到生产许可证，正式投产。这个证件办起来周期比较长，比较麻烦。
6: 及时的协调食药监部门啊，提前进入企业进行指导，避免后期因为材料这个反复整改耽误企业时间。
0: 食药监审批等多部门联动下，企业顺利拿证投产。随着产能持续释放，当地又帮助企业对接本地的面粉、鸡蛋供应商，实现新鲜原料稳定供应。眼下，爱意食品正在持续加码新品研发与市场拓展。
4: 这个产品是这个药食同源系列的，另外一个是这个 DGI 食品，更注重健康。预计德州工厂2026年的产值可以达到4个亿。我们的这个计划是在5年内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0: 以龙头引领产业，以创新聚集动能。目前山东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年营业收入均稳居全国第一。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3万家，年营业收入达2.5万亿元。
7: 山东正加快构建一纵两横、三干多支内河航道网络，菏泽借力新万福河复航工程，唤醒沉睡河道，重塑水运脉络，内陆城市萍水兴业、向海发展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8: 眼下的新万福河复航二期工程6大标段同步攻坚，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官桥船闸顺利完成上下闸手封顶。
9: 它发挥调节守卫、控制船舶顺利通航的作用。目前呢，已完成任务总量的50%，闸室墙强身施工计划在6月底完成。
8: 新万福河是鲁西南重要的东西水系，曾兼具航运通行、农田排涝、水利灌溉多重功能，但受水量减少、货源萎缩等因素影响，1982年全面停航。伴随鲁西南产业提速升级，大宗物资低成本运输、内外联通开放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菏泽又启动新万福河复航工程，
9: 采用与南四湖京杭运河河底齐平的方式，解决了水源的问题。新万福河全长97公里，我们分3期建设。
8: 2021年，一期工程竣工，尘封数十年的河道再次迎来舟楫往来。二期工程按照内河3级高标准航道规划建设，建成后1000吨级货轮便可以从菏泽内陆顺河而行，直连京杭运河主干水系，港航联动。菏泽配套建成了具备集装箱专业化装卸能力的巨野港万丰作业区，落地8个1000吨级泊位。
10: 运输的主要货物有焦炭、煤炭和成品玻璃等。1季度完成了集装箱装箱4700标箱，这个量已接近了去年的全年的装卸量。我们的化肥品种从万丰港出发，通过南京港中转，可直达海外。
8: 以水运优势撬动产业升级，当地骨干建材企业山东巨润的销售版图

0: 正沿着水路不断向南拓展。
1: 交七元运输每吨节约60元，全年节约约700余万元，成品玻璃顺利地打开了南方市场。
0: 这条航道已被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以它为轴，沿线吸引了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60个优质产业项目落户。目前，菏泽正统筹推进新万福河2期、3期及运城新河航道建设，推动内陆腹地深度融入江海联运大格局。
2: 2015年，我们菏泽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已突破10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铁路运输量占比的36%。目前，我们正在打造通江大海的全新物流大通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0: 省法院消息，全省法院持续深入开展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2025年共审结涉外商事海事案件3518件，一审海事案件调撤率61.96%，审结涉自贸区案件8557件，为投资山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今天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计划明年9月底开通，届时将实现烟台主城区与蓬莱国际机场的快速连通。2026第四届齐鲁采盐季今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推介了生态海盐等优质海盐产品。山东省鲁盐集团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海盐高质量发展论坛同步举行，发布中国海盐绿色转型与价值重塑联合倡议书，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3: 滕州创新培育技术经理人与技能合伙人，一批关键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跑向生产线。
0: 最近，联宏新材料公司的王伟有了个新身份，技术经理人。这套新规划的 PDI 合成项目是他主导推进的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4: 比如说技术方面，比如说市场方面，比如说跟公司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匹配度，这些都需要去进行一个研判。
0: 王伟原本是联宏新材料公司的生产经理，对科技成果转化并不在行。今年联宏总部计划将常州实验室研发的新成果孵化在滕州基地做中试，但没有合适的复合型人才来做操盘手。
5: 技术经理人可以让更多的生产元素和企业管理的元素能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可能还要适当的对外去引进，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不止联宏一家，当地超百家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技术转化人才，大量专利成果只能锁在抽屉里沉睡。于是滕州决定向上争取，打造一个培养平台。
6: 滕州作为山东的百强县，排名比较靠前，制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滕州实训中心挂牌成立，探索理论授课加跟岗实训加项目陪跑的模式，培养技术经理人。
7: 针对我们滕州的跨机离医术五大主导产业，由山东技术转移人才基地那边来负责具体的开发课程，有的我们就会实行这个导师跟踪制度，以这种传帮带的形式可以来帮助他们。
0: 首批100名学员带着问题来，在案例里学，收获满满。王伟借着这个机会，顺利帮联宏新材料启动了新成果转化项目。
4: 目前小试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一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试的一个平台，去跟行业内的一个专家进行一个交流，靠一个政策的一个契机吧，把这个项目落地。
0: 技术转化要有技术经理人的调控，还得有能工巧匠来执行。为此，滕州同步推出技能合伙人计划，联合企业用资金扶持、股权激励等措施，鼓励技术能手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
8: 通过技能大师工作站的设立，能够让咱们技能人才的培养更加的规范。省人社厅包括枣庄人社局这边都有配套的资金，而且呢，就是在传技带徒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目前，滕州已培育持证技术经理人100名，遴选技能合伙人30名，产业升级的人才底座越筑越牢，一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今天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249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名录同步发布，集中释放

0: 济南优质科创成果资源。沂蒙精神走进京津冀暨产业人才合作交流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交流会首次融入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并集中发布临沂市重点人才政策。2023年以来，京津冀在临沂投资落地项目486个。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今天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婚嫁，新式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5月17号20时至20号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已达52.8毫米。未来3天，部分地区降雨继续。明天夜间到22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淄博、东营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飞鱼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

0: 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

0: 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0: 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

0: 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

0: 欧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五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
1: 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德昭晴转多云，13到2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14到26度；泰安多云，16到27度；菏泽多云，15到25度；枣庄晴，15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5到26度；临沂多云，16到26度；日照多云转晴，16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5到24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潍坊多云，15到24度；淄博多云，13到25度；滨州多云，12到25度；东营多云，14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3到26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声温柔的

0: 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你便是赵匡胤。是。侍卫亲军的赵大迷糊，是你爹。家父世在侍卫亲军任职，名讳上红下英。
1: 你母亲姓杜，你外祖家是定州望族杜氏，外祖母范氏。你未成年的长兄，名字叫做。
0: 光纪是。书信上说，张彦泽当朝太尉，即年的宿将，在大朝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如此荒唐的话本，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
2: 何以要当殿上的？真受不了你！坐个牢，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比坐衙还要惬意。这本来就是衙，还是朝廷里一等一的大衙门——御史台。肃正朝纲，纠合百官。
3: 那绿镜门外肃正台，五皇室后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哼！好像有客来了。丁贵兄。
2: 九郎兄，哈哈，自有天子诏谕以来，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侵犯了。那君贵兄也住两天，嚣张嚣张？哈哈，
3: 大可不必。哎，去拿副碗筷。嗯。
1: 末将职分卑微，不得上殿。实在情形，只是听家父提及。

0: 的确是九郎带上大殿，便由他背下了这个罪名。这还像点话？你父亲也是世家子弟，上过阵，见过血的，手下好歹也带着几千兵马，说出去也要称一声太尉了。 却让一个南边来的小孩子当殿亮了刀子，怎么了？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刘令公与太尉聚合东，麾下兵马何止千万，却也未曾见得挥师南下救援京师。末将父子不才。 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血淋淋厮杀了整整10日，阻叛军于宣阳门外。
1: 烧了张彦泽的粮仓，对吧？
0: 对。

0: 带着侍卫群军那帮废物出来，能在张燕泽手下走上十日，不落下风。你小子年纪虽小，论起本领，倒是比你那无用的爹要强些。
1: 傻小子，你爹比你聪明，他这次是押对了宝。九郎君这番，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
2: 死了这么多人，就为了一个宝局吗？天下如棋，天下如局。
1: 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便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嗯，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
3: 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
1: 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
3: 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不过是巡例而已。
4: 金国大事，从来不肯一闻。这汴梁城里。
1: 谁做天子？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
2: 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
1: 我刚不是说了吗？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便是称臣，也是我六哥七哥来称，轮不到我。
2: 令兄称臣，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
1: 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
2: 吴越是吴越，九郎是九郎。天子逊位，迄今已有月余，而太原方面，刘令公迄今未敢称帝，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
1: 兵马不够，粮秣不足，契丹太强。哎呀，他爱称不成。
2: 刘令公迄今未敢称帝，是为得天下人心。<笑>
1: 那君贵兄跟我说说，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
2: 水丘使君带令兄，举吴越十二州之地，十万余甲士向刘令公称臣，这声威不可谓不盛。然则据贤，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
1: 我，
2: 你还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

0: 难不成住了一个月监牢，我便不是我了？
1: 你伤了张叶子，
2: 那又如何？
1: 九郎兄，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这便是天下人心。你可知桑相公训斥开封府是为了什么？
3: 天下人心，
4: 桑相公训斥
1: 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这个天下人心向背，是为了让契丹十几万大军知道中原军民与杜重威、张彦泽这等残民掠种之贼不共戴天。
4: 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为九郎一人而。
1: 所以现在你便是天下人心了。

0: 经历了亡国之恶的赵匡胤，他深深地明白，像刘知远、郭威这般位于云端之上的权臣杰帅，要权衡的利益就太多了。河东之外还有河北，京师之外还有虎视眈眈的契丹大军。
1: 冯令公毕竟手上无兵，能做到如此地步已是意外之喜。大王坐拥河东十二州兵马钱粮，带甲十万，要是等到京师那边见了分晓再去摘果子，岂不为天下人所笑啊？
2: 文忠，敌情如何？
3: 永德见过太尉。

0: 太尉，这位是？
1: 这是步军司新任斥候牙杨刘景业，也是某新收的零陵一孙，由北面的锦旗军警把禀告大王。
0: 太白。
2: 耶律塔烈不在营中，
3: 禀令公，是。你由何而知？亲耳所闻。这小子扮作西奴，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了越狱。
2: 你会说西语？
0: 回
2: 禀太尉，末将出身边地，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
3: 都会说哪些番话？党项八部的羌语。
0: 契丹话、西语、黑山族谱，都能说些。
3: 这等人物在步兵司做番子，确实大材小用了。他是林州杨洪信长子，抚州的佘三郎拿了去做女婿的，并非寻常番子。
2: 耳听为虚，你是如何知晓真伪？末将亲眼所见，故而知道是真。
3: 你怎知来人便是上京来使？
2: 来者是萧思温本人，早先曾为使往来于林府之间，末将认得他。
4: 赏他个副都虞后，
5: 这等大功，那便是都虞也赏的呀。
3: 还不谢过大王恩典？
2: 末将谢过令公恩典，
5: 下去吧。
3: 大王，大事可成啊！这南边张彦泽重伤，北边走了耶律塔烈，这不是气运，那什么是气运？萧思温亲来灰水河，宣走塔烈，是上京城出了大事。能一道文书将塔烈这种重臣大将宣走的，举番契丹国中也不过两个人而已。
5: 一个如今在南面京师徘徊犹豫，那便只剩一个。
6: 契丹太后恕律师，
5: 先往京城派个人去，
6: 是关仁心，向契丹主称臣。
7: 太后把云州的塔烈调回上京，这是在提醒陛下该北归了。南朝大事已定，臣请陛下回师。
6: 汴梁这边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
7: 陛下若不与吏杜某、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臣请陛下速做决断，延安内外一郡，
6: 便是恩上金花银枕，也得选个想睡觉的。
7: 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称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姬侯侯的先帝刘氏，到访府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求着他做一番。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你陛下，太原使节河东节度知史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向陛下奉表称臣，在明德门外候召。王秀峰在明德门外，苏元熙、郭威没有亲来， 使团一行，以王知事为首，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
6: 你下去吧。
7: 诺。
8: 令公，北平王这是假的，不必理他。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
9: 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8: 既是不愿称臣，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前来呢？
9: 头是问路，手是人心。
8: 京师的人心，在冯令公，在九王。
0: 史君，太原使臣出宫了。
1: 可有诏命？
0: 太原令公加太师，封晋王，永镇河东。

0: 陈肃，下官在。
1: 乔玉开封府与陈南再设两处州棚，不要以赈济的名义。天快转暖了，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募集青壮，以攻代赈。
2: 是。

0: 我们这次回去，可以让你们的家人都安心，
1: 不用了。林哥，陪朕走走。
0: 办公室十万人，汴梁城里没有十万人。晋级十二线，为陈留一处尘缘还算完整，却也没有人了。天寒地冻，寒门小户没了口粮，便只能背井离乡，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 这才刚刚开始。
1: 怎么讲？
0: 天气渐渐回暖，往岁经时，朝廷。

0: 划拨种粮，筹措春耕。今年库房的存粮、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误了节气，便不用再盼收成了。这些百姓当下。 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2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终归都要饿死。
1: 令公总揽遍梁军政，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
0: 惭愧，逢道难为无米之炊。
1: 内外枢食皆在令公手中，令公到底缺什么？冯道一介昏聩老朽，食不足一盏，寝不过一榻，老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是天下。缺什么？缺一个朝廷。 一个丰年能平家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一个春时播划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机领仓食，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这些百姓啊！
0: 时至今日，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之。
2: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0: 你能做得到吗？蒙臣何在？
3: 陛下，臣在。
0: 小于恭迎内外。 南北各城，自即日起，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誊表造册。上奏公账决断。
1: 臣奉诏。
0: 令公，可否？
1: 短兵入城，给假3日。 强人破门而入，掳掠，诛剥口粮，虐杀妇人孺子，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
0: 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1: 陛下言重了，但。 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不杀人了，就可以了吗？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谷麦30万斛，种粮3万斛，你有吗？
0: 没有。
1: 既然没有。
0: 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
1: 亦不能强你所难，但可退而求其次。
0: 何为其次？
1: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4: 王天光，你这是在要挟陛下。
0: 陛下，若如此，杜重威恐生无策之变呢？此话有理。杜重威手握重兵，菩萨都要避之，何况是你？
5: 此乃令公的意思，
0: 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
1: 那就将公账从速搬回你的。

0: 上京。
1: 令公还未曾回答。
2: 心怀天下之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1: 倘若朕杀了张彦泽，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
2: 不敢保，但老朽敢赌，杜重威身在腋下，老朽身在京师，无常无病。若杜重威敢反，老朽的这颗头颅你拿去便是。敢赌吗？
3: 今有司勘罪，查张彦泽者，攀比好财，纵掠黎庶，酷猎擅杀，以害市民，纵兵为虐，无炭生灵，克扣军饷，军心离散，强占民田，夺人横产，卖官鬻爵，败坏吏治，逼反庶族，祸起不测，抗旨不遵，悖逆军命，诬陷忠良，残害贤能，荒淫无度，败俗伤风，结党营私，扰乱朝纲，劫杀使节，挑衅邻邦，大罪十二，庆南山之主，不足以彰其罪，尽东海之波，未得能迎其恶，具特大奸，朕起令五行之诛，着即见送北市，明正典刑，祭扬名誉，告谕四方。
2: 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明正典刑，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昭昭史册之上将来也会这样记述。
1: 可惜了钱家九郎一腔忠勇，
2: 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
1: 要舍得出来吗？
2: 不急，殿上失仪并非小罪，好生将养着他，莫要让人看到他，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

0: 这个炭烤得真慢。又想什么呢？
1: 若此番有命难归，我便同你一起上岛，做个上门女婿，好不好？
0: 说什么疯话呢？
1: 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有自知之明的人却又太少。若非如此，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我就不掺和了。想来想去，除了黄龙岛，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

0: 水姑，水姑，太原使臣王俊求见。
1: 终于来了。
2: 不见。
1: 练姑。
2: 文素，你去见一见他。
1: 王俊想见的是令公，不是下官。
2: 能问的，能说的，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再见也还是那几句话，不如不见。你去见他，告诉他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这个天下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
0: 令公三朝元老，何以无礼于此？
1: 秀峰兄甚言，令公领袖朝堂，所思所行非你我可智慧。
0: 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一日王君必有所报。
3: 令公不肯见我。
4: 是啊，他的原话是，他若还想要性命，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
3: 请太尉上禀令公，国荣有几句肺腑之言，要面陈令公。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还请令公拨冗一见。
4: 放手吧，明日崇元殿大朝，令公要上殿称臣。
5: 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朕以号穷卷幼，披成宝业，
6: 总揽一纲，
5: 必资同德之贤，赖古公而必成。自而太尉、中书令、匡国威胜军节度使，燕国公道学通九域，声波南北，侍奉三朝，策命元勋据金策，拜太傅，进长乐郡王，增邑8000户，时时封1200户，领枢密使，知
6: 南面汉儿私事，全汴梁内外兵马，
5: 赐牙户牛头，取朝进不屈，尽忠走马，可。
2: 臣同道奉诏。
7: 朕得大统，国号之事还要劳烦太傅。
2: 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国号称隋。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乃成300年之大唐。陛下基业，得之父祖，宗社诸庙，虽不得大唐敕封，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松漠以辽地为治所，陛下称国号可曰辽。

0: 臣父所奏，多合古意，国号称辽，臣父一职。
1: 臣父一。
0: 好，那便定国号辽。
2: 祖宗庇佑，大辽永兴，
0: 陛下万寿无疆。

0: 俯首称臣，还献上国号，真是无话可说。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复见桑相公于地下。
1: 桑相公若是不死，今日只怕也要阵阵。衣冠难度一历700载，天下文纪节义，不过淮河以北。于今。 契丹天子建号大辽，以为北地之主，唯一可虑的，便是河东。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事要办，
1: 文仲，你想要做什么？
2: 当然是要做大事。
1: 大郎，
3: 我将在
1: 曲江那边到齐，取下来。
3: 诺。

0: 气得难来，进士惨乱，国祚不有，进士一州，神位无主，社稷有倾颓之危，黎肃有倒悬之苦。河东十二州市民兵变，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诚因窃运，克击逆统，金辉南下，预定中原。
1: 王军回来了，稳住！丰年古说，蜀谷卖个三十万斛，重量三万斛，入京时可谓天子。古说实是两代国恩，不能为此不义之事。
0: 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不肯入京大统，我等受大王恩义上罚，当泣血在庭。
2: 民工不出，待上升河。
3: 民工不出。
1: 在这里喊鸡的什么用？将门破开，把大王抬出来！站住！他们干什么？站住！站住！放开我！站住！放开我！啊！
0: 小人小义，何足为论？社稷安危，苍生福祉，方为大人大义。臣苏玉圭，请大王即皇帝位。
1: 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
0: 请大王
3: 即
0: 皇帝位。

0: 万万不曾想到，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披上的第一件黄袍，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刘知远进阳城帝后。 各地藩镇及后进旧将纷纷起兵响应，百姓亦群起反抗，斩杀契丹索命官吏。澶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围攻契丹守将耶律阆，东方义军连破宋、博、密三州。辽太宗耶律阆光闻讯大惊，欲弃城。
1: 刘知远称帝也便罢了，偏偏定国号为汉。你们说他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
2: 先汉后汉，乃至继汉，皆为刘氏宗庙。刘知远姓刘，以汉字为号，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
0: 鸿臣，你是七镇不读书吗？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封邑人，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继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那刘知远算什么？不过一个沙陀藩子，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
3: 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
4: 是，贼子建号目无二管，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
0: 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这父子兄弟，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也没什么。 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也做了十几年的江山，而今斗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才两月有余，河东反了，河北也反了。不错，我契丹人是糊涂，难道那沙陀朱也是便不是胡种了吗？
3: 真就想不明白了，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究竟什么是胡，什么又是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身为一天寺主簿，九品入流，却声遭州县应天寺联手追杀，甚至性命不保，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
10: 因为此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古月，就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火焰为笔，矿物为物，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7: 那再增加10个人。
8: 好。

0: 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吾月千红树，参见冯令公。
1: 司空，秦琪。县令公。
2: 吾月孙太真，参见冯令公。
0: 是胖了些，晚辈惭愧。蒙令公大得庇护，再造之恩，敏感无内，红珠永世不忘。令公快坐。
1: 沏茶。司空，请坐。 明日，老夫便要半驾离京了，想着未必能再回来，临行之际来看看你。
0: 离京？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
1: 算不上裹挟，我受封太傅，位比于越，谁都能留下。

0: 我却不能。令公得披南北，若不想走，纵然是契丹天子，也不好抢人所难吧。<笑>
1: 我向他称臣了。
0: 可笑吧？啊，向他称臣，其实是百般不愿的。毕竟，雇主尚在，心中难安。
1: 令公，朕还在乎这些吗？为什么不在乎啊？吴越前世三代，是梁、是唐、是晋，都是自家选的，会不在乎吗？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平心而论，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他纵然有负天下，却终归不曾负我。可如今他要走了，我若留下不走，又是为了谁呢？
2: 令公此番北去，若非契丹主王室，令公便永不得被止。
0: 自庄宗皇帝时，老夫这辈子侍奉了六位天子了，如今这是第七位。少年时读谏录，以魏文贞为艺术。四位旧主先后亡逝，终于得辅唐太宗，乃臣贞观之治。轮到自家。 也王室了五位旧主了，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

三国桥，大事上糊涂了一辈子，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年轻真好。

0: 吴越，陛下，三夫上了年岁，耐不得行军劳顿，加上背井离乡，远赴塞外，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你去跟他说，此番只是暂离，今年冬月，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秉政。
1: 朕就不信这个邪，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契丹人也必定做得。公元947年4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统治难以维系，被迫放弃汴梁北返，途中暴卒于栾城。6月。
2: 已在太原称帝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顺利进入汴梁。
3: 南唐使臣徐铉代我主向大汉天子递上国书，以通治好。
4: 让前使前来。
3: 吴越使臣，前使何在？
5: 臣吴越钱弘树，恭迎陛下。
6: 吴越前郎，进前来。

0: 刺伤张彦泽的是你，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并非洪处一人也。年轻真好啊！宣昭，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勤修贡事，抚民治军，有功于东南黎庶。 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尚书令，检校司空钱弘处，近日右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国信。
1: 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
0: 传令诸军。 在城外安营，张贴安民告示，豁免基府州县，粮赋三年。
1: 臣等奉诏，
0: 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三十万斛，种粮3万斛，交与开封府，赈济流民，筹措春耕。
1: 臣等奉诏。
2: 这是朕欠了京都黎庶的老账，奉命攻可还无虞。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帝耶律李胡之间起了龃龉，两人几乎兵戎相见。
3: 挺司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以为调停。此时冯令公也在镇州停下了，陛下下诏，令冯令公回都秉城。唉，可惜呀，九郎这么快便要回去了，都走了好几个月了，国中家中。
4: 都已是望眼欲穿，九郎此番回去，可还有未了之愿？尽管说来，我和元朗都在京师。君贵兄，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兼枢密院丞职，郭太尉贵为枢密使，负责巨荣。我虽位卑言威，却还有一身的力气。
3: 九郎有什么愿望，尽管与兄长说来。还真有两件事体，要劳烦二位兄长。九郎尽管说来。小弟，加官迄今未有表字，只有一个小名虎子。冯令公当世大儒，学贯古今，待其归京，还请二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
5: 此事容易，若是旁人求字，以冯令公的个性，未必肯允；但换作是九郎的话，冯令公当另眼相看。哎，
3: 第二桩事呢？哎，这第二桩事确实不易。唯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 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
5: 此杯当饮，
4: 当饮，
6: 当饮，
7: 当饮，
6: 当饮。
7: 当饮

0: 你这却又何苦？
1: 史君，没有字。
0: 搜他身上。

0: 杭州越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族中内外九房361口啊，州县营田司，留内有品级的官118员，衙前胥吏更是不计其数，上千条人命啊！区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你还是个什么？
1: 纸是包不住火的。
0: 虎子，你太吃了。天下汹汹，这把火已经烧了近百年。岂是你这区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

0: 这是多少张？
1: 走进16个村寨，总共有216张织机。
0: 干系太大，谁家都不愿惹祸上身。这200余张织机，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献纳的，还是许了春秋两代一成的席子才肯拿出来的。多谢员外，有心了。
1: 哎，不孝子孙，为豪门胥吏所害，连族产都败得七七八八，10年不修宗庙，愧对祖宗。 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
2: 王某，外边来人了。
1: 谢了。

0: 却又是何苦来有？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陈昭月，一个姓晋的商贾，卑贱小人，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
1: 高明府是巡城衙内，韩家岂敢忤逆？只是不知我家水田。 如今还剩下几分，您还放矢，还有生计可谋吗？
2: 都是乡中父老，手脚放干净些，莫要让他们受罪。

你先在这看看，我去叫人。

陈秀，陈秀，陈秀，人杰，林继凡，这是怎么了？是何人下此毒手啊？

0: 可是偏航不少，此处不是明州外海，如此大的一场风，偏出个几百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应该也没多远，它日头的方向，明州应是在西北。此处的话，应是在台州外海，不是宁海就是临海。
1: 下官，宁海献血博士崔仁济见过太守，宁府。
2: 周蜀文札捉拿代孕孙本逆案从犯陈兴，
3: 此处并无此人。
2: 你叫崔仁济，是。
3: 几时是贺得官呢？下官开运元年起，得任宁海献血博士。
2: 献血每岁钱粮几何？
3: 每季得米30斛，鱼、肉脯各10，盐1斗，钱券各20铭。
2: 可足用？
3: 献学现有学生36人，食用所费勉强而已。
2: 你若交出此人，我自州中每岁划拨给你米粮千斛，钱券各500铭，供你用度，
3: 可好？
4: 实在不曾见过此人，此人身受重伤，血迹至献学外百步而绝。不是来了这里，却是去了何处？
3: 人迹不知。禀太守，明府内外军已搜检，未曾见到此人。
5: 此处下人何在？去，将此处下人悉数拿来问话。诺。启禀明府，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水秋昭劝、贺征旦副使、右卫大将军、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率使团奉国姓归国，坐舟已在张安港内下锚。 传达您海县署迎驾。
1: 下官宁海令高煦参见。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
0: 实在是不知水秋宫与九郎君驾临宁海。
1: 本没准备来宁海，但是在海上遇了风，星力俱疲，靠港岸歇歇脚罢了。仓主之间也是难为你了。
0: 下官惭愧。
1: 坐，不必拘礼。
0: 多谢水秋宫。下官三代俱受国恩，奉旨理当恭敬。水秋宫与九郎君驾临宁海，这是下官之幸，亦是宁海之幸。此次能有幸面谒九郎君，实乃……
1: 海上风高浪急，九郎君受了一些湿气，整个人有些疲乏，正在后舱休息，倒不是故意要怠慢您这一位地方父母啊。
0: 却不知要不要紧，下官这便召集县中医师郎中。
1: 不碍事不碍事，少年人体力壮，休息休息便好。
2: 你好歹也是个钱家宗子，朝贡副使，人家做县令的来拜，你却躲出来耍，怕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
3: 你莫要说话了，快吃吧，这般新鲜滋味大半年都未曾尝者，你不馋呀？这太平年下能有一碗热酒喝，一块鱼肉吃，这般日子在北边时却是多少人想而不能得的滋味。哎，雄才伟略那是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事体，二位兄长尽管去争，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我本来就是渔丈子，素来胸无大志，能喝一碗热酒便心满意足了。
4: 在汴梁的时候，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为民请命的大英雄，我却听得一阵阵愣神。那般慷慨激昂、热血模样，私底下惹过好几回，那却真的是你吗？还是说现在这副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
3: 你猜啊。还是家里好，用不着我这个惫懒鱼帐子去做什么老石子的大英雄，去为民请命。二位兄长冯令公、桑相公，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我吴越都不用去争，如今就是太平年。哎呦，
5: 如今竟是太平年，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
3: 怎么说？吴越如今不太平吗？哎
5: 呀，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逼着下了海，风里浪里，拿性命去搏生计，不肯下海的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拼命伺候了一整年，也还落不下个保暖；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利滚利吸上吸，却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得清啊！小哥却说是太平年，你这不是说笑吗？
6: 休得无礼！
3: 没事，坐下。
7: 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精米当两绸，一斤鱼干当一绸，细柴十斤当一绸，一斤虾蟹当两绸，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精米当两绸，一斤虾蟹当两绸，一斤鱼干当一绸，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虾蟹当两绸，细柴十斤当一绸，
3: 走吧。
7: 一斤鱼干当一绸。

0: 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小人失礼了，官人莫怪。这是在金当人犯，
1: 回官人的话，这是周里下来的札子，捉拿从你的贼人。
0: 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你的贼人。官人有所不知啊，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说是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游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簿。幸好啊，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明察秋毫这才揭穿了身份。 连夜逃亡了，如今这县里、州里都下了严令，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2: 让开！
3: 劳烦了。

0: 又有心事了？
1: 没有啊。
0: 我阿宁说过，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有时候比针鼻还要小。平日里话说得好听，什么男儿胸怀四海，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便家产不清了，问了也不说明白，最是可恨。
1: 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本也是凤毛麟角。
0: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谁是你岳母大人？
1: 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0: 你才是货呢。哎，海风吹着最是舒爽，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先回去歇着了。
1: 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
0: 不是吗？我看他说完话之后你就神思不属的，我还倒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
1: 哪有什么忌讳啊，我生在王侯世家，自幼锦衣玉食，我以为的太平年和那余家以为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有些心思，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而是为了米家。
0: 米家？
1: 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学名唤作米绸，想要去买米的人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再拿着米绸去买米，一片米绸能买一升糙米。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杭州鱼米市上一斤鲜鱼还能买得五升糙米，可如今却只能买得两升了。
0: 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才忧心，可是这五升米两升米这差在哪里呢？
1: 差在哪？差出一个太平年罢了。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传下一句遗训，不书于竹册，只传诸子孙，道不过三，东南自安，古过于武，正猛于虎。
0: 说的就是米家。
1: 大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里的米价约五文十升，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如今天下大乱，去年十五文还能买得五升米，可如今却只能买两升了。这便是苛政横行，欺世如虎了。

0: 仔细些，学生遵命。
1: 宁海人祭拜，别看了，白纸无字。那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白纸相招，本人没来，却让他的学生送过来。
2: 一定有不可言状之事，要当面相告啊！那咱们走一趟去看看呗。嗯，你真的看清楚了，里面只有一张白纸。
3: 卑职看得明白，那封拜书从未封口，里面只有这一张白纸，信封上只有五个字：“宁海人祭拜”。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特意用火烤了烤。
4: 信纸和信封之上均无异样。嗯，这个宁海县学崔仁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5: 将军。
4: 怎么了？郎君，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名字叫沈寅，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乃是吴兴沈家人，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叔。
6: 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自己却被抓了。
4: 正是，说是犯了三郎君和戴太尉的逆案，之前他已经暂署了睦州知州，后因戴太尉和三郎君坏事，先是贬为台州从事，而后又贬两级做了宁海县尉。
7: 这事情啊，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8: 进城了，造访县学。
9: 是，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
7: 太守，都下去。
9: 太守，如是此刻陈希遂在县学，那我们慌什么？
10: 待不可坐以待毙，你即刻赶往县学，陪着水秋与九郎君，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县学崔仁济，万万不可让他胡说。

0: 我们这个到底发生何事？据本县冥府和本州太守所言，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
1: 一派胡言！几年前的案子，若是真的牵连其中，何苦拖到今日的？
2: 身为御天司主簿，九品入流，却声遭州县、应天司联手追杀，甚至性命不保。吾也不是中原，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
3: 因为此物，
2: 这是秋富纳粮的直器。
3: 是。 重点在此处，开运四年，九月辛卯。
2: 九月，
3: 可现下是六月啊。纳粮也不过开始了十几日而已，应该落下六月的缴期，可这上面却是九月辛卯。
2: 九月辛卯，是每岁秋赋征纳的最后期限。这张直器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唤作。 先征后粮，
4: 先征后粮。
3: 依两税法，秋赋纳粮，先。

0: 粮后蒸啊。
1: 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蒸后粮。
0: 是啊，这样的直气若在十二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那无月之地便与年初之变量也相去不远了。
2: 郎君说的对，所谓先蒸后粮乃亡国之政。
3: 宁海县令高逊前来侍奉九郎君水秋刚。
4: 下马
5: 退后。
3: 本官乃宁海令。

0: 这位兄弟如何称呼？
1: 军务在身，你不当问，我不当言。
0: 是本官来到孟浪，劳烦兄弟通禀泽哥。
2: 诺。
1: 让你的人扔了器械，蹲马路两边去。
3: 去年夏秋两季，明州、台州、温州三州连遭四场风灾，大王颁下明教，受灾三州减免两岁两赋。
4: 所以就是说，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也不该有这些直器。
5: 可惜啊，若是陈主不还活着，这些直器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内外沆瀣、忤逆上旨、欺虐申民、贪渡聚敛的铁证。可惜他死了。
4: 死了会怎样？
3: 人死了，那这些直器就成了孤证了。如今试射一个知州，一个营田使，一个县令，就光凭这些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
5: 这位陈主簿怕是没想过能够即刻拿人问罪，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交由相府勘问处置。
3: 陈兴临死之际只点了程昭月的名字，那就明摆着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
5: 一旦揭开盖子，怕是要朝野震动。陈昭月一介商贾，在地方上没有根基，反倒是信得过的。若我是这位陈主簿，我也会这么想。
6: 沈秋公是国中重臣，可以直奏大王，奉教提调此案。
5: 这个案子今日问不出，在王都打个来回，拖延个三五日，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
3: 区区这些直器，就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簿枪杀于县学门口，
7: 足以见得他们已是图穷匕现、急了眼之人呐、啊。
3: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有这么三五日的缓冲，再有什么样的首尾，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怕是到时候，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
8: 水秋公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下官宁海令参见。
2: 哪来的阿扎泼皮，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毒无礼？
1: 九郎君，下官宁海见礼。
2: 还不与我拿下！
1: 九郎君，
2: 将这厮捆了，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把他的眼珠子换出来。
3: 我自己来。
4: 将军，此人无礼教训你一件便是，若是伤及性命，回去王都是要罚跪奉仙堂的。
5: 快走！
0: 为了查清吴越使团在返程途中于宁海县碰到的众多疑团，在明晚的剧情里，钱红处与孙太真假扮跋扈贵胄，率兵闯入宁海县衙一探究竟。
6: 这尔等何人，竟敢擅闯宁海县署？
4: 放肆！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尔等宁海上下官佐僚众，还不速速出营？
6: 这下官宁海县城秦鹤拜上大将军。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
6: 大将军，
0: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某指闻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检校司空，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阁下便是九郎君？
8: 你这话有意思，难不成你才是九郎君？
7: 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便不得在此喧哗，搅扰县署，干涉地方政务，这等事体干犯国法。
1: 这些人异于行刺，还不与我拿下？
2: 不！
0: 钱红处不愿意这些贪官污吏再做纠缠，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通过对蓄力的盘问和账目的调查，他终于在刑狱内见到了此案最关键的人物。
8: 你是沈爷？
9: 你是九郎君吧？今日在此的，若是西安侯，当是台州人之福。方才沈君说，若西安侯在此，当是台州人之福，此言何意？
10: 郎君今日为何而来？
9: 先征后粮，填土兼并。
10: 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既知道，有何打算？
11: 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看不出毛病啊。
10: 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
9: 我当然能看懂，我只是看不破。
10: 看破其实不难，郎君看不破是平日不离实务之故。
9: 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
10: 大王明教捐免台州五县两年的粮赋，明面上谁也不敢威武剿灭，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然则官府征赋总要有直契为凭。
9: 直契有啊，但不多，有个一二十张，要拿来做凭据远远不够，总是要访遍民间，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台州有五个县，得收到千户以上才好在朝堂上说话。
0: 如果不是在牢狱之中见到沈莹，钱红处怕是难以揭开隐藏在台州的汹涌暗流，更无法在白纸黑字间找出彻查贪腐的铁证和扭转破局的关键。
8: 这里也没有以直系为押物的文字啊，
10: 这等落下诗句的文字自然不能有，这要认真的查起来得多少颗脑袋落地啊。郎君且看仔细，这些代契中的请代人多为世居宁海的民户和农人，关键在这放代人。
8: 镇东军台州营田使，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
10: 障眼法而已，军屯存粮事关国际，没人敢动。这营田司只是做保的充人，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外州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袋子，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余，自然不肯轻信。可若从中出面具名的是营田司，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
3: 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便以我家为例，无心审视，纵是大族，毕竟根基不在宁海，
5: 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袋子兼并填土，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
8: 台州营田使杜浩，
10: 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定。
0: 事已至此，真相大白，台州营田司与地方豪族勾结贪腐，肆意敛财，这般恶行祸及五县百姓之生计，吴越使团一刻也不敢耽搁，水丘昭劝当即出手抓捕营田使杜浩。
12: 我将何罪之有？
13: 杜营田稍安勿躁，待我勘验完毕之后自会还你一个清白。
12: 末将无罪，那衙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
13: 我知道你是胡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营田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封住营田司，书房千押房，没有我的军令，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12: 诺，随我来。太尉，太尉，

0: 一共有多少？
1: 一时还来不及记着。临海、黄岩、台星、永安、宁海，无限印件都有，总数怕是有七八千户。
0: 七八千户，七八千户，那便是十几万人，上千斤粮田啊！
2: 眼下银田司贪弊亦是铁证如山，可案件的背后却牵扯到一方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民生安稳不容轻视，钱洪处等人又该如何应对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0: 有事
3: 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彰。
0: 联衔？
3: 是啊。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0: 传奇郎君入宫，还有两位相公。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8号至2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东营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随着雨季临近，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本轮降雨，沂水县范围广、强度大、历时长，平均降水量达81.5毫米，最大点降水量达119毫米。面对雨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智慧平台远程监测，对水库、河道、城区易积水点、内涝小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调度，同时组织专家对雨情、汛情动态变化进行科学研判，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2: 这几天下一直下雨，发现水库上涨比较快，我及时向上级汇报，并开闸泄洪，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 截至目前，沂水县140座小型水库中，仅有冯家官庄水库3座溢洪，3座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塘坝无溢洪，无漫水桥漫水，山洪地质灾害点无异常，各类水利工程运行良好。
3: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各类水利工程运行状况，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持续做好河道、水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巨野朱兆新河是菏泽市东明县牡丹区主要泄洪及鄄城县部分泄洪河道。为应对此次降雨，巨野县提高泄洪流速，降水期间派驻24小时巡查组，保障各闸口设施稳定运转。
4: 我们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机制，提前预降了水位，腾出库容，并在重点闸口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此外，还与气象应急部门联动会商，根据降雨趋势动态调整应对方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连日来，威海市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园林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雨水设施进行预处理，累计打开雨水篦子300余座，并规范设置警示标识。降雨期间，安排人员在易积水区域不间断巡查，及时清掏杂物，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持续密切关注雨情变化，紧绷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巡查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切实守护好群众出行安全。
1: 本轮降雨截至今天11时，全省平均降水量51.6毫米，折合水量约81亿立方米。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大部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其中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晴。明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近日，随着山东省重点帮扶县专项产业基金子基金完成设立，至此全省10个重点帮扶县均已完成子基金设立和储备项目库建设工作。省重点帮扶县基金针对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后10位的县区，由省级财政、重点帮扶县及所在市共同出资设立。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架构，截至目前，省重点帮扶县基金已投资项目9个，投资金额2.39亿元，储备项目40余个，拟投资金额超20亿元，为强县产业帮扶弱县、优质资源跨区域配置提供坚实支撑。2026年山东省海洋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今天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社会各界的70余名选手经过初赛评审，最终16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选手围绕海洋生物、深海探测、滨海生态系统、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以生动多样的形式展示科普魅力，讲解海洋科学知识，传播海洋文化。今天凌晨，随着一架满载烟台大樱桃的邮政航空 B737-800 全货机腾空而起，标志着烟台机场樱桃航班第13季正式拉开序幕。整个樱桃季，烟台机场预计执行樱桃航班近200班，运输大樱桃5600吨，航班架次与樱桃运输量均有望创下历史新高。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动感新城，最棒临港，十年逐梦，万象焕新。楼房与庄稼在晨曦中向上生长，霓虹与炊烟与暮色中悄然相融，故土难离的乡亲，慕名而来的远客，他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建设着欣欣向荣的家园。今天是曹各庄400多户村民期盼已久的好日子。76岁的江大叔早早赶到了现场。
1: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曹各庄村抓阄分配。下面我宣布抓阄分配大会现在开始。
2: 六昌体祥和花园一号楼1101。
3: 好，跳一个。好，写上你的名字。
2: 江冰喜，达木兰，二号楼1002。
4: 让哪？
5: 达木兰，你这儿呢？
4: 西楼。
5: 你是个顶楼。
6: 这抓的西楼，西侧西边一间。大叔的手蹄子就是不错。
0: 看到老伴脸上的笑容，江大叔心里选了多日的石头落了地。威海临港首创性提出异地搬迁、多社区安置、盘活闲置资产回迁安置方案，拿出好地段，让利于民。让产城互动、三生共荣的发展理念随新城一起成长。安置社区早已备好，崭新家园近在眼前。

0: 乡亲们正在为搬迁忙碌着，默默为临港新城腾出发展空间。他们脚下这片土地已被规划成国内一流的空天一体化全产业链生产基地。
1: 我愿意干，老房子可居个新楼还差吗？多好，
2: 二百人正好待住了，六个年前
3: 活的时候我怎么这一起栽的。
4: 你最喜欢吃这个柿子树摘的果子了，
3: 我妈不舍得卖。
0: 这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一处老屋，每一条街巷，都浸满了回忆。新生活的开始，总是要与旧时光挥手告别。
5: 自始至终就是一定要在村里结的，这村里可能最后一个就是我了。
6: 哎，你也高兴，这三十多年期盼的这一天终于到了。
7: 那咱这个村是最后一场婚礼了哈，那大伙掌声鼓励鼓励幸福的一对新人啊！
0: 当左邻右舍陆续搬走，江大叔和老伴儿却依旧守着老屋，迟迟没有动身。
8: 一个小孙女就是在乡上吃剩的，每年呢就是过剩的都上家来过，上家来过这还有一个剩的，栽就栽了，我说过就完了。
0: 这是曹各庄的最后一次家宴。既是为孩子庆生，也是和老屋告别。

0: 多多生日快乐，
1: 快乐，
2: 祝我彤彤学习步步向上吗？
1: 其实我们家基本上所有的生日都是在这儿过的，包括我的我媳妇儿，包括我爸妈都在这儿。
0: 回来，
1: 我们都回来，
0: 上楼了没有这个炕，老人都不习惯。这边人每天夏天炕也都是烧热的。你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可能是，但是确实是这回事。
1: 春春秋在这炕上睡的，可舒服了。
3: 这间老屋装着江家三代人的过往。江大叔在这里出生成家，他的两个儿子在这里长大，如今连最小的孙辈都已经十岁了。
4: 对这个房子有感情吗？
1: 我年轻人还是比较向往购物方便一点的，人比较集中一点的，包括为了孩子将来这个教育这一块还能想得开一点。
5: 这是我，
2: 这是老伴儿，
4: 24岁，我那是24岁长的，
2: 漂亮。我长得也漂亮。

0: 幸福的模样，在老两口的笑容里变得清晰而具体。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串联起三个乡镇，中心城区的26个村庄已顺利融入现代化社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草庙的记忆馆。那这里记录着临港人在时代浪潮中守护根脉、筑梦新城的壮阔篇章。
0: 村子虽拆，乡愁未散。乡村记忆馆里，篱笆、桨子、石磨都是乡亲们主动捐赠的老物件。
1: 城市化不是告别，而是幸福的升华。曹阁庄、草庙子、北大团等老地名在花园电梯房里重生。整个拆迁回迁过程中，我们实现了26个村搬迁满意率100%。
2: 这就是曹阁庄村。
3: 啊，对，这是造的老村，曹阁庄村。
0: 一块块村碑按原村方位排列，默默守护着故土的根脉与记忆。这里是临港人心灵安放之处，让乡愁有归处，让幸福有来路。
4: 楼下了就是个那个超市，离西安小学啊、草庙子小学都很近，接送孩子最方便。
5: 上庄了以后就是这个村财政办公室，就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很稳定。
6: 比以前月线班车前的时间法是上了几个档次的。
7: 吃了饺子真是关键。
0: 新疆的第一顿饭总少不了饺子，羹碎饺子的寓意，藏着新旧交替的仪式感。江大叔和老伴渐渐找回了熟悉的烟火节奏。
8: 欢迎大姨。
0: 当村庄融入城市，当村民成为市民，这座新城正经历一场温柔的重塑。威海临港人用他们的生动实践告诉人们，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不仅有霓虹闪烁、高楼大厦，更有每个小家热气腾腾的日子。

0: 这个打卡墙是想着给年轻人谈恋爱用的。我写完之后发现，有没有像文旅人的心情？你一句明天见，我高兴的连今天都不想要。你们赶紧入园吧。
1: 威海临港最初以工业区的形象为外界所知。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曾是一个布满坑洞的废弃采砂场。三年前，从海外归来的吴英决定在这里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2: 那原来是一个矿坑，都是洞，大量的土方工程把土覆上来啊，就做成这种退台式的这种场景。你目之所及，全是我们种的。
1: 吴英投入大量积蓄修复生态，又陆续建起亲子游乐场和主题露营地，梦想着将这片山谷打造成一处休闲旅游景区。吴英给他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硅谷。
3: 不需要维护，
4: 对呀，不用拔草，不用打药。
5: 这么旱的天要维持草坪这样非常累，天天呢就是打水浇草坪。这个季节说实话生意不太行，太晒啊，白天都不带来人，我们挺难的，出大太阳也维持。

0: 声音，下一页没声音。
1: 今天就来了三个客人。
2: 空荡荡的山谷，几乎看不到游客。暑假旅游临近高峰期，如果再抓不住今年的机会，这场始于理想的创业便可能会搁浅。

0: 我们首先出去学习了，就是学习人家酒吧是什么调动氛围的，唱的什么歌，他们的怎么运营的。我们就是想求新求变，能打造一个更好的产品。
1: 因为我去参加过哈，他就是那个话筒在那儿，就是唱歌的人加喊麦主持还一体的哈，就是给你唱两句儿，给你唱两句儿。对，
0: 我们打算这么弄，就是大人唱两首歌，拉着孩子唱一歌，就主持人来带着孩子唱什么哇呀哇呀哇那种歌，然后什么
1: 小朋友都会唱，
0: 小朋友都会唱的，而大人也知道的歌。
2: 几经探讨，一个灵感浮现，他们计划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山谷音乐会。

0: 太阳即将落山，首场音乐会只来了零星的几位游客，氛围有些冷清。
1: 感觉现场人不多，是的，今天是头一场。
2: 放下板块，现在出门，
3: 赶紧来吧！
2: 夜场马上还有2分钟就要开始了。
0: 为了唤起大家的热情，吴英打开了泡泡机。
4: OK， 这次不走包袱了，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节就此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其实
5: 唱
4: 歌
5: 唱完了，差不多得几点了？
2: 现在还有一半歌没唱了，怎么走了呢？
4: 音乐老师准备好了吗？
2: 有啊。
6: 等会儿走。
7: 人给我，我一。
2: 这个九色鹿问到底有没有结束，我都晕了，没有结束，我们要到将近10点才结束。直播间这26位朋友知道我们今天丢人了，
3: 加油，
2: 继续加油，我们会总结经验的。
0: 提前喷洒的泡泡被误读为活动结束的信号，一场精心筹备的尝试以尴尬收场。

0: 莫名其妙散场了。我就是很担心这个气散掉，这个气就呼呼呼呼的散掉。时间试验完了，我们发现我们其实缺乏编排，缺点就是来的人少，但是也是优点，我们后期丢人丢的少。
1: 我们下次我们再做，因为明天我们不做了啊，但是我们是在下周，就我们再有一个周的时间上，我们一定要。

0: 望着空旷的山谷，吴英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将后半生与全部积蓄压在此，是否只是一个过于浪漫的幻想？
1: 我是一个老财务人员，在格子间里哈，过了25年，我还就一直埋着头在做报表。当时已经就是决定回国了，就给他起名叫归谷。归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影射了当时我想回家的一个心情。
0: 在吴英心中，归谷从不只是一份事业，更是一场精神的归乡。
2: 到我这个年纪能在这儿就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不再漂泊，用我余生的几十年把它打造的美轮美奂，也算是一种对人生的一种交代。
0: 闯荡半生，他在这座新城停下脚步，要拼尽余生打造一处梦想中的田园。而此时威海临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农文体商旅深度融合，激活文旅市场，打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微度假生态圈。
3: 在野口水库的南侧，
0: 这让福音看到了机遇。
3: 我们11刚刚开放那个大型文旅板块。那么目前呢，
4: 今天那个小柳他姐夫是谁哈？单位里有180左右人嘛，想来搞团建，他想中午搞，可能是
0: 新的。

0: 机会就是新的希望。吴英和团队抖擞精神，全力投入到活动筹备中。
1: 我已经连续搞了四个周了，就是我其实亏着钱我也要搞，保持热度，让别人知道哦，这个地方一直在搞，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我们这里。
2: 一二，
1: 到这儿差不多哈。
2: 对对，中间。
3: 他们选一个副门，坐在一副门上，一副门坐呀，一副门一个。
4: 我就是想上。
0: 音乐再次响起，这次没有误判，没有冷场，一切如预想一般完美。

0: 来没这么顺利，我气氛这么好过，我会很有成就感，就是能在工作中得到乐趣。
1: 如果说我们的人类是一段程序的话，每一个人都希望卡 bug 在这一个环节，就要卡 bug 在滨海硅谷周六的烟花音乐节吧，我不想离开。
2: 硅谷的创业长路刚刚起步，但吴英穿越了怀疑与挫败，在这座新城，他找到了那份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0: 这里是山东省首个标准棒球场，也是国家级棒球实验基地。亚洲青少年棒球锦标赛、全国棒球冠军赛等120多场赛事曾在这里举办。这项被公认为最难的球类运动，却打动了一个少年的心。一个月后，中国威海国际棒垒球邀请赛将在这里举办。15岁的陈浩然和威海蓝鲸队的伙伴们正强化训练，全力备战。
1: 你参加的准备运动是什么态度啊？哦，你有你出快呀？你安他多的了，不行多我，是不是？你态度不行，就补充两个，安他一个，哦。
2: 咱好像服了，突然开始状态就不好，是不是没事？别太紧张，你相信你的球速。
3: 发我，力量啊！他过，一个不行。是，哦。
4: 陈浩然比较瘦，力量训练不太行，导致他的球速会一直上不去。
5: 他们有的时候会推个60公斤，我推不到，我只能推个50。
0: 对棒球投手而言，力量是控制速度与技巧的基础。作为威海蓝鲸队的王牌投手，陈浩然身负重任。屏幕里是巨星的身姿，屏幕外是少年们对胜利的渴望。
6: 影帝，
7: 下一个手，
6: 下面埃尔南德斯，
7: 对，

0: 二十支中韩棒球队齐聚威海临港，大赛帷幕终于拉开。
1: 7-0，8-0，行，不红。
0: 出战不利，第一场比赛0-7，主场的信心、少年的激情，瞬间被冰冷的比分浇透。陈浩然整场没能登上投手丘，情绪更是一落千丈。第二场比赛对战烟台队，陈浩然渴望证明自己，但他的手感依然不好。金教练耗尽最后的耐心，将陈浩然换了下来。
1: 我才看到什么好投手吗？什么好投手？你上次在我的群标当中好不好？啊，好不好？哎，是干什么？两个汉子都在那态度，啊，态度不行。
0: 接连的失利，让空气都变得沉重。离开被胜负定义的球场，陈浩然推开了家门。
2: 浩然，
3: 啊，回来了。
2: 饿不饿？
3: 还行，
2: 长高了哈。
3: 还比之前。
2: 头发长了。
3: 两个月没回来，该剪头了。做啥？
2: 我刚学的撸竹蹄儿。想不想？
4: 来，
2: 泡梅。
4: 那个。
0: 家人的关爱修复着一个少年受挫的心。
2: 到时候好好来比赛哈。
3: 行，
2: 看能不能超常发挥。
5: 心里边有太大压力，正常来说就是发挥比赛嘛，就是。嗯，
2: 手磨成泡，脚磨成泡，但是磨成泡之后他不会说不练，从来没说过。然后我就给他说，我就给他说，要不然就不练了。他说，那你上班还累，那你就不上了吗？
0: 陈浩然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练习棒球，至今有7年时间。每一块奖牌背后，是无数个磨出水泡，最终又磨成老茧的日子。最后一场小组晋级赛，陈浩然的身上多了份沉稳与坚定。他终于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1: 明天第一名比赛一下，是不是？
6: 是。
1: 完了，精神第一重要，知道了。
6: 哎。
1: 好，明天加油。
7: 来，双立。
6: 加油！
0: 经过数场激战，威海蓝鲸队与强大的辉县二中棒球队在决赛相遇。这注定是一场强强对决。
6: 哎。先发。

0: 放松心情，把该打的东西啊，你弄出来，好吗？
1: 关键时刻，站上投手丘的依然是陈浩然。他的肩膀扛起了团队的期待。陈浩然不负众望，以连续三记精准好球锁定胜局。沉甸甸的冠军奖杯被高高举起，但真正有分量的并非奖杯本身，而是克服困难后棒球少年们那份沉甸甸的成长。如今这里走出了110多名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更向各类学校输送了近100名优秀学子。棒球已经成为威海临港闪亮的城市名片。近年来，这里举办各类国际级、国家级品牌赛事200多场，全区拥有全民健身场所180多处，人均体育场面积达4.7平方米。竞技体育角逐赛场，校园体育全面提升，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产业多点开花，威海临港正成长为一座体育之城。这座新城始终把威海要向精致城市方向发展作为总目标、总方向、总遵循，统筹城乡一体精致，闯出了一条从传统工业区向现代化产业新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而微且又极为生动的体现。动感新城，最棒临港。

0: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四。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零五在滨州东营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小麦新品种几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
0: 卢港澳三地携手共拓合作新蓝海，
1: 创新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山东 AI 技术走出去拓市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8号至20号，省委书记林武在滨州市东营市调研。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加强重大项目智慧能源科技、远景叶片与智能风机装备制造北方基地、海能热电熔岩储能中心项目现场，强调要积极促进新能源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新能源电池材料、装备制造、新型储能等产业集群，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在渤海活塞、蒙威戴卡、鲁北碧水源等企业了解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强化科技引领，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东营市，林武查看了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希望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新贡献。查看振华、蓝湾新材料项目，指出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强化沿链补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查看东营港和富海石化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快原油进口泊位和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安全实训基地，要求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实操实训，提升化工领域安全生产水平。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分析，深挖内需潜力，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扎实做好粮食生产、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2: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洒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
3: 不用往里插，这么多穗子你往往，穗子还大，这个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这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2: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
4: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了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2: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裂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
5: 直径加分裂都能够成穗，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2: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裂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裂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
5: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

0: 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三五个粒儿。
1: 目前即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
2: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专家提醒，对于己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3: 2026港澳山东周今天在香港举办多场主题活动，聚焦卢港澳三地协同发展，达成一系列务实成果，共拓合作新蓝海。
1: 在2026卢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交流思想，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发布卢港澳青年科学家联盟2026年合作事项清单，启动了2026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活动。
4: 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的科创资源集中，产业运营成熟，青年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所以我认为这趟也是学习之旅。
5: 香港呢已经开放了低空观光、物流配送、城市巡检等应用场景，澳门也在大力的发展低空文旅项目，市场呢和市产学研的资源都和我们多年深耕的领域非常的契合，对我们谈项目合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1: 今天下午，2026港澳山东周国资国企对接交流会举行，会上山东港口海外供应链投资运营平台、山东远洋半岛速航香港有限公司等四个驻港澳机构正式揭牌，12家省属企业与港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现代金融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40.7亿美元。
6: 我们紧扣15开局之年，向港澳推进了省属企业的发展布局和合作机会，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资本运作等领域做了精准的对接，合作方向更加清晰，与国家战略实现了同频共振。这批签约项目质量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卢港澳协同发展提质升级。
7: 今天很荣幸与山东省黄金集团进行了战略合作的签约，我们希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山东省国企的这个全球跨境业务，为山东省的经济做出我们的贡献。
8: 这是我们第三年参加港澳山东周的活动，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0: 栖霞市统筹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能力作风等关键领域，梳理330件重点事项，创新推行5张清单闭环落实机制，紧盯群众关切热点，确定30项重点民生工作集中攻坚，推动29个村卫生室及服务点改造提升，保障30,000余名行动不便老年人就餐需求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1: 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项建立整改整治清单，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牵头，一人一台账抓推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造福。
10: 寿光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村卫生室改造、校园配套升级等6项重点民生实事，建立县级领导包靠、业务部门负责、工作专班督办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民生项目落地。截至目前，290处村卫生室改造提升进入收尾阶段，12所学校游泳馆建设全部完成，供配电设施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等工作进展过半。
12: 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群众需求，精准摸排群众急难愁盼与基层突出问题，靶向施策，

0: 认真破解，让群众全程参与，全面受益，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的实效。
1: 高唐组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听民意，查民情，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针对失能人员照护难这一痛点，当地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突破口，推行医疗专户、机构护理、居家护理三种模式，建成城乡全覆盖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12家长护险定点机构已让1000余名失能群众直接受益。
2: 让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到一线找答案，聚焦群众反映最集中、最揪心的难题，分层分级建立任务清单，推动正确登记关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
3: 山东聚力打造特色 AI 产业体系，既深耕省内场景应用，又主动向外输出整套解决方案与运营模式，培育新质生产力样板。
4: 走进河北新金集团智慧空压站中控室内，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改变一目了然。屏幕上的实时能耗数据正持续刷新，曾经的人工值守已被山东卡奥斯打造的 AI 智控系统全面替代。厂区各类设备运行数据、用气负荷实时汇总研判，全程自动化精准调度。
5: 原先我们一立方空气的单位电耗在0.14次千瓦时，现在改造以后已经降到了0.103千瓦时，节电率达到30%。
4: 空压站向来是钢铁行业的耗能大户，新金集团单座空压站年耗电量就高达1700万度，节能改造迫在眉睫。也正因如此，企业去年面向全国广泛寻找优质技改合作伙伴，经过严谨比对，最终把合作的目光投向了山东卡奥斯。
6: 入选到最后阶段呢，一共是4家。其中就包括还是卡奥斯，但是为啥选择了卡奥斯呢？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一个新的模式产生了，叫做什么 BOT 模式。
4: 新合作模式由卡奥斯全额负责项目投资、建设与后期运营管理，合作期满后完成项目移交，从根本上降低了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的门槛。再搭配卡奥斯自研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精准匹配厂区生产需求，用数字化手段深挖节能潜力，最终取得了远超预想的改造成效。
7: 现在新金空压站不仅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运维，年节电费达700万元左右，全生命周期减碳2.6万余吨，助力新金集团上榜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4: 鲁冀两地的产业携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更是山东人工智能产业综合实力向外辐射延伸的有力证明。眼下山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前4个月核心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行业增速稳定保持30%左右，还接连拿下多项国家级产业试点资质。山东正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与科创实力，持续把成熟智能技术创新发展模式推向更广市场，赋能全国实体经济稳步前行。
8: 聚焦做强特色食品产业集群，山东精准招商，吸引蒙趣零食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德州，赋能产业升级。
9: 香蕉、西瓜、小熊猫，
10: 看着呆萌可爱的他们，其实都是面包。我现在是来到了德州天区新区的爱意食品智慧产业园，一走进这里啊，就像掉进了一座童趣满满的零食王国，7大品类、500多款烘焙点心和网红零食琳琅满目。这些口感和颜值双在线的特色食品，不仅走红国内市场，还漂洋过海，远销27个国家和地区。
4: 爱意食品成长于福建，是蒙趣零食细分领域的龙头。为抢占北方市场，他们萌生了布局北方生产基地的想法。在考察了10几个城市后，德州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11: 因为我们是短保快销产品，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越新鲜越好。我们在德州发往东北，72小时就可以到达东北全境。德州这边的原材料的资源啊更丰富。我们测算过，现在是增加了5个点的纯利润呢。
4: 作为农业大市，德州也正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对爱意这样的企业求之若渴，双方一拍即合。为让项目早落地，当地成立服务专班，提供量身定制的全流程服务。但是在食品生产许可证办理环节，还是让企业和服务专班紧张了一把。
12: 当时我们车间已经装修完成，希望1个月以内能够拿到生产许可证，正式投产。这个证件办起来周期比较长，比较麻烦。

0: 时的协调，食药监部门啊提前进入企业进行指导，避免后期因为材料这个反复整改耽误企业时间。
1: 食药监、审批等多部门联动下，企业顺利拿证投产。随着产能持续释放，当地又帮助企业对接本地的面粉、鸡蛋供应商，实现新鲜原料稳定供应。眼下，爱益食品正在持续加码新品研发与市场拓展。
2: 这个产品是这个药食同源系列的，另外一个是这个 DGI 食品，更注重健康。预计德州工厂2026年的产值可以达到4亿。我们的这个计划是在5年内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以龙头引领产业，以创新聚集动能。目前，山东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年营业收入均稳居全国第一。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3万家，年营业收入达2.5万亿元。
3: 山东正加快构建一纵两横、三杆多支内河航道网络，菏泽借力新万福河复航工程，唤醒沉睡河道，重塑水运脉络，内陆城市萍水兴业、向海发展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4: 眼下的新万福河复航二期工程六大标段同步攻坚，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官桥船闸顺利完成上下闸手封顶。
5: 它发挥调节守卫、控制船舶顺利通航的作用。目前呢，已完成任务总量的50%，闸子墙墙身施工计划在6月底完成。
4: 新万福河是鲁西南重要的东西水系，曾兼具航运通行、农田排涝、水利灌溉多重功能，但受水量减少、货源萎缩等因素影响，1982年全面停航。伴随鲁西南产业提速升级，大宗物资低成本运输、内外联通开放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菏泽又启动新万福河复航工程，
6: 采用与南四湖京杭运河河底齐平的方式解决了水源的问题。新万福河全长97公里，我们分3期建设。
4: 2021年，一期工程竣工，尘封数十年的河道再次迎来舟楫往来。二期工程按照内河3级高标准航道规划建设，建成后千吨级货轮便可以从菏泽内陆顺河而行，直连京杭运河主干水系，港航联动。菏泽配套建成了具备集装箱专业化装卸能力的巨野港万丰作业区，落地8个千吨级泊位。
7: 运输的主要货物有焦炭、煤炭和成品玻璃等。一季度完成了集装箱装箱4700标箱，这个量已接近了去年的全年的装卸量。我们的化肥品种从万丰港出发，通过南京港中转可直达海外。
4: 以水运优势撬动产业升级，当地骨干建材企业山东巨润的销售版图正沿着水路不断向南拓展。
8: 交汽运运输每吨节约60元，全年节约约700万元，成品玻璃顺利地打开了南方市场。
4: 这条航道已被纳入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以它为轴，沿线吸引了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60个优质产业项目落户。目前，菏泽正统筹推进新万福河二期、三期及运城新河航道建设，推动内陆腹地深度融入江海联运大格局。
9: 2025年，我们菏泽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已突破10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铁路运输量占比的36%。目前，我们正在打造通江大海的全新物流大通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4: 省法院消息，全省法院持续深入开展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2025年共审结涉外商事海事案件3518件，一审海事案件调撤率61.96%，审结涉自贸区案件8557件，为投资山东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蓬莱机场隧道盾构段今天开始施工，大型盾构机顺利始发。这是山东首次在铁路建设领域引入盾构机施工，能有效解决施工中穿越泄洪河道、航油管线、地质结构复杂等问题。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计划明年9月底开通，届时将实现烟台主城区与蓬莱国际机场的快速连通。2026第四届齐鲁采盐季今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推介了生态海盐等优质海盐产品。山东省鲁盐集团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海盐高质量发展论坛同步举行，发布中国海盐绿色转型与价值重塑联合倡议书，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10: 滕州创新培育技术经理人与技能合伙人，一批关键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跑向生产线。
4: 最近，联宏新材料公司的王伟有了个新身份，技术经理人。这套新规划的 PDI 合成项目是他主导推进的第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11: 比如说技术方面，比如说市场方面，比如说跟公司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匹配度，这些都需要去进行一个研判。
4: 王伟原本是联宏新材料公司的生产经理，对科技成果转化并不在行。今年联宏总部计划将常州实验室研发的新成果孵化在滕州基地做中试，但没有合适的复合型人才来做操盘手。
12: 技术经理人可以让更多的生产元素和企业管理的元素能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可能还要适当的对外去引进，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4: 不止联宏一家，当地超百家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技术转化人才，大量专利成果只能锁在抽屉里沉睡。于是滕州决定向上争取，打造一个培养平台。
13: 滕州作为山东的百强县，排名比较靠前，制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
4: 经过不懈努力，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滕州实训中心挂牌成立，探索理论授课加跟岗实训加项目陪跑的模式培养技术经理人。
14: 针对我们滕州的跨基离医术五大主导产业，由山东技术转移人才基地那边来负责具体的开发课程，有的我们就会实行这个导师跟踪制度，以这种传帮带的形式可以来帮助他们。
4: 首批100名学员带着问题来，在案例里学，收获满满。王伟借着这个机会顺利帮联宏新材料启动了新成果转化项目。
11: 目前小试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一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试的一个平台，去跟行业内的一个专家去进行一个交流，靠一个政策的一个契机吧，把这个项目落地。
4: 技术转化要有技术经理人的调控，还得有能工巧匠来执行。为此，滕州同步推出技能合伙人计划，联合企业用资金扶持、股权激励等措施，鼓励技术能手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
15: 通过技能大师工作站的设立，能够让咱们技能人才的培养更加的规范。省人社厅包括枣庄人社局这边都有配套的资金，而且呢，就是在传技带土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 目前，滕州已培育持证技术经理人100名，遴选技能合伙人30名，产业升级的人才底座越筑越牢，一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济南人工智能领域科技赋能投资图谱今天发布，图谱系统梳理重点产业链科创脉络、技术前沿和产业化路径，为投资机构精准研判赛道、挖掘硬科技项目提供权威依据。249项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项目名录同步发布，集中释放济南优质科创成果资源。沂蒙精神走进京津冀暨产业人才合作交流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交流会首次融入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并集中发布临沂市重点人才政策。2023年以来，京津冀在临沂投资落地项目486个。全国首套文明婚俗主题个性化邮票今天在烟台首发，将烟台山、蓬莱阁、东方航天港等8个城市地标风景与文明婚俗主题融合，倡导简约婚嫁，新式新办。邮票一套5枚，总面值5.2元，全国限量发行1314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5月17号20时至20号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已达52.8毫米。未来3天，部分地区降雨继续。明天夜间到22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淄博、东营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晴。
1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再见。

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不是，我想大扫除嘛，妈。啊，
2: 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你不会在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妈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2: 我真恨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2: 哎，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想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酱菜方子放哪儿了？
2: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方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方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2: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妈，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2: 何家喜，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了？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想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等你晚年照样好。
2: 钱钱钱钱钱，满脑子都是钱了，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
3: 这是你的错儿。
1: 我怎么就想不通啊？
3: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它干什么呀？
3: 你看着这个煤油，这方子哈，全世界
1: 唯一一张。
3: 妈，
1: 妈，
3: 我烧了！
1: 别别别！你干嘛呀？
3: 我烧了！
1: 妈，妈，
3: 烧！
1: 你疯了！
2: 你才疯了，何家喜！我看你呀，你是被钱迷疯了！
1: 啊！钱呢？月心，快！
4: 刘爸，
1: 你先撤，我掩护。你这个坏人啊！放我！
4: 对对，
1: 叛徒！
4: 啊，坏人！啊，坏人！好好好，我送你回
1: 来。别过来！
4: 来来来，走吧走吧，
1: 行行
4: 啊，走，
1: 坏人
4: 啊，坏人坏人啊。

0: 小曼，
1: 对，姥姥，是我。早。哎
0: 呀，进来，进来。哎呦，外头冷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0: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0: 你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0: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姥儿。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0: 说什么呢？
1: 哎呀，老二，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嗯，谢谢了。
0: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2: 姥姥自己。

0: 能照顾好自己。
1: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2: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1: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你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2: 嗯，跟您一起守岁。
1: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这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是什么？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6: 佳喜啊，嗯，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
7: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6: 哎，真的啊？嗯、
5: 哎呀，哎呀，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呀、啊！这要不喝点汤呗！
0: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1: 行，回去。
0: 我去你大爷！

是，我知道，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0: 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
1: 没方子了，
0: 别磨我了。
2: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会骂的，小霞。
1: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2: 妈，我求你了，开门呐！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
3: 回去跪下，磕头。
2: 我知道你身边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的。

我要这房子有私心，这全是为了你着想的吗？我全下来，我全下来，我全打到你账户上，行不行？刘梅仙，你铁了心了是不是？你被敬德不吃吃罚。

0: 酱菜米饭。
1: 行了，还看呢？佳琪，
2: 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
0: 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讨那个不痛快干嘛？
2: 佳琪，你跟我说实话，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方子六十万。

0: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
0: 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0: 怎么了？哎呀，
1: 妈病了。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秋芳。放心吧，没大事儿。美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啊，
1: 谢谢你啊，秋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
1: 嗯。
0: 哎，佳丽，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添麻烦了。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秋芳。
0: 没事。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0: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1: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哎，来，
0: 建国，你慢一点走。
2: 哎，知道。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
2: 哎，
0: 你去叫辆车啊。
2: 啊，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哎呀。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嘛，所以借了辆三轮。
1: 不行，
0: 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
2: 哎呀，没事。
1: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你了。
1: 哎呀，你骑车我安心的。
2: 哎，小心啊。

0: 哎，行，我就坐这儿，踏实了，踏实了。好了，行，坐好了吧。哎，慢点。你们是不是太重了，建国？啊，
1: 没事，
0: 不用，哎，我来推，小伙子，哎，哎呦，麻烦帮我推一把，哎，好嘞，
1: 谢谢，
0: 没事，坐好了，我来。
1: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没事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啊，咱回家了啊。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你坐，来，床单我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
1: 国，
2: 我给伙食费。
1: 哎呦，您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给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就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光有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少生点气啊，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2: 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你送我过去。别去了，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妈，
3: 走好，下次再来。
2: 下次再来啊！好嘞，哈哈，讲好啊。王姐，嗯，看着我妈了吗？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4: 行，谢谢啊。
2: 啊，
4: 看你这样啊，妈挺高兴的啊。
2: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
4: 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2: 郭艳珍还是要回去。
4: 真在这儿呢，我不想折腾。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2: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4: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2: 妈，回家。
4: 妈不想跟你走。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啊？妈。
2: 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养路糊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4: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2: 妈，
4: 妈不想跟你走，
2: 妈回屋，我跟他说。
4: 回家练，
2: 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4: 你在我这儿，你想撒泼？
2: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
4: 我来，
2: 你让开，
4: 不让我动手！
2: 打我，
4: 打我，
2: 打我！
4: 佳丽。

0: 我动手是吧？
1: 推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你打我！来来来，
0: 妈，你别再打我！
1: 来，你打我！打我！
0: 你动手啊！
2: 住手！何佳琪，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滚！
0: 你儿子就是无赖。
2: 滚！
0: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哎呀，
2: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1: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0: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1: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0: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啊。
1: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呐？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0: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2: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0: 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2: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0: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3: 喝口水。
1: 我不想喝水，给我拿个冰棍吧。
3: 那行吧，你吃冰棍。
1: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3: 哎，你鼻子，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1: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肿瘤。还有，
3: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1: 哎呀，没事儿，
3: 凉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
2: 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0: 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干嘛呢你俩？啊，医生怎么说啊？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1: 宁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儿，我住这儿干嘛呀？
0: 真没事儿。嗯，
1: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0: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妈，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咱就听医生的，好好。
3: 妈，
2: 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3: 没骗你，真的。
2: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0: 不是。

0: 再过来啊。
1: 哎，三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琪得了白血病。
0: 病房在前面。

0: 然后来过来
1: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1: 姐妈也别告诉你，

安妮，司令。准备准备，先带孩子。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冰棍。
0: 何家喜是吧？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刚要接档，让大姐说，我来当。

你，哎呦，这才多久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不着急啊。

0: 宝玉，不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那
1: 拿着，
0: 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些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哦，你妈是佳琪的生日啊。
1: 妈，我替佳琪给你道个歉。

我就是舍不得啊，红雨，他怎么会是这样？

0: 多远？不不，快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系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0: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梦雨，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佳琪的病等不起。
1: 知道。
0: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2: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需要骨髓移植。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喜。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我爱你们！
8: 你又串黑串一个六福，我一个党员，你走敌人是吧？耶嘿！
9: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1: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3: 坚持住呗，
14: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6: 宝贝们上班啦！
1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赢，
24: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们冒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1: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2: 去，
1: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1: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好月啊，我也去啊。
5: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1: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5: 嗯，对。

0: 红玉，我不想吃了。现在培训结果只有大姐成功，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玉，你让我死了，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0: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你给我听好了。你死了，想妈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海默，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 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痛。
2: 红玉，怎么样？红玉，怎么样啊？配上了吗？什么情况啊？一个都没配上。
0: 你倒是说句话！大姐，救救佳喜。
2: 现在只有你能救佳喜，
3: 这是有救了。是，哎呀，
2: 红玉，你先起来。大姐，我跟佳喜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3: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救就好，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
0: 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这个给小妮儿，
2: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是不是导演怎么了？哦，那咱俩在这儿照张相吧。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0: 好。哎，
2: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0: 就站这儿，
1: 来，
0: 这多好。来，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2: 叔，咱们一块叫个全家福呗。
0: 啊，
2: 一起。
0: 行，
3: 我就不上相，我
0: 是吗？
3: 哎，
0: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这拍照不上相，
3: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2: 一照相闭眼，
1: 闭眼就闭眼。
0: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好嘞，
0: 靠近一点啊。
1: 来，
0: 一、二、三。
3: 来来来，
0: 哟，
3: 这今天加餐了。
1: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0: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1: 哎别，
0: 我吃鸡爪，
1: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3: 吃鸡爪子会梳头。
0: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1: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行吧，就吃吧。
3: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笑>
1: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0: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真的啊？那小妮儿
1: 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不可能，我去看看。
0: 打仗还得靠我。
4: 快递啊！

0: 何佳丽对吧？
1: 哎，对，
0: 少在这签个字。
2: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1: 来，啊，谁的？哎，上海，
3: 儿子给你买的。
1: 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放心了吧。

0: 阿丽，哟，佳喜，文宇，大姐，进来，来，大姐，哎呦，
1: 快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这辈子。
0: 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 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啊，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了。
1: 啊，
2: 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3: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2: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

0: 碰一个。
1: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1: 没来世，
0: 来。
2: 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3: 妈，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麦克。
1: 哎，好，
2: 对，
3: 来，
4: 进吧，
3: 进吧，
5: 好，来来来，来来来，进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5: 啊，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啊，
1: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开吃，
1: 喂，吃，
6: 我来行吗？
5: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7: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5: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
7: 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0: 妈，那必须是我呀！
5: 你拉倒吧，
0: 哪来德哪来才？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8: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人那是长大了。
9: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7: 那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0: 啊，酱菜缸子。
5: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8: 妈，开心啊，开心。
5: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真受了不少罪。
10: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0: 你提心吊胆
10: 什么？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0: 提心吊胆什么？
10: 啊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8: 哇，多温柔！
0: 来来，喝一。
10: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0: 干了啊！
10: 哦，我告诉你，干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11: 哎呦，佳喜在呢。很快乐，很知足。
8: 辛苦了。
12: 哟，这都得说哈。
8: 嗯。
12: 我没啥，那个家有仙气。来来，
8: 收到收到。
12: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仙仙妻呀？
9: 哦啊，那我就家有贤妻。
13: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
9: 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
12: 哎，
8: 辛苦了，
12: 哎呀，
5: 这欧阳
1: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0: 祝你取得好成绩，
1: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4: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0: 是吧？必须的，
1: 干一个。
5: 陪伴着来来来，一起荒唐，
8: 喝一杯。这世界一瞬间，妈，你休息一会儿。
0: 嗯嗯。
15: 哎呦，梅心怡。
8: 哦，新年好，
15: 佳丽姐。
0: 心怡，佳丽，
8: 新年好，
0: 过年好，
15: 过年好，过年好。
0: 妈，看谁来了？
5: 新年好啊，刘妈。
0: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5: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又糊涂了。好大岁数啦，
1: 29。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0: 气色不错。
1: 给，
0: 坐坐。
2: 这干嘛呢？哎呀，
1: 不忙不忙。
0: 谢谢。
1: 看刘妈气色不错，
0: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2: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0: 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啊，回来。
1: 喝点水。不敢想。
0: 夏丽姐，谢谢。找啥呢？嗯。
1: 生日快乐，快乐。
2: 哦，生日快乐。
0: 哎哎，
2: 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0: 好好好。嗯。
3: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来了。
4: 妈，找什么呢？
3: 哦，梳头的。
4: 啊，
3: 木梳啊。
4: 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哦。
3: 要找木梳干嘛呀？老张回来了，回来了。哦，是是。老张，最近又重了点。
0: 来，老张回来了。好，回来了。好，
1: 老小孩儿，
0: 两个老姐妹，
4: 是不是这个？
1: 哎呦，这么好看啊！嗯，
0: 来，我给你梳头。好，我梳你，
1: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梳着真好。
0: 好。

0: 跟雅雅联系好了吗？也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反而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1: 那倒是。

0: 谢谢。
1: 客气，您慢用。
2: 刘二，刘二，
3: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0: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3: 洋洋
0: 啊，
3: 你刚叫我什么？
0: 妈。
3: 哎，
0: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了咖啡。啊，
3: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3: 好，好，行。

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

0: 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1: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0: 许文强，是吧？这龙鹏，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市不一样。
1: 洋洋，嗯，再拍张照吧。好啊。哎，你好，啊你好，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2: 好的呀，好的啊，行，来这边吧。
1: 来，我来，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2: 你们是姐弟吗？
3: 不是，这是我妈。
1: 这大儿子，
2: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
1: 再来一张。
3: 三二一，哇，好了啊。

你也坐啊。

0: 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1: 吃面吧，吃面。哎，妍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抱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为什么剪了短发了已经？
3: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老二是长辫子，真好看。老二像你们爸，嗯，嘉文像妈，我最像爸。对，
4: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5: 我最像爸，
6: 大姐最像爸，是吧？
3: 你像你奶奶，
5: 我怎么像奶了？像你吗？
3: 老四也像爸，
7: 我脾气性格像，
8: 我也像妈，
9: 我也像妈。
10: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11: 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可以反对？
12: 我反对，反对。
13: 妈，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给你挂。
14: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
15: 就在眼跟前儿，
16: 怎么样？
17: 有点像激动。

0: 对，宽敞的呢，屋龙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
1: 我
0: 这儿是个客厅，
1: 看不懂，
2: 一晃。哎，
1: 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
2: 明天就要动迁了。
1: 真是。
3: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1: 是是、啊。
3: 以后新房子更好。
1: 对。
3: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2: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4: 妈，我那儿也行。
3: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4: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5: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3: 就是。
1: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3: 赶上
4: 了。周日呢？
1: 周日。
3: 忘了。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1: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2: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1: 行啊。
3: 好啊。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4: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你来分。
1: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4: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3: 好，
4: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2: 行。
3: 好，
2: 那我睡客厅。
3: 啊，为什么？
6: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7: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3: 行。哎，停电了怎么？
1: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哦，
3: 是在这儿吧？
4: 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6: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棚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1: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3: 啊啊啊！什么时候？
1: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4: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2: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1: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可是
1: 唐山哥，
2: 梅西。
1: 哎，唐山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2: 是啊，
3: 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见到炮去。
1: 那我也去。
3: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1: 唐山哥，
3: 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昌哥？
3: 城里人用的，
4: 叫什么梳妆架，
3: 喜欢吗？
1: 喜欢。
3: 新妹，现在是新公公，咱们翻身做主，
4: 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2: 我拿什么还给你啊？各位。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1: 淮南，淮南在哪？
2: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2: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啊，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
1: 妈，妈，妈，妈，妈，哎呦，哎呦，哎呦，吓死我了！
2: 妈，你真吓人，
1: 天都亮了。
2: 嗯，
1: 是啊，天早都亮了，
2: 多美。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

0: 不息。
1: 据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2: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3: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4: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啊！
3: 大丑逗，小丑哏。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它不是牛羊鸡鸭肉，它又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小梦，有请。

0: 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 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芭比的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挤到那，我笑得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呀，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呀，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几句演的这个台单，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粤调、四平调、道情、南洋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跟着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你弄啥你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这个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而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人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这热血沸腾的。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1: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嗯，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酷呀呀
2: 耶！哎，你觉得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接你来。哎，姐姐，我来接你了。咦
2: 咦，长真帅。你是哪里啊？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2: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这家的老哥一个。
2: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
2: 女朋友了？
0: 有了。哎
2: 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2: 看不出来呀，
0: 是吧？
2: 糊涂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2: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2: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2: 十宝馆？
0: 十宝馆，能行吗？
2: 那中，能给你弄两句。
0: 行。
3: 二是雁翎丞相，二宝馆南清宫的八路贤王，三宝馆扫殿后会员上将，四宝馆迎到头干活忠良。
0: 怎么样？这没听够。
2: 再来几句。
0: 再来几句。
3: 朝着西方望一眼，单只见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愁密边，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呼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言，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2: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2: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2: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哎。啊。
2: 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根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2: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2: 我是是，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孩。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2: 啊。这哪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的。咦，
2: 恁姐长真气着了，还敢再吃嘞？
0: 啊，对，你看那都。
2: 恁姐要再吃，这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0: 没事，姐，我知道，没事。
2: 现在就去那吧，走。你等一会儿再忘了嘞，来，那。
0: 坐。
4: 张小英啊，因为他唱丑嘛，我也唱丑啊。他这个行当不叫女丑行，应该还是归丑行。
0: 就是丑行。
4: 丑行里头呢，包括好人、坏人、男人、女人，啊，女人也是我们演。年纪大叫婆子，年轻的叫彩蛋。张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0: 这评价甚高啊。
4: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彩蛋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她的我就真乐了，而且她呀，她反应还快。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映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0: 太不容易了，
4: 太不容易了。
1: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人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0: 小人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到大的吗？
2: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水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嘞，我喊我姐嘞，我姐在外边，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嘞。”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这样，
0: 特别好。
4: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0: 哪六个字？
4: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第二个勤奋，
0: 勤奋。
4: 第三个机遇。
0: 机遇
4: 得有贵人出现，给你平台，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0: 缺一不可，
4: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0: 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颂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啊，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花脸演员李云。
3: 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3: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6: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嗯，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3: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6: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3: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7: 美女们，帅哥们，青蓝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俺你们手中的玉渊龙门剑。
3: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7: 谢谢。
8: 宝抽人不抽，心抽心不抽。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上台，
1: 场面做打战斗，
2: 明白？
0: 此次登台有备而来，
1: 是有备而来。
3: 好，我们是丑行吞子。
1: 这是我师弟，
0: 哎，这是我师哥，
1: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0: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1: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4: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顾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菲菲。
5: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菲菲。
1: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0: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1: 他师父老厉害了，
0: 明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父也棒，也是明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1: 演个小品呢。
0: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1: 第一步啊，请师父。
6: 两相好比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1: 师傅，
0: 师傅，我也来了，
6: 猴崽子。
4: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它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5: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7: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8: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emo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徐大人，
1: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1: 哎，徐大人，哎，
0: 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您干嘛呢？
2: 喂，躲喵喵的。啊、
1: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叮叮叮，
2: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3: 送礼。
1: 我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哦、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2: 哎、也不
0: 您太敏感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啊。
1: 鱼、哎、这鱼哪儿来的、哎、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让我把鱼档位置让一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徐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1: 我知道了，你姓高、嗯、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1: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哎、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档位置就别换了。
1: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啊、那这鱼
1: 您拿过去吧。
0: 别
4: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1: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4: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1: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哦，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0: 吃官了
4: ，BBQ 了，
0: 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4: 您已经
1: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4: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0: 站起来。那二位这是干嘛呀？
4: 父母官了，
0: 是啊，
4: 还做。
0: 把筷子拿过来，
4: 把筷子给他。
1: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嗯，咱哥俩吃。
1: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4: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1: 你跳啊！
4: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啊、你跳，
1: 起呀！
5: 我有大皮球。大皮球，大
0: 皮球，大皮球，大皮球。这什么呀？跳的什么呀？哎呀！
4: 您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啊，犯什么错误了？
1: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0: 来，您吃鱼。
1: 哎，你们这是
0: 试试？哎，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4: 哎，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

0: 火了吗？
1: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2: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2: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面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哈哈，啊，去一边去！
2: 没有，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2: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1: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面是正好说话。
2: 不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肯呐。
0: 什么不肯？
1: 不肯？不答应？
0: 不答应？
1: 哎呦哎呦，
0: 大人，我真
1: 的
3: 有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喝白酒，
2: 我别跟着起哄了，我。
3: 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
0: 哎，大人，大人，
1: 大人，
0: 您还满意吗？
1: 满意吗？
2: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0: 这不傻子吗？
2: 上边就是不答应。
0: 傻人有傻福。
2: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2: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0: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1: 这今儿够累的。
2: 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0: 那我这鱼大，
1: 那我这直播。
2: 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0: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1: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4: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拒收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0: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2: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1: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0: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5: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6: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7: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8: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2: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再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

0: 上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1: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它

0: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1: 我的师傅孙世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傅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该卖的时候卖，该不搅人家的时候搅。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0: 您几个徒弟啊？
1: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没有？看着我眼睛，教学生的时候都得负责。
0: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2: 我肯定比你有戏，
3: 去妈妈。
1: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角以后拜。
0: 那我。我退出，哥，您来。
3: 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起得有点高，想你是你在心。
0: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菲菲哥、圆哥，从师父的身上得到的最大的收获、给养是什么？
4: 我觉得是对于京剧的敬畏之心。
5: 师父教导我们的有一句话是特别重要，一直铭记在心里：振兴京剧丑角艺术，做京剧的孝子贤孙。这个是我们这个一直烙在心里的。
0: 于老板就原来是学过老旦，后来是转到了老生。然后我们的朱老师呢，您原来应该是学过老生是吗？后来转到了丑。
5: 是。
0: 所以既然两位都有过老生的这个经历，二位在现场给我们合作一段怎样？
6: 好。张别姑，
1: 这谁叫我呢？
6: 老唱。

叫一声，哎哎哎

0: 怎么念呢？卖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振兴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哩！”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背起。
3: 啊，又要顶灯啊！
2: 背起。
1: 我从十二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了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

0: 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1: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哦！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2: 马上
1: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走了，
2: 我就往这边走。
1: 哎，对，好吧，来，准备好，再来一次，情绪啊、哦，注意其他同学情绪啊。谢老师，这个不行，
2: 怎么了？
1: 你我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2: 不是，但我
1: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把你所展示的东西。
2: 两个八拍时间太短了，
1: 你换个动作呀。
2: 不是不行，因为我们传统的那个滚灯它要有戏在里边啊，你不可能
1: 只有两个八拍时间。
2: 不是我肯定要把这个戏做出来，对吧？
1: 那音乐节奏他们就合不上了。
2: 川剧有关的滚灯的东西，你肯定要有。更贴近川剧一点的，你肯定我要融进来，我有戏啊，我要。
1: 不，谢老师，这样
2: 的。我两个八拍，我怎么做得完这个动作呀、啊？
1: 你听我说嘛，这个咱们虽说是从川剧滚灯里走过来的，但是咱们现在做介绍的是舞蹈。
2: 不是，你看我光钻凳子就不止两个八拍。
1: 你想办法。
2: 然后我
1: 换个动作嘛，换个动作。
2: 我怎么做？我做不了。
1: 哎，谢老师。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没错，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起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

0: 哦，他要先坐下。
1: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2: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施工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3: 正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3: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3: 来，
0: 哦，好，哇！

0: 行，我这样过不去。
1: 我想，
2: 哎呦呦，哎
3: 可以，
4: 你可哇，掌声，哇，哦，
5: 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4: 小龙，我就录这一期了。
5: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鬼能，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1: 耙耳朵，
5: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1: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嗯，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5: 听说您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1: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他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就都把这钱挣了嘛。
5: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1: 没来。
5: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不知道。
5: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1: 好，
6: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嗯，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是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嗯，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5: 永远一米八。哦，
1: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5: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1: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5: 赚的都是辛苦钱，
1: 只能挣辛苦钱吗？
5: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1: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就是。
7: 对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频繁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嗯，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

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曲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

0: 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
7: 加油！
6: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8: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它进行赋能，如果它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啊？
2: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戏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阳。
7: 大家好，我叫谢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0: 早上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石礼。
1: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好，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0: 打什么？打主吗？打什么？
1: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啊，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2: 所以不是这种草。
1: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皮。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啊，
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动物。

0: 董永的故事。
1: 等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她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2: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2: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3: ，Yes， very good， I want it。
2: It's so hard. Relax.
4: 为救李郎，
5: 为救李郎郎。
3: Good.
4: 为救李郎，
5: 为救李郎郎。
3: I can't. I do not know. I'm sorry. It's so hard for me.
6: 要不我们把书拿了吧？
2: 直接叫动物去。参长。对，五柳七走，往上，
3: 对，往上，
2: 斜上，对，然后呢，再往后，对，然后再往前。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7: 露水溪上白笑靥。
2: 好 ，OK，
1: 谢谢，有。

0: Yes,
1: 就打开一点点。睡了黄榜中状元。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2: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都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的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2: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0: 不是啊，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0: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3: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 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2: 该结束了。
4: She's not happy.
3: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4: It's okay.
3: No.
4: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3: How?
4: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5: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4: 对。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3: No.
6: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4: 我们
6: 慢慢来，我们帮助你们好吗？
7: 加油加油，
4: 谢谢，
6: 加油，没事没事
2: ，Thank you，Thank
6: you，Thank you。
3: I wanna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6: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8: 五洲五洲畅销宇宙。
9: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ин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Кыргызстандан болумун. Кош келиңиздер К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Homma.
3: Yeah. 캐두키메아파무보무아다 Homma. 아누마나바투니키리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让我们掌声欢迎 Homma， 欢迎。
4: Homma， 扎克迪勒，我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加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6: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6: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6: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6: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6: 对，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0: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6: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0: 对，
6: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0: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6: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7: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1: ？Yes, I know.
7: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您们。
0: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8: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0: 对，
8: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

0: 演，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2: yeah，
1: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2: 我觉得它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2: 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2: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2: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没有了。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2: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2: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3: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3: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3: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4: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5: 这学这个。
2: 阿德拉，
6: 阿德拉，哇，
3: 太棒了，老师，
2: 对。
7: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4: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4: Зелё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5: 我也唱不到调了。下课。I'm so sorry.
4: зелёные
8: горы.

0: 于老板，你打死我！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2: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er.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3: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阁胶，东阿阁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2: Thank you。
1: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雾州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0: I'm an opera singer.
1: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2: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3: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4: 京剧三家店、
3: 秦腔草坡面里、
1: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5: 京剧四郎探母。
3: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6: 必须的。
7: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胜青天。想想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对，
3: 草坡面里。
4: 是不是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六之成，七六之过，患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哦，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岐卜止，
1: 岐卜止，
3: 孟子曰，
1: 孟子曰，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曰，
3: 对，岐卜止，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这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哟，单站着少爷。
5: 海风有歌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开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6: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4: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6: 没问题，走。
7: 王朝马汉在，命你二人前去赵府，有请赵王。
8: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扎赵王。哦，
4: 扎赵王。
7: 哎，赵王。
8: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4: 1米8左右吧。
8: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4: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8: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诗歌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4: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8: 听诗歌给你讲。哎，
4: 好。
9: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争斗，因此生发配到邓州，舍不得太啊不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啊
1: 啊啊
0: 太难了，太难了。
2: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3: 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

0: 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独弹啊，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黄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1: 的
0: 对月

0: 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1: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
2: 就换一个月牙，
0: 非常像。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1: 基层的，
0: 陈世美就是龙头闸。
1: 龙头上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0: 人民服务，
1: 很厉害的。升堂来人，哟，
0: 龙头闸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3: Nice to meet you. 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Zhuan Do Lai.Jiao Xiao 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 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Dojo because it's so high. Jiao Xiao Fan! Yeah, this is.
4: I just.
3: A little no, yeah?
4: 当立功门叫小范
3: Oh, great!
4: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国庆。
5: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3: Yeah, I got it. Yeah.
6: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1: 我有信心，
0: 来加油！
1: 中，
4: 战地
2: 生
0: 耶！
7: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8: 一一导览。
9: 天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儿相娘难叩首，娘相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日坠落那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持飞不深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祸不以三子之嫌。为天下不足彼各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独之天下损子，以天下之所损，攻秦之所叛，孤军之又不战。对。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No，
2: 不认识，
1: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1: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2: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2: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2: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2: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2: 谢谢吴老板
0: 的很高的评价。
2: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5: 对
1: 啊，说起来呀，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中。

0: 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很
1: 痛苦。
0: 对，
2: 就是发音啊，咬字。
0: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2: 名誉院长。
0: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3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点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2: 来一下，
0: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嫁了圣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就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来转来了宝，一步一步下金銮呐、啊，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啊，
1: 哎，
0: 当时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嗯、字，
3: 对、嗯、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嗯、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
1: 啊，
2: 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对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yeah，
1: yeah， 是的。
4: That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1: 哇哦，于老板，这听着好像
2: 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
2: 嗯，
5: 发声的那个点还是对的，
2: 嗯，
5: 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
1: 啊，
5: 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
1: 啊，
5: 站立宫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如许。
1: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Yes.
2: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1: Just try.
5: 春色如
2: 是呀，
1: 扔出去，
3: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1: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1: 也很棒，也很棒，
0: 燕京老师，
4: 春。

0: 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1: Well done。
0: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2: 春熙日西，
0: 这个
3: 太棒了。
2: 春色雨絮。
0: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2: 春色日絮，
4: 就为了紧凑的，
3: 挺好，挺好，
0: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4: 谢谢一哥，
0: 辛苦了一哥。
5: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剧周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卞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0: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6: 给点面子哦，
3: 谢谢啊，
7: 谢谢，
4: 拜托拜托
3: 拜托拜托
7: 拜托，您
6: 请点福晋出来，
7: 谢谢福晋，谢谢谢
1: 谢。 Oh my god,
4: it's okay, it's okay. 哇，哎呦呵，
0: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8: 老外也爱唱戏，戏曲闪亮国际，咱们同心合意，
9: 传播中国魅力。
10: 是来自俄罗斯的三考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0: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3: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0: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3: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3: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4: 我叫田阳，
1: 田阳，
5: 我叫张月明，
4: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4: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5: 像你们一样，
1: 对，哦，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6: 昆曲它不是念着这个普通，
4: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 保护暗示，
6: 它是二声
4: 薄
1: 薄
4: 薄
1: 薄，
4: 对，保护
1: 保护
4: 保护
1: 保护
4: 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薄薄，
6: 治疗治疗疗，
5: 对，大家抗彩抗彩强，亮丽
6: 亮，
1: 啊，嫂嫂，
6: 治疗，
4: 蹭。才
3: 八百克，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3: 一起，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3: 加油！
1: 爆！
7: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8: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金箍棒。
8: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9: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8: 孙悟空又是谁？
9: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8: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9: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旗帜便立，王冯颠，保护安世王四天，不遇火山特凶险，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专程前来求借宝圣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婚孩儿断送那寡婴手下，叫他受此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啊，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是吧？
3: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个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
0: 但
3: 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答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答不过他。
3: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6: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纱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1: 是的，
2: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
3: 对对对，
2: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3: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2: 对对对对，
3: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2: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1: 对呀、啊。
3: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字，怎么记住这个调。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2: 就来吧，展示一下 Max。

往那一坡，天坡扬州为坐，下一员送君路，娘你忽言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娘你是苦丧烈火，花烈树丧恩已多。

0: 怎么样，于老板？
1: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2: 谢谢，
0: 特别棒。
3: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0: 你在外面做的？
3: 我自己做。哦，
0: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3: 基本都带了。
0: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3: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0: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3: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0: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3: 亲子装。
0: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3: 的，对
0: 吧？
3: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0: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3: 三岁啊，这个三岁差不多。
0: 这个就应该就是
3: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0: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试一试？
3: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0: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啊，
0: 对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3: 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4: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4: 特别漂亮。
0: 然后。

0: 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戏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100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恭喜。

0: 清晰，大神道话下，
1: 山东龙口安乐家，
0: 二金院门傍西转，
2: 陈秀
0: 迎风遍地换。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意气风流，真名士。
5: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4: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6: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4: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7: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4: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8: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9: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8: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4: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六十

0: 是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
0: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一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这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

0: 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1: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0: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2: 台上初见录像，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啊，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2: 今天一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3: 你把这个靠旗子通了，这个时候蹬靠紧的这个位啊，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4: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舞枪弄棒念折扣，师父指点是非轻。定军山上发军令，笑谈台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业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就是
2: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1: 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呐、啊！
2: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1: 啊，彼此
2: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对于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2: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2: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1: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空。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哦。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3: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3: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4: 谭老板，有事有事。
3: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在后
5: 面来一段听听。
3: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5: 倒也有趣，不过

0: 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1: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韩新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2: 您说，韩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3: 对，
2: 一定。
0: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2: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0: 是。
3: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0: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4: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
0: 狼烟，我这样且把手中
3: 挥着马，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0: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染口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然后就没多少了。
3: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0: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3: 都满着的。
0: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3: 花脸
0: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3: 那这就是红三呗，
0: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3: 那这就是啥，
0: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3: 哦。
0: 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3: 这还漏，
0: 这叫什么呢？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3: 啊。
0: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3: 脾气特火
0: 啊，就特别火爆。
3: 林科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0: 是
3: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3: 出个题，然后呢
2: 让林科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0: 啊，戴上。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

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科老师，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
3: 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
3: 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4: 这样的，我再看看你，试一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5: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0: 它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1: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4: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5: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3: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4: 你看他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5: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6: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

0: 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2: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他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他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2: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2: 非常好。
3: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5: 我来。
0: 你来，你来。
5: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5: 我恐高。
0: 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5: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0: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0: 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里亚。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3: 你臭虚妄，
0: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4: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5: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4: 父母远低你，从他不敬意。
2: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6: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1: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2: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8: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8: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0: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9: 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0: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1: 规划带
12: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藏浪你快来看。
0: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3: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14: 宇宙，我们来啦！
1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生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0: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陪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成水，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张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自此，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这次小姐叫我去跳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哎，没听够。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粤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1: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粤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粤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粤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粤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粤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粤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粤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粤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粤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粤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0: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2: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是的，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信。

去。

0: 休言女子非应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佩玉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嗯，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哦，是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啊，
3: 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

0: 往事抱船。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地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多加劲。
5: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哪有快的东西啊？这当地啊。走，
5: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4: 走完以后别慌，可
5: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5: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4: 这个地方要顶住，
5: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4: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5: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4: 你肩脱球没有？
3: 没有，好
5: 痛啊！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

0: 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1: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艷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它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也甩发，真的是

0: 血性，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都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春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明白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1: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2: 看过。
1: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3: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1: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3: 教教我们一个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
4: 状，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3: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儿，让它倒过来。对，
3: 一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3: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呀，挺好，挺好，挺好。
3: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3: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3: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3: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3: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
1: 嚯！卞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啊！
3: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一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5: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嗯，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3: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5: 45岁。
3: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5: 最后的年龄。
3: 45岁，就是压哨。
5: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

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

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戏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过目不醒来，你不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4: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红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我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我想，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0: 啊，老师，
1: 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情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总。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3: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0: 方兰儿，
1: 他们俩认识？
2: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个背景音乐。
1: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1: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2: 是吗？我母亲穷苦，我怎么不晓得？
3: 切，你怎么不知道啊？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请到上座，还说啊，让爹敬就一杯。
0: 是那就
2: 再若万匹，我便打你。
3: 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呀，
1: 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有战还有唱呢啊！

0: 暴脾气。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
3: 别惦记这个。
2: 老师，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呦，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
0: 哎，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够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
4: 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

0: 此甚好。
1: 那次郑先生
0: 哟，
1: 你要老老实实听

0: 爬啊爬啊爬，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2: 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5: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好好

0: 全天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孟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4: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
0: 谢。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
2: 啊，
0: 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
6: 派
3: 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

0: 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音频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1: 对，
0: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我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好，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
2: 好好好，
3: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0: 是
3: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3: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3: 真的，
1: 对，
3: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5: 过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0: 好，念白，
4: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东西。
7: 郑先生，郑先生，你要来。
0: 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5: 掌声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5: 对，
0: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5: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4: 《大禹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3: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4: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

0: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1: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2: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3: 能说实话吗？
2: 你一定说实话。
3: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2: 打手心上了，一看，
4: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3: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4: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5: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3: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的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
2: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4: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4: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2: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7: 红娘搭台，
8: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9: 有趣有爱，
10: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11: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2: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3: 桃花马上卧，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最美。

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叶。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3: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3: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
3: 他们震撼感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

0: 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1: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0: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1: 中间那张照片吗？
0: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彦斌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2: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3: 你又没换脸，
2: 真的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1: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0: 一定会。
1: 依然会。
0: 一定会。
1: 一定会。
4: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敌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3: 宣誓人王洪涛、
5: 李林业、刘淑珊。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5: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
2: 没有呗，
5: 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5: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5: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6: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6: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7: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8: 对，
7: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

0: 继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气宇宙祭台，恭喜！
1: 气运铿锵，刀马昂扬，
2: 军装戏装，
3: 英姿飒爽。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些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故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1: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1: 哎，乡亲们，
0: 当兵的打人了！
1: 乡亲们，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啊。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
3: 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暑假的货多时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汇报总部。

0: 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到。
1: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1: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1: 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2: 车上去。
3: 是。
4: 哎，你哪部分呢？赶路啊，什么不想活了？哎哎哎，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1: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4: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5: 吓唬谁呢你？啊啊啊！
4: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走，让开！
6: 你是什么人？
1: 这是你的兵。
6: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7: 放下，放下，都把枪放下。
8: 这位是27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1: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员，军事知识比试第一。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
6: 到底是什么人？
1: 南京守备军督战队队长陈天放。
8: 师嫂，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元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仇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咱们还是……
6: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1: 孙师长，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原来如此，此举足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启程，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02师过来，他们倒是正装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1: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6: 陈队长不会为党国

0: 孙金英，神仙士卒，孙某人，
1: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冯总，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2: 是。啊，
3: 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美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把心里……
0: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2: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0: 什么话？
2: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而不是只会叫的狗。
3: 放肆！
1: 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冯总，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1: 我跟你们快走。
3: 我也是。
2: 快走吧，
0: 陈队长，孙某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
0: 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
1: 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4: 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5: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5: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你了呢？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儿。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妈妈好好看看。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看看，
1: 天哥。
0: 静静。 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待得
1: 惯，我很喜欢把阿姨和孩子们。那就好。这个，妈，这位就是我经常给您提的孟小姐。你就是孟小姐啊？来来来，晚上好。你看看，好，好，怎么样，燕芳，没有欺负你吧？
2: 没有，阿姨。
1: 天放他对我很好。好。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3: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 斯密马森，斯密马森，你是日本人？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我在城墙根边上发现他的时候，他都快饿死了。 说来话长，反正他也是个苦。

0: 紫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抹你脖子？走开！
0: 哎，紫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给我放开！起开！
2: 最后，快啊，青青！
1: 白阿姨，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自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紫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

0: 事，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呀。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紫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妈，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房，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2: 好，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0: 天放，
3: 你怎么要出去吗？
0: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出去一趟，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3: 行，妈，我们走了。
0: 走。
3: 红
0: 了，你一会儿去哪儿？我们送你。
3: 不用了，你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0: さよなら。
1: 怎么回事？
2: 谁？怎么回事？
1: 快！
2: 谁开枪？
1: 来，
2: 走。这怎么回事？
3: 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炸弹。
1: 往上疏散，通知工兵。
4: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0: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是吗？来来来，
1: 您是特工部部员。
0: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惭愧惭愧呀，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
2: 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3: 是。
4: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5: 宇文华同志，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2: 冲谁？
6: 报告。
2: 进来。
7: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天放，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南京抡响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
8: 武汉危急啊！
7: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 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浴血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萧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8: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7: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 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8: 校长决策英明。
7: 司令，我能做什么？你呀，就是个机兵器。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 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8: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
7: 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
8: 是。
7: 天放，谨记教诲。 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8: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
7: 加上我，还剩四个。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8: 是。
7: 你的特别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8: 是。
7: 你们先下去吧。
8: 啊，司令，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7: 人呢？
8: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7: 他来刺杀谁的？
8: 八成是。
7: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8: 那就好，
7: 司令，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8: 天放，我希望你的特别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是。
9: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 说吧，什么任务？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这是接头地点。
10: 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0: 来，请坐。
1: 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2: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1: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2: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1: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或许更加妥当啊。
2: 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你过来，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

0: 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敢设想啊！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 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
2: 天放，看你的了。放心。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八爷，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4: 我回来了。
2: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3: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嗯，
4: 来来来，嗯，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2: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3: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 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2: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3: 好吧。

0: 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嗯。
3: 子红，
2: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3: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妈，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好啊。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他那是被逼的。
1: 我觉得你不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
0: 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1: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1: 好，分头准备，撤。

0: 我们这边是得知高破炸弹，是从北方战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放开。

0: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
1: 申天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大佐阁下，
1: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0: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山天君。
1: 你太让我失望了，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事情。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2: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
0: 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2: 那些炸弹呢？
0: 我知道该怎么做。陆野君，从今以后，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3: 嗨，
0: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食品装备，想要夺取徐州，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以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香烟，香烟！老高大冲将哈德门。
3: 包烟。
2: 广告大同小哈德门。香烟，香烟。广告大同小哈德门。
4: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5: 哟，欢迎二位，

0: 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1: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0: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1: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这像上周的呢？
0: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1: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0: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1: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上面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那里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陈巅峰，他怎么来了？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老板，慢走啊。
1: 慢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么。最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

0: 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1: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准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2: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
1: 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3: 有。
1: 好，晚上0点整出发。
4: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了。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接应他们。
1: 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我不同意冒险，
4: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
3: 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4: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妈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3: 那也不能拉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后，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0: 四幺二事变的教训，我们又掺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0: 崔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1: 记住要快。
0: 是，好，散会。
2: 李凡同志，谢谢你。
0: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同样我同意这次行动也没有感情用事，去吧。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大佐阁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李大寨，大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报仇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嘿，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2: 嗨。

0: 我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年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良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陈大，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去侦查一下。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一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觉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

0: 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2: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3: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5: 4双，
4: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6: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滑

0: 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1: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2: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同样，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能跟你出事了。
1: 怎么办，强哥？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0: 不行，现在过去是绕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胡军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兵临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太多了，咱们撤吧！行，必须要把任务完成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0: 怎么完成？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2: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3: 游戏该结束了，伟业军，按计划行事。
4: 好。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

机灵着点。

0: 我杀无论，不对吧？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归正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2: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归正大佐。 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下面怎么回事？属下也不清楚，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
1: 肖同志，你我知道你现在吗？
2: 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凤子去降临大战。
3: 明白。
2: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必要撤。

0: 我这边继续。
1: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2: 疯子，走。
3: 好兄弟。

0: 发电站被毁了，雷达站那边怎么样？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备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什么？快去支援！
1: ！
2: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3: 还有五分钟。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4: 疯了，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5: 不行，去，
4: 少废话，金山，只跑一次。准备，一、二。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都没事。
2: 那小天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0: 这些混蛋，杀了他们！你们快撤！
1: 不行。

0: 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2: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3: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0: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3: 疯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1: 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
0: 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
0: 坚持住！
1: 我别麻烦了。不行，
0: 坚持住！
1: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
0: 坚持住，
1: 肯定会没事的。
0: 陈队长。

知道。

0: 把手，好。怎么样？没事。程子，程子，队长，
1: 队长呢？
0: 怎么了？
1: 他娘的，团长也讲，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2: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0: 走。

0: 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저기.
1: 형님.听到了吗？炸了！听到了吗？ 兄弟，米凡兄弟，兄弟。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利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探长，放行。
3: 杨长官正在等您。
2: 谢谢。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你也一样。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觉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

0: 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2: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3: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4: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5: 4双，
4: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4: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6: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7: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

0: 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高档健步鞋，敢喝定制鞋叫板，敢喝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 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
2: 放心购，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 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 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在荒凉贫瘠的黄土地，他们是如何熬过苦难的岁月，将其变成现在的塞上江南？
9: 一个月瞧也瞧不差的，跌着跌倒沟。
8: 村民辛劳一年，为何卖粮不要钱？米之小米如何实现产业升级？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黄土高原谷米香。

九月的米汁，漫山遍野的谷子正处在灌浆期，是生长的关键时候。可多变的天气让种植户都忧心忡忡。一旦有冰雹发生，将带来灾难性的减产。这一天，县上开展了增雨防雹工作。

雨过天晴，谷子在这片黄土高原上默默生长。风吹过，沙沙作响的声音，从古至今从未停息。米脂，地处陕西省榆林市，卯梁交错，沟壑纵横，是当地的典型地貌。千百万年前，流水冲刷出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梁指的是平行于沟谷的长条状高地，长度短则上千米，长则十几公里。顶部浑圆的黄土丘

0: 被称为卯。相对平缓的山卯割粮成了谷子的主要耕种地。因地处北纬38度小杂粮黄金种植带，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的小米颗粒圆大，色泽金黄，清香四溢。据县志记载，地沃一粟，米之如之，米之之名由此而来。县域内每个村庄家家户户都种植小米，一代代米之人就靠着这小小籽粒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演绎着各自的精彩生活。一大早，任伟收到小气候站的信息，立即赶往自己的谷子地。2015年，任伟退伍之后回到家乡。过去祖祖辈辈都是在山坡上延续着传统的小米种植方式，如今他选择了另一种种法。
1: 咱们这边都有这个小的气候在，可以这个监测到一些环境的这个因素，空气中的湿度、温度、土壤的这个水分，定期会向我传送一些数据。
0: 干旱的土地是老一辈米之人记忆中抹不掉的画面。荒凉的黄土高原上，年降水量40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加上种植区都是丘陵小块地，不利于现代农机装备应用。很长一段时间，当地的小米种植还处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阶段。任伟觉得要让谷子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机械化的运用至关重要。这两年他响应县里号召，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种植了米谷一号、米谷二号。这是2020年跟随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入太空遨游的新品种，目前已进入第五代地面选育的关键期。两种不仅关系着自家地里的产出，也关系着米之小米产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任伟不敢有一丝马虎，看到有些谷穗出现问题，他赶紧向专家请教。
2: 受害是一方面，你主要是这个缺肥了。
1: 缺肥啊，
2: 地肥施的少了，现在补出还不好补出，只能进行叶面喷肥。
1: 地喷完了，就是这边右边这块地还没喷。
0: 看着儿子在地里忙活，任伟的父亲也赶到地里帮忙。
1: 一抓又来了，
3: 哦，这
1: 又来个来，来来来，来个说。
0: 任伟的父亲是种庄稼的老把式，前两年为了凑齐孩子的创业资金，抵押了房子向银行贷款。年轻人心气足，干劲儿也大，有时处理起农田里的事儿，难免会急躁了些。对此，父亲颇有微词。
4: 我这产业跟种地也是一样的，好东西是慢慢从地里长出来的，从种、秋收，一点儿不能着急。嗯，你要经常上来看一看，是个过程。更依赖的这个咱的现在的手机的，这个电脑上这些。
0: 儿子希望设备更新、技术升级能再快一点，父亲则希望儿子能够稳扎稳打。曾经两人因为观念不同拌了不少嘴，但遇到难题时，父亲还是给了他不少建议。靠着父子齐心，这几年任伟的小米越种越好。新品种和机械化的注入让亩产增加了100多斤，达到了650斤。小米的地头收购价也从6.2元提高到了6.6元。虽然目前的收入和创业初期投入的成本相比并不算多，但任伟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0: 一个月后，收获季到来，父亲也专程来看。
1: 这个机器还是快好的，
2: 快着了，快了啊！决定收成也咋好着了，
1: 好着了哦。
0: 如今，机械化、数字化农业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断推广和普及，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人的创造力和判断力。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保持对农业传统的尊重和理解。新农人和老把式，谁都离不开谁。2023年，米脂全县谷子种植面积达到150,000亩，总产量超过40,000吨，产值突破3亿元。小小米粒成为了当地致富的金米粒。在这片土地上，正在更替的不仅是品种，还有新老两代农人手中的接力棒。高溪沟村的这几位耄耋老人，经常来到村里新建的展馆看一看。这里记录下了村庄荒芜贫瘠的过去。70多年前，全村4平方公里的面积有40座山峁、21道沟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0亩，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
3: 山上没有成片林，没有成片草，都是支离破碎的小山峰，就确确实实叫山上光秃秃，沟里祸水流，年年遭灾害，十年久不收。
4: 你们没吃上的，苦又重，人们都受得干个正正去。
0: 高溪沟村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时，高氏家族为避战乱，来到了这个荒芜的大山沟里。起初，深沟显赫，庇护着迁徙而来的先民，但后来也成为他们发展的桎梏。村民们勤勤恳恳耕作，却是越刨越穷。穷则思变。20世纪50年代，高溪沟人开始了一场争山治水的绿色征程。刚开始时，人们都抱有很大的怀疑，直到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有一次，村民犁地，结果一掘头刨出个石棺。
3: 过去那个埋人，起码埋的是。他这个2米，他不可能说就这么快快步叫了一个走到那个，那都是水土流失，把这个土塘里挑走的。
0: 2米高的土层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直观地展现在村民眼前。大家下了决心，开始扛起锄头，推着小车，抬着木夯。上山植树固土，下山治坡打坝。眼前这个重达1吨多的大石碾，就是当年为了修黄蒿坪大坝，从山里采来石料自己打凿而成。一道道凹槽都快要磨平了。
3: 那就有16人拉的轱辘车，就代替了现在的压路机，那个干活水器的一定要把它接水了，不然这个打的半路机到这个把活水一搬，这个就结果就起来。
5: 3月就叫过海时，到这个河火都老实个淡淡，那个一般水表的腿儿个都腿头都不动。
0: 那是一段艰辛备至、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村民喊着口号，粗绳勒在肩膀上，来来回回碾着从崖壁上一锹一锹削下来的泥土，碾出一道如同钢铁浇筑的大坝。3个月后，大坝顺利建成，村庄周围多了40多亩良田。

0: 来，大家在村中竖起了一座雕塑。对于村民们来说，这是一座丰碑，更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为了保持水土，人们在打坝造田的同时，也开始在山上植树造林。
1: 当时的这路程都不好，全部是人工，
2: 有些地方坡太泥了，不好焊。那当时就是拿这个勺子，比如崴在这个山上焊住
0: 树。成了高溪沟人心里割舍不断的情节。高志前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高溪沟的树是村里人一镢头一铁锹挖出来的，一定要给我们守住。直到今天，村里每个入党的人都要先去山上种100棵树。三代人用一日一日的付出，为这片土地带来一日一日的改变。40座山，21条沟，全部得到有效治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的良田，亩产增加了近8倍，村民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3: 现在马上收土哟，现在呢就上个青山绿水，是越看那风景，方方面面。
0: 新的水土滋养出新的生活，今天的高溪沟村林木葱茏，鸟语虫鸣。山原上一层一层像波纹一样漾开的梯田田埂，是最柔美的曲线，也如老农们厚重的指纹。一株株沉甸甸的谷子在风中摇曳起舞，沟茂间绿意盎然，果树飘香，水库碧波荡漾。村民们在枣树下唠着家常，窑洞小院里养花种草，生活恬静而幸福。村里的江向怀和姬琴叶夫妇牢牢记得那个日子。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高溪沟村。
4: 自个都在四边八方都干活去了。
5: 我外操着头抬山下车了，我说呀，早说最好走回呀。
4: 在这个地里看看着，当时就拿起这锅水一说，这就是咱搞小米粥的这谷子。那完了，就总书记，我的想我们是家庭情况，一直对我们还感觉到一个亲切的一个。总书记对咱这个我们这个山地农造啊和个农民的生活，确实非常了解。他说他一直还没喝够这个
5: 小米粥。
4: 小米粥。
0: 在高溪沟村龙头山山顶，习总书记说，高溪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吃不饱肚子成了历史，吃生态饭变为共识，曾经望眼欲穿的美好日子就在当下。近年来，村里积极发展小米、山地苹果等特色农业产业，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发展乡村生态旅游。2023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00多元。如今，江向怀和姬琴叶夫妇把自己的五孔老窑洞改成了民宿。
4: 到农民也好着了，干活比较自由，收入也感觉到还行。
0: 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到机械化现代化的作业模式，从单一作物到综合农业高质量发展，米脂县正在县域内复制推广高溪沟经验，构建生态治理和产业发展新模式。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丰收的大地上，有金灿灿的谷子，红扑扑的苹果，还有成群的游客。当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打连枷、碾谷等，现在成了游客最喜欢看的项目。

0: 四千多年以前，先民们就在这样的黄土大原之上种谷而生，开启了农耕历史。古代以社稷指代国本，社为土地之神，稷是谷物之神，也就是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小米。小米古时是百姓们的旧荒粮，战场上的军用粮，革命时期造就了小米加步枪的传奇，现在成了人们餐桌上的营养粮。一路走来，小小的籽粒裹人腹安人心，无论兴衰沉浮，沧海桑田，小米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为了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2020年，米脂县创建了国家级小米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引进多家小米加工企业入驻。张雄彪联合了一群年轻人成立公司，面对米脂小米产业标准不统一、销售渠道不畅等问题，他们在县域公用品牌的基础上，开始了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的探索和实践。年轻人创业会面临很多难题，这一天在新的品牌营销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刚刚重金购买的一套小米加工自动化流水线设备也出现了问题。
1: 这个机器啊，就是设计的时候就是加过，就是普通大壮的小米，我们的这个米脂小米油屑比较大，而且新小米下来以后它的油更大，会结成一个就是米油的结晶。
0: 张雄彪采取的是订单农业的做法，开春时就跟农户定下的谷子，这几天源源不断的运来。设备维修的资金，品牌打造的资金，收粮的资金，巨大的压力落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这一天，张雄彪依照约定来到村里收粮。
2: 这事够了。
3: 可以了，
2: 行，越好了。哎呀，
4: 大力，大哥你好。
5: 哦，来给你说气儿啊，
2: 说气儿，哥再次不用。哎，
5: 不动吧。
2: 哎，下次还有。
5: 来，
2: 两次一次给我，下次用。
0: 村民们知道年轻人的公司最近资金短缺，卖了粮都没有急着去拿钱。张雄彪出生在这里，少年时因为家贫，村民们凑钱送他去上了大学。今天依然是这些村民站出来帮他解决困难。浓浓的乡情让张雄彪对于未来更加信心满满。有支持自己的家人、同事，还有这么一群善良的村民，路一定会越走越开阔。
1: 我们这边比较旱，谷子也是一种内旱植物。你看它这种沉甸甸的，它结结的缠在一起，特别有力量，跟我们陕北人一样，有一股向上的劲儿。
0: 张雄彪对于创业的坚定，源于内心的坚持，也源于对这片土地上。

0: 人们深切的信任。这种独属于创业者的苦涩与欣喜，远在几十里外的高娜、高吕梅姐妹同样深有体会。
1: 要不上化肥，它都是遵循它粮食的一个自然生长。
0: 他们曾和村子里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辗转各地。后来因为父母年迈需要照顾，回到了家乡。这两年。

0: 阳光。
1: 他们计划着让村民们自己直播，把手机变成他们的新农具。
2: 大嫂，吃面呀？给你拿一些汤起子。大嫂，我跟微微两个有个想法。
3: 你不是妈想？
2: 你不是常见我们俩直播这个卖东西了吧？我觉得你们不是也种地这个种苹果种小米，那你们也给他直播？
3: 你帮他顾不上嘛？哎呀，我又不会刷，你看一个手指的。
1: 两姐妹的想法很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们那样对新事物充满好奇。
4: 我觉得咱就应该从熟人下手，
5: 是比较合适。
6: 贾阿姨不就挺合适啊？那些市场上就属她的苹果卖得好。
7: 看人家就卖小米知道，卖得挺好的，也是自己家种的，他们也可以，人家能卖出的，他也能卖出，对不对啊？
8: 我要的很多也可以，
2: 因为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应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表率。
9: 这嘴头我爸操着。
2: 哎呀，我是嘛，年轻人学上也快嘛。
8: 那个任大哥也不错，任大哥搁家种的苹果比较多吧？
10: 这播我不会播播。哎呀，
2: 你就把他们陕北米子的那个风土人情呀、都讲一讲吧。
1: 这段时间，两位年轻人早出晚归，经常忙到深夜。经过多天的劝说，姐妹俩终于见到了成效。几位村民答应下来，愿意尝试直播。
9: 不想去了，
8: 走吧。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2: 自己骑摩托。慢些啊。
11: 小块做，
2: 都带在后面。
12: 你们两个凑近一点，凑近一点说，就好。
3: 介绍咱们的这个步骤，对吧？
8: 对，
3: 你看介绍咱这个步骤。
2: 3、2、1，开始。
3: 对，你就看这。
5: 大嫂有点害羞。
12: 说。
9: 深呼吸一下。现在有热吧？
3: 正常，正常啊。
12: 大嫂，开这。
13: 不行。
12: 不紧张。
11: 我是米子的，名字叫任小喜。就今天到这谷地，我们在今天我讲的收割这谷地谷子这个收小米啊。
1: 村民开始了首次直播，
5: 对，
1: 从紧张到自然，越来越有信心。他的底气来自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以及几千年来人们对小米这种古老作物不可或缺的需求。从久远历史走进现代生活的传统作物，开始散发出新的芬芳。农业必须强，农村必须美，农民必须富，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这片山区人民的心声。中国小米之乡米汁正走在小米产业升级的道路上。黄土高原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金黄。人们尽情享受着这片土地赐予的温暖、幸福与骄傲。

0: 你就是我们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帝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只想要再建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2: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8000人，
8: 我，10000人，
9: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0: 你有串联串联你的灵魂，我一个当然，这就是敌人了。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0: 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2: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坚持住呗，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0: 他们在田间。
14: 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宝贝们上班啦！
15: 所以每一代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放弃。
1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成员。
10: 把此刻活成答案。
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8: 都要演。
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
5: 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0: 等于成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1: 我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

0: 各位观众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周四，农历4月初5，小满节气。清晨的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为平台与入网食品销售者划定行为红线。卢港澳三地携手共拓合作新蓝海。小满节气麦粒渐满，几麦34去年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山东超1.47万对新人预约520-521领证，整体登记量较平日大幅攀升。中超联赛第13轮，山东泰山1-4惨败浙江队，海牛队1-2不敌辽宁铁人。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有大到暴雨，而在北方新一轮的降雨又将会上线。今天从青海到内蒙古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明天雨水将会再次覆盖中东部大部。之所以又会下雨，主要是因为今天开始副高将会北台，同时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带来降雨。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阴，夜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今天早晨，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有雾或轻雾。威海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转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25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
0: 济南多云，18到2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6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26度。济宁多云，19到26度。临沂多云转晴，16到25度。日照晴转多云，15到23度。青岛晴，16到24度。烟台阴转多云，14到20度。威海多云，15到19度。潍坊多云转阴，16到24度。淄博多云，17到2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东营多云，17到26度。济南多云，18到26摄氏度。

0: 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当前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群众消费，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急需进一步规范管控。昨天，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2: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为了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2: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1: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2: 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2026港澳山东周昨天在香港举办多场主题活动，聚焦卢港澳三地协同发展，达成一系列务实成果，共拓合作新蓝海。
3: 在2026卢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交流思想，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发布卢港澳青年科学家联盟2026年合作事项清单，启动了2026港澳青年看祖国齐鲁行活动。
4: 最大的感受就是香港的科创资源集中，产业运营成熟，青年创新创业的氛围特别浓，所以我认为这趟也是学习之旅。
5: 香港呢已经开放了低空观光、物流配送、城市巡检等应用场景，澳门也在大力的发展低空文旅项目，市场呢和产学研的资源都和我们多年深耕的领域非常的契合，对我们谈项目合作是有实际意义的。
3: 昨天，2026港澳山东周国资国企对接交流会举行，会上，山东港口海外供应链投资运营平台、山东远洋半岛速航香港有限公司等4个驻港澳机构正式揭牌，12家省属企业与港澳工商企业、金融机构集中签署22个合作项目，涵盖新能源、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现代金融等领域，签约总金额达40.7亿美元。
6: 我们紧扣15开局之年，向港澳推进了省属企业的发展布局和合作机会，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资本运作等领域做了精准的对接，合作方向更加清晰，与国家战略实现了同频共振。这批签约项目质量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卢港澳协同发展提质升级。
7: 很荣幸与山东省黄金集团进行了战略合作的签约，我们希望进一步做大做强山东省国企的这个全球跨境业务，为山

0: 山东省的经济做出我们的贡献。
1: 这是我们第三年参加港澳三洲的活动，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2: 受有效降水补给影响，趵突泉地下水位稳步抬升，突破关键水位线，久违的月牙飞瀑绝美景观再度惊艳上线，清泉奔涌飞瀑流泻的绝美景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打卡。
3: 细雨蒙蒙之中，趵突泉景区水雾氤氲，清澈的泉水从龙嘴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力道十足，层层清流顺势而下，形成灵动秀美的独特景观。
4: 看着这个龙在喷水，突然想起了那支歌，我们年轻学那个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呀，太美了。
3: 最新数据显示，趵突泉水位达到29.14米，黑虎泉水位达29.34米，两大核心泉群水位双双站稳29米关键临界线，迎来最佳观赏期。本轮持续降雨为济南地下水系完成深度补水，推动泉域水位稳步攀升，持续走高，彻底激活泉城泉脉活力。
4: 第一次看到趵突泉，我的感受是很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趵突泉它是一个很小的泉眼，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水清水秀的，然后清澈无底，然后也有很有名的锦鲤。
3: 截至2026年5月20号，月牙飞瀑胜景持续在线256天，成功打破自2004年首次被系统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长时间记录。而月牙泉是济南72名泉中地下水位最高的泉。通常情况下，当趵突泉地下水位高于29米时，月牙泉才会复涌，并出现月牙飞瀑景观。
5: 这次来到这个月牙瀑布，感觉特别好，周围绿化的也这么好，然后这个瀑布也这么美，这么干净，济南还是很值得留恋的一个地方。
2: 12355是共青团中央专门设立的免费公益服务热线。昨天下午，山东省12355宣传服务月启动仪式暨共青团12355流动服务台巡航护心示范活动在聊城举办。
3: 活动现场，山东省12355宣传服务月活动正式启动，聊城职业技术学院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站揭牌，共青团12355流动服务台巡航护心示范活动同步开展，以中华传统12时辰为脉络，设置了静态体验、动态互动、分享交流、宣传展示及社团展示五大模块。
6: 通过这24个不一样的活动啊，同学们树立一个健康的、积极的、阳光心态，助力他们更好的成长成才。
3: 这场护心示范活动紧扣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体验与心理需求，融入传统文化意蕴，积极心理培育以及普法、维权、成长等主题，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青春护航心理服务嘉年华。
7: 通过这次活动，我也学会了如何正视自己的情绪，知道怎么排解，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3: 12355青少年服务台是共青团面向广大青少年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专业性、公益性平台热线。据了解，12355宣传服务月活动期间，山东省将全面开通12355中高考减压热线，24小时为青少年疏解心理压力，助力考生以阳光心态从容应考。
8: 推动省市两级心理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持续完善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守护机制，不断提升12355热线的知晓度和服务水平，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昨天，鲁信集团直管企业山东金融资产以夏潮涌动共拓蓝海为主题，举办青岛区域资产投资者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投资机构代表、合作伙伴及业界同仁齐聚全程济南。
3: 在价值蓝海精选首发重磅推介环节，山东金融资产推介官精选青岛、烟台、威海、胶东经济圈核心城市等数十个区位优质、资源稀缺、潜力突出的特殊资产项目集中推介，让沉淀资源流动起来，让沉睡价值焕发出来。作为本次大会的另一亮点，生态共建、多元供给、金融机构优

0: 优质资产联合推介环节同步开启，恒丰银行、青岛农商银行代表先后登台，结合各自在齐鲁大地深耕多年的资源优势与业务特点，进行了优质资产专场推介。作为省内首家国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山东金融资产成立以来，累计收购处置不良资产分别超4800亿元、3700亿元，构建起了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轴，以股东资源为依托，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以机构合作为支撑，以地市合资公司为触角的生态协同体系。
1: 2026第四届齐鲁采盐季昨天在潍坊启动，现场推介了生态海盐等优质海盐产品。山东省鲁盐集团与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全国海盐高质量发展论坛同步举行，发布《中国海盐绿色转型与价值重塑联合倡议书》，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0: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今天迎来小满节气，小满是24节气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此时南方的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所以有小满小满江河溅满的名谚。北方地区随着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果实逐渐充盈，但还不够饱满。小满就是这样一个万物小满未满，将熟未熟的节气。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1: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洒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
2: 不用往里插，都落穗的，你往往穗的还大，这个穗的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这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1: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
3: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呢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1: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裂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
4: 直径加分裂都能够成穗。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裂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裂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
4: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1: 目前几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
3: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专家提醒，对于几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0: 连日降雨给田间管理

0: 带来不小考验。淄博市依托田间智能监测设备与数字化气象服务平台，以科技力量精准研判雨情伤情，提前做好防灾减灾与田间管护，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这几天，淄博迎来集中降雨天气。在高清县唐方镇溪流村的农田里，一台小型气象站24小时不间断运转，实时采集降雨量、空气温湿度等关键数据。此次持续降雨过程中，气象站精准记录降雨时长与雨量，同步监测土壤积水、湿度变化，第一时间反馈田间伤情信息。
1: 缺氧啊，风速啊，空气湿度啊，全部能够知道这种啊。有这个大风强降雨这类天气啊，还能提前给我们做预警。我们可以靠着这些精准的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了。
0: 作为全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城市，淄博市搭建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平台，整合气象监测、卫星遥感、农业生产等各类数据，构建全流程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对暴雨、干旱、干热风、冰雹等农作物灾害实现精准监测、智能预警与科学防控，
2: 融合了气象、农业和水利等部门的数据，利用10米卫星遥感实现了冬小麦的长势监测。我们结合不同地段的冬小麦长势、气象农业的实际观测数据，以及未来的气象灾害风险等级，智能化的向农户推送不同地段的风险等级以及差异化的措施建议。
0: 除精准预警、科学施测外，淄博市还创新打造气象预警加农技指导加保险保障全链条服务模式，打通防灾减灾、技术服务、风险兜底各个环节，以现代气象科技赋能农事生产，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3: 每年5月20号、5月21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新人们青睐的领证结婚日。省民政厅数据显示，这两天山东省线上预约登记量已超1.47万对。截至昨天下午3时，山东省单日共办理结婚登记1.33万对，其中全国通办业务580余对，整体登记量较平日大幅攀升。
4: 上午8点，菏泽市定陶区婚姻登记处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爱情打卡墙前，新人们定格下一个个幸福的瞬间。
5: 早就盼着今天领证了，然后520的寓意特别好，然后咱婚姻登记处布置的特别温馨，还有集体颁证仪式，还有爱情打卡墙，服务也特别贴心。
4: 为应对520领证高峰，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延时服务，并发放文明婚嫁宣传册，倡导喜事新办、节俭新风，并为每对新人送上专属婚姻纪念卡，以满满仪式感定格幸福。
6: 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举措，倡导文明婚嫁新风，引导新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让每一对新人都能带着温暖与期许，开启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4: 昨天，来自省外的新人李先生和袁女士来到东营市东营区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全国通办顺利领证。
7: 没想到可以通过现在这个全国通办这个政策，然后可以在东营实现了异地领证，尤其是在520当天这个节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
4: 近年来，东营市全面深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键式集成服务，让新人一站办结，少跑腿。集体颁证仪式上，10余对新人在颁证员带领下庄严宣读文明婚俗承诺书，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争做文明婚俗的倡导者。山海寄爱意，浪漫润岛城。昨天，2026年青岛市新时代集体婚礼在崂山区举行，82对新人身着唐制婚服，共赴山海之约。婚礼将传统婚嫁礼仪与现代文明新风相融，新跨马鞍，撒谷豆，共饮合卺酒，互许白首承诺，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
8: 一点都不用操心，而且不用花钱，然后，但是仪式感一点都没有少。
4: 依托山海资源优势，青岛奥帆中心打造的灯塔主题登记点也正式启用，碧海白塔相映，新人面朝大海许下海誓山盟。西海岸新区则落地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登记点，融合啤酒文化与滨海风光，贯通求婚、领证、婚拍、度假全服务链条，形成差异化、潮流化的滨海婚恋打卡矩阵。
9: 特别有仪式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边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
10: 依托

0: 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
1: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中超联赛第13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浙江队，最终山东泰山1-4惨败对手。上半场开场仅45秒，山东泰山打出流畅配合，谢文能送出横传，李小恒推射空门得分，山东泰山1-0领先浙江队。第23分钟，谢文能小角度劲射，皮球被董春雨扑出。第24分钟，浙江队发起快速反击，防御洞边路传射，高准翼完成关键解围。一边再战，下半场第60分钟，高迪射门被封堵，程进补射扳平比分，双方1-1战平。第64分钟，米特里策左路突破后横传，高迪门前抢点推射破门，浙江队完成反超。第73分钟，王玉栋送出横敲，托里奇调整角度劲射得分。下半场伤停补时第6分钟，浙江队陶强龙破门，最终山东泰山1-4不敌对手。
2: 昨晚青岛海牛做客沈阳挑战辽宁铁人，在开场就遭遇两名主力意外受伤情况下，海牛队最终1-2不敌对手。
1: 上半场第29分钟，姆本扎近在咫尺的打门颇具威胁，青岛海牛门将穆鹏飞发挥神勇，力保球门不失。不过僵局还是在第34分钟被打破，辽宁铁人前场抢断后马上发动攻势，姆本扎得球后直接打球门进角，辽宁铁人1-0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处于被动的青岛海牛利用一次反击扳平了比分。第57分钟，金永浩的突破吸引了辽宁队的防守，后插上的叶博亚正好无人盯防，他得球后直接起脚远射，皮球滑出美妙弧线飞入球网。比赛第81分钟，辽宁队后场直接起球找姆本扎，而青岛海牛的后卫在防守中出现分歧，没人能追得上姆本扎，结果被他完成单刀破门，最终青岛海牛1-2不敌对手，遭遇2连败。
2: 好，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来给大伙接着说。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继20号上午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工会表示次日起将举行总罢工之后，20号下午韩国政府介入，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直接参与调解，劳资谈判再度启动。
1: 20号下午，由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逊直接参与调解的劳资谈判，在雇佣劳动部京畿道地方办公室举行。据韩联社报道，这可以解读为金荣逊直接站出来鼓励双方对话到最后一刻，并促成和解。据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0号就三星电子工会方面提出的绩效奖励相关要求予以批评，指责工会的要求过分，并表示分享营业利润的主体应是投资者而非工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曾开展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韩国央行近期警告，如果三星电子罢工持续，今年韩国经济增长恐怕将被拉低0.5%。
4: 据欧洲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清晨，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代表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后，就欧美贸易协议的落实方案达成临时协议。此前，欧盟内部对该协议的审批一度陷入僵局。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0号发布声明称，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以及部分农产品、海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暂定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欧盟同时将设立保障机制，如果因关税优惠导致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并对欧盟工业或农业造成严重冲击，欧盟委员会可自行启动调查。在钢铁和铝制品问题上，如果美国到2026年底仍对欧盟钢铁及铝制品维持高于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有权暂停关税优惠。根据程序，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6月2号举行特别会议审议相关文本，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将6月中旬投票表决。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美国所要

0: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美欧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宣布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0: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20号，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1: 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万特佩克湾一处泻湖，大量死亡水母被冲上沿岸。海洋生物学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
0: 据海洋生物学家分析，这片海域此前水温偏低，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泻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

0: 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2: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3: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今儿怎么一进演播室我就闻着味儿了呢？
1: 什么味儿啊？
0: 哎呀，这味儿酸溜溜的，辣酸酸的，还带那么一点甜。哎呦，直往鼻子里钻呢，勾得我这口水啊，在这嘴里直打转儿啊！你看，他现在舌头都不好使了。
2: 可不是嘛，这个味儿啊，太霸道了，馋虫都给勾出来了。不是，您是不是带什么好吃的了，阮老师？啊，你赶紧拿出来给我们尝尝啊！
1: 你们俩这馋猫啊，鼻子一个比一个灵。今天的这个主角不简单哦，还是当年的宫廷御膳呢。哦，
0: 宫廷御膳啊，
2: 这是啥呀？
0: 这不辣白菜吗？
1: 是。
0: 哎呦，我的最爱啊！
1: 你的最爱。
0: 哎呀，阮老师，你可太懂我了。你看我老家离那个延边近呢，受延边朝鲜族饮食习惯的影响，那这辣白菜啊，早就成了我们东北人的心头好啊。你看配粥啊，下饭呐、拌面条啊，哎，卷烤肉。那全是绝配呀、啊！
2: 是，
0: 一口下去浑身舒坦。哎呀，我赶紧找个筷子，我得尝尝。
1: 别找了，别找了。心急吃不了好泡菜，今天这个辣白菜是我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哦，最好呢，让它在常温的环境当中醒一会儿，
0: 醒一下。
1: 哎，待会儿你再吃啊，这个口感呢更加的爽脆。米多就快好了，所以从时间上来算呢。半个小时以后再吃是正正好，
0: 我还得忍半个小时。
2: 忍吧。这个老话说嘛，好饭不怕晚，好泡菜呢他也不怕等。
0: 行行行，那我再忍忍。
2: 不过阮老师啊，您说这辣白菜啊，它明明是这个家常小菜啊，它怎么就成了一宫廷御膳了呢？
0: 对呀，你说这辣白菜我是从小吃到大呀，一直以为这辣白菜就是冬天囤菜随手腌的咸菜吗？你啥时候跟皇宫扯上关系了？阮老师你讲讲啊，快讲讲啊。
1: 讲讲就讲讲、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中国跟朝鲜半岛悠久的交流史了。那么自古以来呢，两国使节往来频繁，这文化饮食也是互相影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定期要向中国进贡，那使臣们呢就会带上本国的特色

0: 北食，今天这个辣白菜就是当时的国礼之一，被正儿八经的就请进了紫禁城。
1: 嘿，感觉这辣白菜还是外交官出身的。
0: 没错啊，就当时那个使臣们把这个辣白菜呈到那皇上面前的时候，皇上这么端起来，这么一看哦，哟，这辣白菜色泽红亮，吃上去脆生生的，看着也特别讨喜。他吃的时候，好家伙，酸辣开胃，甜咸适口，正好能解那个满汉全席的油腻。于是呢，龙颜大悦呀，从此就这个辣白菜就在御膳房里扎了根了。呵，
2: 没想到说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呢。啊，
0: 不过这辣白菜呢，能在御膳房扎根啊，那光好吃可不够啊，最关键的还是它里头藏着养生的门道。哟，
1: 这辣白菜还能养生呢？
0: 怎么不能啊？我们先说说这辣白菜的原身，什么呀？大白菜。
1: 大白菜，
0: 对不对？这大白菜本身就是一个宝藏食材，老百姓经常怎么说呀？百菜不如白菜，这话呢一点儿不假。在白菜里头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粗纤维，还有什么钙呀、铁呀、磷啊这些微量元素。经常吃吃这白菜，能够润肠道、助消化，对咱们的心脑血管也好。但辣白菜比那个白菜就更了不起了。那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藏在里边的活宝贝。
1: 什么呀？
0: 益生菌。
1: 哦，益生菌啊。
0: 对，
1: 益生菌我听你讲过，不是酸奶里才有吗？这辣白菜里感情也有。
0: 有，不光是有啊，而且种类还不少哟。你就想吧，这辣白菜它在腌制的那个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多的益生菌。
1: 对，它发酵。
0: 对呀，就那么小小的一片辣白菜里头藏着的益生菌，那可真叫一个满满当当。哎，
2: 这个好。现在这电视上啊，天天播那个广告啊，什么益生菌的酸奶呀，益生菌的饮料啊，就那个价格哈、都不便宜。感情咱们老祖宗早就吃上这好东西了，而且还是纯天然的。
0: 是，
1: 真的没想到哈、小小的辣白菜居然还是个肠道友好达人呢。
0: 哎，这话说的没错，辣白菜里的益生菌就像一对肠道清洁工，能帮我们压制坏的细菌，让这个好的细菌呢让它占上风。那么肠道要是舒服了，整个人呢那都轻松。而且肠道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肠道健康了，免疫力自然它就上来了。再加上这个辣白菜里边，咱们腌的时候有的是要搁大蒜的，搁点生姜啊，搁点辣椒啊，这些个配料，这些配料本身就自带杀菌抗炎的本事。所以说呢，这个辣白菜里头藏着的都是养生大智慧，它不在御膳房扎根谁扎根啊？
2: 您这么一说哈、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大姨以前吧，她老闹那肚子，然后看了好多的医生呢都不管用。后来呢，就我们当地有一老中医，让他呢说你每天呢吃几筷子自家腌的那辣白菜，你要是不会腌呢，你找那个会腌的人你学一学，你就吃这个，不用吃多，他觉得这个简单方便啊，坚持了小半年，
0: 怎么
2: 这好多了？
0: 这个就是你大姨，她肠道菌群慢慢的被这个腌的这个辣白菜慢慢的调整过来的表现。
2: 益生菌哈，
0: 对，
1: 怪不得呢，每次吃完辣白菜总觉得这个胃口特别好，吃饭也香了。哦，这回终于是找到原因了。
0: 跟你说吧，以前没有那个温室大棚，冬天呢，特别是你们北方，
1: 是
0: 新鲜的蔬菜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1: 不是少是没有。
0: 对，而且呢，这个 我们每个人呢又特别爱吃大鱼大肉，因为冬天冷嘛，大鱼大肉它吃了暖身子呀。嗯，那这个辣白菜呢，酸溜溜的，哎，正好爽口，正好能解油腻，还能助消化，再加上它是经过发酵的，里边的维生素 C 呀、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成分也保留的很多，能给我们补充冬天容易缺的那些个营养。那么辣。

0: 辣椒素，还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的身体呢吃了它以后觉得有点，哎，好像是暖和起来了。所以在寒冷的冬天，我们吃点它，既能开胃，又能暖身。这个也是为什么辣白菜一直被称为是长寿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感情我从小吃的不是简单的开胃菜呀，而是地地道道的养生圣品
0: 啊。没错啊，那古时候的御医给那个皇上配膳，他讲究的是什么？讲究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而这个辣白菜，它是既能解荤腥，又能开胃口，长期吃它还养肠胃，还能强身体，所以慢慢的就从一道进贡的一个国礼，就成了御膳房里雷打不动的千年御藏了。
2: 哎呦，这么一说哈，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小小的辣白菜不可斗量啊。这个辣白菜它简直就是，你看文化、美食还有养生，是这三者的一个完美的融合哈。
1: 千年御藏啊，这名字起得好啊，既是美味又是良药，难怪能从古吃到今呢。不过说到这个辣白菜哈，我就不得不提我们延边的朝鲜族的亲戚了。记得小时候去他们家，那腌辣白菜那阵仗可大了，清一色那个大陶缸见过吧？哎呦，洗的那个锃亮，一层白菜一层料，码得整整齐齐的，那一腌就是满满一大缸啊，那够全家人吃一整个冬天。哎，每次我去串门吧，亲戚啊准会拿那个小铁钩子，从那缸里捞一个品相最好的辣白菜。哎呦，那红亮亮的菜叶子，还带着腌缸特有那种清冽的酸香。哎呀，光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哎，那白菜帮子是脆生生的啊，那辣酱裹的是匀匀实实的，辣中带鲜，鲜里透甜，吃完嘴里还回甘呢。哇，哎，一点不夸张哈，我一个人就能造一颗。当时辣的停下来，我怕总吓唬我说是辣白菜喂大的小馋猫。嚯，
2: 这看出来没？这是打小就练了这么一个铜墙铁胃。
0: 哎呀，立冬啊，你的经历是跟我太像了。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没去四川之前，我们一家人的饮食习惯主要呢是清淡为主，因为本身我们家是上海人。
1: 对呀，
0: 那个时候的我呢，很少看到那个红彤彤的辣椒。后来呢，我爸妈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四川。好家伙，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辣椒味儿的那个美食，什么重庆小面啊，麻辣火锅呀，什么回锅肉，哪个不辣，都是辣的。一开始我是特别的抗拒啊，心里想，哎呦，这菜炒得这么红，这么多辣椒，这怎么吃得下去呀？有一回，我上我隔壁同学家去玩，哎，他们家呢，他妈妈会做辣白菜哦。然后呢，正好在做辣白菜，我也拗不过同学他们全家人的盛情，那做好的辣白菜不就再尝一口吗？这不尝啊，不知道，一尝吓一跳，
2: 吓一大跳啊！
0: 筷子一夹入口的那一瞬间，哎呦，那个辣椒味儿啊，哎呦，那个酸呐、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爽啊，在舌尖就炸了，紧接着那个酸甜味儿一股一股的就上来了，把那个辣味呢又给综合了，再加上那个爽口，咬上就很脆，一下子就把我的胃给打开了。就那会儿啊，我就对这个辣白菜呢是彻底的爱上了。
2: 是您这么一说，我脑子里边都有这画面了就是包括这嘴里边的感觉啊，又辣又脆又回甘的那个感觉，就这个感觉太上头了。而且啊，那怎么讲呢，叫欲罢不能啊。
0: 这后来呢，我跟你说，我们家呢慢慢的也入乡随俗了，对不对？你不能老上人家家去吃辣白菜，
2: 自己做
1: 分享。
0: 对，而且四川呢，他们那边呢还有泡菜。
2: 泡菜，哎，
0: 泡菜跟辣白菜不一样的，这个是腌的，那个是泡在盐水里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家是泡菜辣白菜做好了啊，时不时的换着口味吃，那叫一个爽口啊，那叫一个清肠啊，每到了深秋的时候，就到了腌辣白菜的黄金期了。这时候你就看吧，会做的那些人家全都

忙得个热火朝天啊，老老少少家里人全部上手啊。我们小一点的那个孩子，像我妹儿他们的，那比我小5-6岁呢，剥大蒜头。我这大点的负责切生

0: 跟大家讲啊，配稀饭也好，就像他说的拌面也好，真的特别特别的脆爽可口，真的是越吃越香。
1: 那在我们东北呢，就是配着冷面吃啊，
0: 配冷面。
1: 张老师，你这一说这个大肚缸啊，抹酱料啊，还有那个楼梯的拐角阴凉处啊，哎呦，这脑海里都是美好的回忆呀。那小时候我们老家腌菜也是这阵仗，特别有烟火气。哎呀，可惜啊，就现在。这么多年了吧，大家都住到那个楼房里电梯房了以后，也没地方放那个大肚缸了，是吧？哎呀，不然我一定找时间自己也做一回辣白菜，找找当年的感觉。我怎么总觉得就现在咱们这个条件吧是好了，想吃什么虽然到处都可以去买
0: 得到，
1: 哎，超市里买的辣白菜，但是它就没有咱们自个儿家做的那个滋味儿，总觉得用现在话说少了什么呢？少了灵魂，
2: 少了灵魂。你说的倒是挺对，但是我觉得吧，给你一大肚缸，你未必能做得出来，
1: 还是立冬了解我呀。哎呀，我虽然号称辣白菜味大的，但那都是吃现成的啊，真让我自己动手啊。我还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0: 刚子，其实做辣白菜没那么难啊，我教你一个懒人版的，不用大缸，不用院子，家里有冰箱就能做。
1: 有冰箱就能做？
0: 你准备一颗紧实饱满的大白菜啊，然后一袋粗盐，适量的糯米粉，还有来点粗的辣椒粉，再来一头蒜，再来一块姜，或者买个苹果或者南果梨什么的，再来一小把韭菜。
1: 还有韭菜呢？
0: 这第一步，把这白菜呢切成四瓣，一切四，再趴下，再来两刀，撒上点粗盐，腌软了，大概腌4到6个小时。
1: 哦，先腌4到6个小时。
0: 然后呢，把它们沥干水，啊，第二步呢，糯米粉呢要熬成糊，晾凉了备用。第三步，把准备好的蒜呢、姜啊、苹果呀，还有那个或者是梨呀，打成泥儿，加到那个糯米糊里，然后再放辣椒粉和切成段的韭菜，把它搅拌成酱。第四步，这个时候呢，就手套都戴上了啊，把那酱呢均匀的抹在那个白菜的每一层叶子都得抹，
1: 一层一层的抹，
0: 一层层抹，然后用保鲜膜把它包好，装进保鲜盒密封。最后一步，放冰箱里冷藏，3天左右能吃。
1: 3天就能吃了？
0: 你试试嘛。是没准你做的也没法吃，不过那个感觉是什么？酸辣脆爽。如果你不馋的话啊，你搁7天以后你再吃，那个味道是更加的醇厚，特别适合
1: 炒菜，
0: 炒肉，
1: 五花肉。
0: 对，你要是放上了15天，
1: 半个月啊，
0: 那就成了老泡菜，酸香浓郁，用它来炖汤，那叫一个绝呀！
1: 听着就好吃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试试了啊！哎，对了，张老师，您今天不带来了这盘大白菜吗？
0: 是啊，
1: 腌几天了？有没有到7天呢？
0: 巧了，今儿带来的这盘正好腌了8天。
1: 8天？
0: 对，是标准的黄金发酵期，那酸味呢出来了，脆劲儿呢它还在。那冰箱里要是有五花肉，配上它一炒啊，那叫一个绝呀！哎呀，
1: 看来阮老师您这是早有准备呀！那还等啥呀？今天咱就做这道辣白菜炒五花肉得了。哎呦，我看行，
0: 题目都给点了啊！没问题啊，话不多说，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辣白菜炒五花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五花肉片，还有带些汤汁的辣白菜，以及呢蒜末、姜片、葱花、白糖、生抽、食用油等等各适量。首先把五花肉片呢用少量的料酒、生抽以及一点的淀粉抓拌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就起锅烧油，放入蒜末、姜片爆香，再放入腌制好的肉片， 快

0: 速的翻炒至肉片变色，接着加入辣白菜段以及少量的白糖和一点的生抽，大火翻炒均匀，让肉片和辣白菜充分的融合，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出锅前再滴上几滴核桃油，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辣白菜炒五花肉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哎呀，这辣白菜一下锅，就那个酸辣味儿混着那肉香，哦，简直是太勾人了。这要不是刚出锅有些烫嘴啊，我现在就能配上两碗大米饭，现在就能开灶。
2: 阮老师做的哈，那肯定是有食欲啊。我这肚子里头这馋虫呢，也在蠢蠢欲动了。哎，
0: 我跟你们俩说啊，就这一道菜吧，不光是咱们看着香，吃着香，它在营养搭配上是很有讲究的。五花肉提供优质蛋白还有能量，但油脂呢，五花肉里确实是多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咱配点辣白菜这就对了。辣白菜呢，它富含膳食纤维还有益生菌，它能吸附肠道里多余的油脂，还能促进消化，而且辣白菜里头的那个辣椒素还能加速人的代谢，把它跟肉这么一起炒，既解腻又助吸收。不过呢，要想把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的话，对心脑血管友好的话，最后看到没，淋了几滴什么油啊？
1: 核桃油。
0: 核桃油，这个呢是点睛之笔。它里边富含欧米伽三，是公认的血管清道夫。那么我给这道菜编了一句顺口溜：五花肉香，白菜脆，解腻助消，免疫好。核桃油香最后淋，护心暖胃血管清。
1: 跟着阮老师啊，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远山如云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好，我今年嘛50出头，有更年期的症状了。你说潮热出汗呐、那个心烦气躁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的。最烦人的吧是那个体重吧蹭蹭往上涨，尤其是肚子，以前穿的裤子吧都扣不上了。查了血脂血糖吧都偏高，朋友说吧我这是代谢慢了。我就想问问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你说吃点辣白菜有帮助没？还有我平时饮食该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位朋友你好啊，您说的这些个症状啊，什么潮热出汗、心烦、睡不好觉、肚子呢也发胖了、血脂血糖也高了，确实它也是我们更年期代谢变慢，而且呢我们内分泌紊乱的一些典型的一些表现。我先直接回答您，辣白菜是可以吃的，可以少量吃啊，经常吃一吃，少量吃，吃太多也咸的，是不是？但您想指望辣白菜改善您更年期这个代谢慢、降血脂、血糖，这个作用呢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辣白菜它偏咸、偏刺激。吃多了呢反而容易加重潮热呀、水肿啊，我不建议您多吃。其实要想真正的改善这些问题，关键呢不在吃什么样的泡菜、辣白菜，而在于养好您的肠道，要补一点好的益生菌。
1: 补益生菌。
0: 这个没错，真的是补益生菌，因为这益生菌呢它能调节肠道，改善那个我们的代谢。那你想咱们的这个肠道要是好了，这个吸收啊排泄很顺畅，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血脂啊、血糖都会慢慢慢慢的往好的方向走，而且呢还能缓解我们情绪的烦躁以及睡眠比较差的问题。那多吃点什么呢？蔬菜呀、粗粮啊、豆制品呐、稳住我们的这个激素，缓解潮热失眠。另外还有一点也比较重要，就是一定要在吃的过程当中少油少盐，而且晚餐不能吃得太晚，也不能吃得太饱。当然人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我们的运动呢也要适量啊，每

0: 走走啊，走个几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这都可以啊。这些都能明显的改善我们的潮热以及情绪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那就是少喝点咖啡和浓茶，因为你喝咖啡和浓茶，它会加重潮热和我们的心慌。总之呢，更年期呢，它不是病，是我们身体在提醒我们要更用心的去照顾自己。
1: 嗯，
0: 相信饮食的调理，再加上合理的运动，双重的加持下，好状态呢一定会慢慢慢慢的回来的。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李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3: 嗯，百合他说他父亲今年是68岁了，常年便秘，三五天呐不上一次大号都是常事儿，每次上厕所呢都要蹲半天，
0: 嗯，
3: 脸呢是憋得通红，说老人家这个牙口啊也不太好，粗粮呢吃不动，蔬菜呢也吃得少。今天看节目呢，说知道这辣白菜对这个肠胃的包括排便哈、啊、都比较好，所以呢也想让老父亲呢试一试吃这辣白菜来调理一下。
0: 嗯，
3: 但是又怕什么呢？又怕说这辣白菜它不辣吗？
0: 是，
3: 它刺激这个肠胃吗？所以想问问您，老年人要是吃辣白菜需要注意什么？有没有什么温和一点的办法就帮老人呢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0: 老年人可以吃辣白菜，但要注意一点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选腌的久一点的，你刚刚腌好的那种太辣，刺激肠胃，久一点的那个酸味呢比较浓，辣味呢更加温和，它那个发酵呢是非常充分的，那这种辣白菜里边的益生菌就更加多，所以呢也比较适合上了年纪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你别把那个辣白菜直接卷饼里那么吃啊，
1: 嗯，
0: 那生的辣白菜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辣白菜切碎了，跟这个豆腐啊、土豆啊一起炖呢，对不对？这样辣味就少了呀，而且呢又好嚼也好消化啊。或者呢，辣白菜把它切碎，炒蛋炒饭，
1: 嗯嗯嗯，
0: 或者用它煮汤，比我们老年人直接生吃更合适。从来不吃的朋友呢，就从少量开始试。第一次呢，就煎个一筷子，再吃吃还可以，再明后天呢，增加个两筷子、三筷子，看看你的肠胃适不适应。
1: 嗯，
0: 没问题了，慢慢的加量。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的话，我建议你啊，给你老爸呢，直接选择买点益生菌进行补充。但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有一点它是一定一定要注意的，你选择它的活性很重要。那么老年人的肠胃功能呢，本身它就是比年轻人要弱很多，只有活性的益生菌才能扛得住胃酸胆汁的考验，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的肠道干活，真正的帮我们老年人呢调理肠胃，缓解便秘，而且还是活性越高效果越好哦。所以选的时候可以要留意一下这个益生菌的包装上的那个活性的菌株的数量，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帮助到你老爸。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3: 绿番茄他说最近感觉自己啊老得特别快，脸色暗黄，长斑，皮肤也松弛，尤其掉头发也很厉害
0: 哦，
3: 然后精力呢也是大不如前了，
0: 嗯，
3: 然后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啊那么憔悴，心里头就特别着急啊，所以想问问阮老师，
0: 嗯嗯，
3: 有没有什么通过饮食就能调理这种情况的好办法？
0: 我觉得吧，这位微友啊，你别着急呀、啊。你说的这些情况呢，大多数啊就是中医大夫说的那个气血不足。
1: 嗯。
0: 那么肠道菌群它也失调了，就导致这个情况。那么饮食调理呢，确实也能改善一些。首先呢，你要多吃补气血、养你肝肾的食物，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红枣、桂圆、黑芝麻。瘦猪肉、瘦牛肉啊，那么掉头发，一个人的精力差，主要是我们的肝肾有点亏虚了。那么吃这些呢，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亏虚呢补回来。重点呢，我推荐两个适合您的食疗的方法，简单好做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辣白菜，
1: 嗯，
0: 辣白菜拌豆腐，尝尝看。辣白菜里边的益生菌能调节咱们肠道，